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

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一百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一百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三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一百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一百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十一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它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清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

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儿，您说这这么多年下来，
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习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地吧？这个方法对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
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

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啊、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他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

0: 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啊，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用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10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

次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祛风散邪，不肾壮骨，不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吧。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
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啊，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了，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

0: 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就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惜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 感染的问题，屎尿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边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得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物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哪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N18冬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N10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儿、黑点儿、紫点儿，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儿只是点儿啊，很多的点儿，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了。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儿、红点儿、紫色的点儿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3盒5盒刚刚有用，别人吃10盒吃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儿，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 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种子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带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 解万毒就是恩师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嘛，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一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一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说到这点外卖呀，不好吃了可以给差评，买到假货呢可以打12315。那么古代消费者如果被坑了怎么办呢？你以为只能自认倒霉吗？那你就小看老祖宗的维权意识了。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宋朝的瓷器上发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刻在碗底的广告。有些碗的底部呢刻着真货包退不见不洒之类的字样。诶，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最早的品牌承诺和消费者保障。商家把话刻在碗上，就是为了告诉你啊，我家的碗不会漏水，如果漏了你来找我。更绝的是，宋代的法律宋刑统理明确规定了，卖东西必须明码标价，如果卖假冒伪劣商品，买家可以在3天内退货，如果商家不退，买家就可以告到官府，官府会判商家吃20，也就是打20板子。这不就是古代的削法和惩罚性赔偿吗？只不过现在的赔偿啊是赔钱，古代的赔偿就是打屁股。听完这段，您是不是觉得消费者权益这四个字特别硬气？但是温馨提醒大家，虽然咱们现在有12315维权很方便，但也要合理维权，别像古代某些刁民那样，吃完了说不好吃要求退款。古人是3天内可退，咱们是吃了大半说不好吃，那就太不厚道了。做个文明的消费者，该维权时咱不含糊，该讲理时咱也得讲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中观，哎，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哎，今天又是啊一新的开始啊，新的这个节目，新的人啊，对不起，我还是旧的啊。有时候这个生活就是这样，是吧？有些东西咱得常换常新。您比如说您的袜子啊，您比如说您的衣服，您比如说这个个人清洁，对不对？每天都要更新，每天都要换代。比如说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得跟上时代，与时俱进啊，是不是？但是有些东西得稳定啊，比如说这个家啊，家你要是一天换一个，那周围邻居就该报警了，是吧？这人怎么天天见不着呢？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啊，朋友是不是？朋友最好是哎，一辈子的朋友，好朋友比较好，是不是？这朋友要是哎有什么三长两短啊，什么是有什么情况，自己也会揪心啊。家人的身体更是健康稳定的好啊，是不是？所以说生活当中有不变，哎，有常变，哎，这两样结合是最好的啊，一动一静啊，是吧？哎，这个其实啊，这有时候你看现在世界发展的很快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说是欧洲现在什么一鸡难求，那个鸡不是下蛋的公鸡啊，下蛋的公鸡像什么话呀？空调那个贵鸡啊，说是买不着。哎呀，热呀，这欧洲以前没这么热啊，这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啊，他们老念叨老年说是哎20多度就行了啊。今年这40度的高温呢一直在持续，所以说他们缺空调用啊，缺空调用，但是他们好多那个房子都啃老啊，这老牌发达国家嘛，是吧？发达太早也不是什么好事，你知道吗？房子建得早没法装空调啊，就空调贵机都没地儿挂，你知道吗？你这边挂个贵机啊，楼下一半窗户遮上了，会有这个情况啊，所以说那买空调买不着啊，买了以后不让装，装了以后还得交钱，用不起啊。我看他们用的那个方法，前两天有一个啊，说是自己楼下有个什么电车啊，电车，然后弄根管车里开空调，把那个管里那个冷风给弄上来啊。行了，这个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啊，咱们这个热线开通了啊，梨园大冲关，我们这档节目啊是欢迎各位打进电话来和我们一块来聊天啊，唱戏答题的和戏曲相关的节目啊，非戏迷的话您欢迎听啊，听不了您就走，是吧？两部热线0371658899888和6588-9989啊，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来聊天唱戏啊，答题。哎呀，这今天节目头还没放完呢啊，我就听着这个电话已经响起来了，咱们洛阳的老李来了啊，老李您好啊，让您久等了。
1: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洛阳今天热不热？今天该热了吧？
1: 阳光明媚，照样说话。
0: 哎呀呵，这个你这个歇后语用的太好了，这是歇后语吗？这好嘞，那您这个什么这两天热啊，注意防暑，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这个。今天来答题，咱和生活相关，和各种生活常识相关，您准备好了吗？
1: 好。
0: 哎，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咱就准备开始，您听好。话说呀，咱这个医生啊，包括平常的家里人呢、啊、都会告诉咱们啊，平常啊少吃盐对身体好。哎，这个低盐饮食主要是为了预防什么呢？给您几个选项：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还是白血病。低盐饮食，少吃盐，主要是为了预防什么？请作答。
1: 心脑血管病
0: 啊，确定吗？
1: 确定
0: 啊。您听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老李啊，低盐饮食，这个少吃盐呀、啊，为了预防的是高血压，知道不？
1: 啊，
0: 高血压呀，啊，就是吃盐多的话，容易血压升高，所以说少吃盐预防高血压，您记住了吗？
1: 啊，知道。
0: 哎，下次我要吃咸的时候，您提醒我啊。想听段啥戏，老李？
1: 啊，听个李活子结婚。
0: 李活子结婚、啊、好，中。中，那我一会儿找一找，好不好？
1: 好。
0: 哎，祝您一天好心情啊！哎呀，这今天是吧？您能明显的感觉到热了啊，然后会有这个 高温的天气，是不是啊？空调呢开个26度什么的啊，咱们及时的给自己调整一下啊。这个今天的最近这个天气是啥样嘞？哎，咱一块来啊说一说啊。这个今天啊，这现在高温，河南未来三天是这样的啊，我给您说六个字，您记住就行了，叫热热热，雨雨雨。说是这个29号到30号啊，河南的西部和北部、东部、东南部啊，部分的县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啊，局部要警惕强对流突袭。然后7月1号的时候啊，这个降水呢范围会扩大，预计大全省大部分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那强对流天气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性子急、脾气暴、来去匆匆、破坏力不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也不要在高楼底下逗留啊！是为什么呢？现在这个高楼啊，有时候它会有这个外层的这个涂装、包装什么的啊，就是那种贴片啊、瓷砖啊啥的啊。有时候一遇强风天气的时候，一些建筑物上的这些装饰材料容易剥落，所以说啊，易对楼下站的人呢造成危险啊。好，友情提醒一下，咱们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咱的老彭来了啊，三门峡的老彭。哎，彭老师，
2: 李晨好，
0: 你好，你好，
2: 李晨好，李晨好啊。
0: 哎，这个三门峡今天凉快不凉快？
2: 今天有点热。
0: 今天凉快不了啊。
2: 对对对，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嘞好嘞，那咱今天来答题吧。
2: 我今天要来逼着你再学学知识。
0: 哎呀呵，这我可不敢当啊。那你要这么说，我给你出点各种知识题吧。
2: 哎，好的。
0: 说啥就上，你这人啊。好嘞，咱一块来答答题啊，热闹热闹，学习学习啊。
2: 对，好。
0: 咱这个一般来说，现在对人体啊研究的都比较透彻了啊。你要常健身或者常注重健康的话，咱一定有一个单位名词儿叫卡路里，您知道不知道？卡路里就是每天的热量单位啊，热量单位啊。正常情况下
2: 是
0: 啊，您不知道？
2: 我还真不知道。
0: 哎呀，那接下来我跟您说哈，这个卡路里啊，就是一个人一天当中大约需要多少卡路里的热量。我这有几个选项啊，2000、3000、2500、1500啊，您这个可以随便选一选这几个数啊。一个人一天大约需要多少卡，就多少千卡的热量啊？2000、3000、2500、1500，我感觉咱俩有点像那个卖拐的那个，你知道吗？2000、2500、3000、3500啊啊！
2: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这个真不知道。那您看要不是换一个，还是咱那个继续蒙蒙这个啊。
2: 蒙吧。
0: 蒙啊啊，蒙一蒙那也行啊，反正我这可好说话了，哥。
2: 蒙个谁吧。
0: 2000、3000、2500和1500。您觉得是2500是吧？
2: 啊。
0: 2500。怎么说呢，这个题的确它有难度。就是这个题的数值啊，一般是人每天需要2000大卡啊。这样吧，我再额外送您一道题啊。
2: 哎，这是
0: 中不中？中不中？
2: 可以玩的吗？啊，好好好。
0: 下一个题，您看要是能会哈，咱最好；要是不会的话，你也别怪我，好不好？
2: 那这个学知识的怪，都这个都行了。
0: 中，您听过有一个奖叫诺贝尔奖没有？诺贝尔奖就是世界闻名的一个，哎呀，谁谁获得了诺贝尔奖，咱那个中国的医生屠呦呦啊，就曾经凭借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您这个知道吧？诺贝尔奖，大发明家。
2: 诺贝尔奖知道，
0: 诺贝尔奖，
2: 诺贝尔奖知道，但是具体谁获奖这咱不知道。没事玩的嘛。
0: 我的问题是，下列哪个奖项不在诺贝尔奖之列？就诺贝尔奖里没有哪个奖。啊，一个是文学奖，一个是数学奖，一个是物理学奖，一个是医学奖。文学奖、数学奖、物理学奖和医学奖，这个诺贝尔奖它分好多类。我想问的是，这几个里边哪个不在诺贝尔奖里？那文学奖、数学奖、 物理学奖和医学奖，您觉得是哪个？
2: 我就蒙一个文学吧。
0: 文学奖啊，您听好。文学奖还是有嘞啊，文学奖咱好多就是以前说是那个作家啥的竟得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啊。
2: 哦，
0: 哎，但是他没有啥呢，他没有数学奖，就是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对有好多这个传说，反正是，但是为什么诺贝尔不设数学奖呢？这个众说纷纭啊，众说纷纭。总之，诺贝尔奖里边没有数学奖，啥奖都有啊，物理学、医学啥。咱那个屠呦呦，院士获得就是获得的就是医学奖嘛，是不是？青蒿素防治人类的疟疾啊，但是数学奖没有。那、啊、明白不？
2: 对对对，
0: 好嘞，老彭，那个有啥想听的戏没有？
2: 戏那你那个那有时间放放开花轿听着。
0: 哎，好嘞，好嘞，
2: 好
0: 行啊！祝您在三门峡啊各种愉快啊！哎，这个有时候是吧，与时俱进啊，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学。以前呢，我觉得。我们听广播或者说是看电视啊，这总而言之都能得到一些学习啊。现在呢，这个学习的方法也有很多，更碎了啊，就不像以前那个可能很多节目，哎，比如说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渠道，是不是？现在呢，很多的学习方式你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自己去找，但是呢，拿着手机要想学习的话，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你知道吗？随着这个手机发展越来越便利啊，各种娱乐方式在那里边的确是层出不穷。你拿到手机以后，好多人拿这个手机叫什么呢？叫玩手机、刷手机，是不是？尤其是刷手机，现在这个好多人刷短剧，是不是？现在这个短剧，我跟你说也得管管啊。我不知道各位老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个短剧最早的时候吧，反正看着还行，是吧？啊，人家叫什么呢？爽文，是不是？啊，什么？就穿越啊，重生啊什么的，好多好多这个老朋友爱看，这无可厚非。现在我觉得这个短剧编辑啊，有点自暴自弃的意思、啊，破罐破摔的意思，什么什么都编啊。前两天有一个短剧找我说是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做做指导？我一看，哎呀，他说他自己是个小学生，然后是世界最天才的程序员。我有点吐那个什么，我说您这个，我恐怕我没什么可指导的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不太可能，呵呵，不太可能啊，世间我这几十年了，没有见过这样的神童啊。然后那个，那您再看看我们另一部那个短剧好不好？我们这个是个动画的，我一看《哮天犬爱上白骨精》我仔细想了想，我这个短剧它合理，是不是？哮天犬、白骨精，白骨精还有什么呢？白骨精除了骨头还有什么呢？是吧？我说这个我倒是可以给您个意见啊，下一步您出个续集，就是《西游记》里面找找有没有和大便相关的，是吧？那个可能就是这样的话，看的人更多。行了，短短吐槽两句啊，咱继续来接热线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来有请八哥啊，八哥。哎，你看我刚说白骨精，
1: 李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洛阳刚才人家说挺热的，您是支持这个观点还是反对这个观点啊？
1: 这个闷热吗？他会老闷。
0: 闷热啊，是不是？
1: 嗯。
0: 啥时候下雨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咱楼里水烧，哗啥大雨呀、啊，啥冷
0: 的搁
1: 哪
0: 都
1: 给
0: 烧。就是八哥怕下雨，为啥呢？八哥一下雨的早上起来就不能出去锻炼了，你知道吗？
1: 哎呀，这是风雨无阻，没有事
0: 儿。啊，就是风雨无阻是吧？
1: 啊，这大雨大个伞啪破窗，往大院泼沫。
0: 也不中，哥打个伞吧。中，今天是来答题还是来唱戏的？
1: 我找你来呗，我想。打个题再唱段戏吧。
0: 打个题再唱段戏啊，要求还怪多了，还要点双份呢，你看着。
1: 我是后门的嘛。
0: 哎，既要点凉茶还要点双份儿。
1: 对。
0: 中，好嘞。
1: 我两天弄热菜。
0: 哎，好，那咱弄个酒吧。今天打酒倒啊。好，咱那个来答题啊，好不好？您听好啊，咱们的题马上开始，哎。 这个夏天啊，除了天气闷热，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未来几天呢会有这个阵雨、雷阵雨，有些强对流天气啊。咱们说第一道题是这样的，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以下做法哪个是正确的？那请注意，我说四个事儿啊，您听听哪个是正确的啊？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第一，躲在大树下避雨；第二，在露天游泳池里游泳。第三，不要使用手机。第四，撑着金属杆的雨伞在野外行走。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
1: 正确的，对不对？
0: 对，正确的。
1: 这个第三是啥呀？
0: 第三是不要使用手机。
1: 这不就是不要使用手机吗？
0: 不要使用手机，确定吗？
1: 啊、我确定，确定就确定。
0: 干脆利落啊，当然是不要使用手机了，就不要使用手机的这个概念，不是说您比如说遇到什么非要使用手机的事儿也不敢用，那不行啊。这个
1: 那大火车大幅相对的时候，那个雷击了。
0: 对，雷击啊，就是闪电有这个雷特别什么的时候，不要在野外使用，然后不要在靠近金属的地方使用，不要靠近窗边使用。
1: 两天也得用。
0: 哎，对啊，就是包括停收音机啊，你都鼓捣起来用啊，人。
1: 我就用咱的合谱话给你在搁那交流啊。
0: 哎，对对对，咱就合谱就行了啊，哈，好不好？这样，然后下一个题是关于咱们健康常识的啊。话说这个您这个颈椎怎么样？就是我想问一下脖子。
1: 颈椎没这事，我成天锻炼着的。
0: 成天锻炼，那你比我好，我这个脖子老疼，我跟你说。
1: 那咋不着？我得用这个，用我这颈椎的头部
0: 啊，
1: 一天吃了饭，晚上吃了饭。写在家里人这个名字写一遍
0: 哦，就是用那个下巴。

0: 预防颈椎病，咱必须要减少它往哪个方向屈曲，就是弯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哎，
1: 你说，
0: 您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您说吧。
1: 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是不是？
0: 对，
1: 向前弯到腰了可不对哦，弯到头可不对，低到头不对。
0: 向前，
1: 啊，
0: 向前，您确定吗？
1: 啊，确定。
0: 确定啊？啊，你就是它是屈曲啊，就是弯起来那个。弯起来那个状态，您再想想那个颈椎那个方向，
1: 那往前面弯着不好吗？
0: 啊，确定是那个什么了是吧？
1: 嗯，
0: 哎，请听答案，其实是往后，为什么呢？
1: 啊，
0: 往前呀，就是往前的话，它，比如这个弯曲的这个状态，您想一下，往前弯，实际上是把它挺直了。你想想那个脖子那个状态，它是弯，它本身就有一点就是往前那个什么的感觉。你在往下低头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颈椎是往后弯的。您仔细考虑一下这个方向。
1: 这个我考虑了，长期的低头看手机能不能
0: 是？您的头是低了，您的头是低了，但是您颈椎往后弯了。您想想那个，您想想那个骨头那个事儿，你知道不？哎，这回去
1: 可得跳里头。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八哥，你回去排个片儿，你就明白了。你这，你下次是咱不应该往前低头，但是你低头的时候，你那个颈椎是往后弯了啊。
1: 咱也不动，咱那个来回前后左右动的活动不动，他都没事了。
0: 活动活动，我下次写八哥的名字。然后画个八，
1: 我给咱的名字给他给你嘞，李成爱小花的，我都给他写写。
0: 哇、哦，你注意啊，你注意，别那个啥，别太累了啊。哎，中，那
1: 这都运动嘛。
0: 好嘞，唱个戏吧。
1: 中，
0: 唱个戏啊。唱个啥戏啊？
1: 我想唱啥了吧？你到了，我这四十多了，我这我光唱了南派，我这翻圈嘞，不翻圈吧，我也得唱唱吧。
0: 那你像是到底是想翻船还是不想翻船呀？
1: 这咱俩给他说，这给他说到翻船吧，是吧？
0: 啊，想翻船是吧？
1: 啊，花木兰羞答答嘛。
0: 花木兰羞答答，那又我跟你说，你平常那个演唱风格唱这个羞答答挺合适的，是吧？
1: 我这没啥声上听听啥劲嘛，是不是？
0: 中，你可好好唱啊，哥。
1: 走，我听从。哎，兄弟的话啊！
0: 哎，好嘞，鼓掌啊，欣赏啊！
1: 现在准备开始了，各位听友，李成老弟，上午好，这个是6月29号，开始了啊，唱这个花木兰羞答答了啊！
0: 嗯，
1: 哎，开始。花木兰羞答答，十里白山。醉身黑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兰就是末将。我原名叫花木兰呐，是个女郎，肚子为边关紧，军情急，曾经宣将。我的父在军旗就该报边疆，父年迈弟年幼，怎地虎狼？满怀的忠孝心，烈火一样，要替父去从军，不用商量。我的娘疼女儿，她苦苦阻挡啊，说不来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我舍妙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一点点俺比肩较量，胆量好武艺强，喜欢了高堂，因此上他二郎才把那心来放，我的元帅呀，你莫怪俺荒唐啊。嗯啊，哎呀，嗯啊，哎呀，
0: 中，好，谢谢，哎呀，
1: 留着，
0: 中，八哥。

0: 好，谢谢啊，祝您一天好心情。我们后边还有位朋友在等啊，哎，生活需要愉快啊。你看这刚才唱这个羞答答，我觉得不太像羞答答，我觉得像甜蜜蜜。来吧来吧，咱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啊，驻马店的卢德公。哎，您好啊。
1: 哎，你好。
0: 您好您好。哎，打电话不多啊，头一次听您的声音啊，给您打个招呼。
1: 原来这个原来主持节目的时候打过几次电话，现在这个弄也很慢。我们
0: 是
1: 自从你上阵以后，我给你打过电话。
0: 您平常是种麦了还是忙啥了？能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就是这个豆子已经种完了，不再除草什么的，打药什么的。
0: 哦，哎呀，那辛苦，真是辛苦啊！这向您致敬。哎，这个那什么，那咱就来答答题吧。说说好玩的，是不是啊？好，那个平常喜欢答什么样的题？啥都行，是不是？还是什么？
1: 也没有说喜欢答答题，出哪题答哪题呗。
0: 那就啥都行啊，行。那您就是，因为老不来参与，我这想着。头一次见面别那么什么，咱握个手你知道吗，见个面啥来的。
1: 谢谢。
0: 那这样吧啊，咱一块来说一说。我给您出个判断题吧。第一个是个判断题，就只说正确还是错误就行了啊。我说这句话您听对还是错啊。咱们国家啊，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秦始皇，他在位60年，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1: 错了。
0: 咱国家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秦始皇啊，在位60年，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您觉得是错误的是吗？
1: 我觉得错误的。
0: 嗯，好，恭喜答对。话说咱真的有一个就是60年的啊，60年、61年的，那是那个清朝的康熙。
1: 哎，康熙，
0: 康熙，哎，秦始皇在位，反正就36年，不长不短啊。
1: 对，对
0: 、啊。好，咱接下来继续来答下一个题啊。有一句诗啊，有一句诗叫“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啊，就纸鸢是什么？这个您知道吗？
1: 风筝。
0: 风筝啊，恭喜答对啊。我的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描写的是哪个时节的场景？给您四个选项啊，初春、晚春、初夏还是晚秋？初春、晚春、初夏还是晚秋？
1: 晚春吧，就三月间吧。
0: 嗯，
1: 三月间清明，三月间吧。阳春吧，阳春三月
0: 是阳春。我说的是初春、晚春、初夏还是晚秋？您想一想，给我一个这四个答案里边挑一个歌啊。
1: 晚春吧。
0: 晚春啊。
1: 嗯。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您觉得是晚春是吗？
1: 嗯。
0: 嗯，您听答案，陆老师。你想想，他放学归来早，他趁东风。咱一说那个小时候学过课文叫啥来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哎近了。哎，所以说是，
1: 所以说是
0: 初春啊，初春，罗老师，
1: 我记不住了
0: 啊，记不住，没事，这个什么，欢迎您常来答题，好不好？
1: 哦，好，行。
0: 哎，有啥想听的戏没有，罗老师？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咱们常说呀，血管是人老的第一道关口，可血管发出的那些求救信号，很多人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硬生生的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
3: 太对了，很多长辈习惯性的觉得呀，头晕、腿沉、蹲起来眼前发黑、午后浑身发闷，都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可大家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衰老的常态，是血管在给您发出求救信号。就跟那家里的水管用久了结那个水垢啊、生锈啊、堵塞是一个毛病。血管常年堆积垃圾，血流变慢，管壁老化，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啊自然就找上门了。
2: 没错，咱们的血管最怕的就是一个堵字。很多叔叔阿姨血压偏高，血脂偏稠，平时头昏发沉，腿脚酸胀无力，根源就是血管里有那些看不见的微小淤堵。 今天咱们节目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心脑血管养护的三合一特膳好物——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复合片。
3: 光听名字就不简单呐，赶紧给大伙讲讲它好在哪儿。
2: 这款产品依托的是美国法沃德科研技术，国内高规格工厂生产，核心就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黄金配方，区别于单一成分，做到清淤、降脂、修复，一片搞定。具体来说呢，纳豆清理血管淤堵，红曲减少血管内垃圾堆积，磷脂修护血管壁，三者协同发力，全流程养护血管。特别要提醒您，它是有认证的特膳食品，遵循国标 GB24154 生产，安全温和无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长期调理，您可以放心吃。
3: 你这是又是美国技术又是三合一的，这个价格怕是不低吧？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呀，统一市场价是297元一瓶。
3: 啊，说实话，单看这一瓶的价格呀，不少叔叔阿姨会觉得有点贵。
2: 嗯，那是大家没有算明白账。市面上单独买纳豆、买红曲、买磷脂三样配齐啊，至少要300-400块钱，又贵又麻烦。而咱们这一瓶呢，直接浓缩了三种核心养护成分，科学配比，协同增效。别人一次吃三片，你只要吃一片，省心又划算，比单一补充的感受啊要好上很多呢。
3: 确实是这个道理，三合一复合配方不仅省事儿，养护也更全面啊。但是吧，咱们好多听友啊都是退休的老人，297元一瓶很难坚持吃下去啊。
2: 这个厂家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呢，回馈全省听众，助力夏季黄金养血管期，品牌方就拿出了专项补贴。今天打进热线，三重福利层层叠加。第一重，买一瓶直接送一瓶，297元到手两瓶正装，等于直接半价了。第二重呢，如果您抢在前100名进线订购，在买一送一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送您一瓶。这样呢，您还是花297元，但是到手的是整整3瓶正装，算下来每天只要3.3元。第三重，今天选择夏季养护套装的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大屏血压计。买一瓶送两瓶，还送血压计，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3: 您看呢，每天3.3元就能给这个血管啊做一次全方位的清淤、减负、修护，这是咱们老百姓都能承担起的。选择套装还能有这个血压计赠送啊。超大字体，一键操作，这老花眼你也能看得清楚，一边养护一边监测啊，用数据来说话，这三重福利全部叠加实在是太给力了啊。提醒您，名额稀缺，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2: 夏季养心是关键，我要重点提醒大家，夏天高温闷热，人体出汗多，血液浓缩，再加上夏季很多人爱吃凉食，重油重盐家常菜，吹空调受凉，血管收缩扩张频繁，是血管脆弱问题高发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啊，坚持养护血管，清理冬季堆积的代谢垃圾，修复血管损伤，养护效果要远胜于秋冬季节。
3: 这个说法啊非常贴切，夏季血管养护不在于大补，而在于温和和疏通，精准调理，长效养护。坚持服用这款纳豆红曲磷脂片，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啊，您最先感受的就是早晨起来这个头脑清爽了，久坐起身呢不发晕了，手脚冰凉和发麻的情况啊明显减少了，日常的精神状态啊也是越来越好了。
2: 真实的用户口碑就是好的产品证明，好产品不靠夸大宣传，靠的就是千千万万用户的真实体验和口碑沉淀。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们，咱们今天的福利啊真的是诚意拉满了，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半价带回家，前100名再额外加送一瓶正装，297元是3瓶，每天3.3元，养护血管一整夏。 再加上夏季养护套装赠送的299元智能血压计，里外里帮您省下了一个大几百块。这种力度的电台专属补贴，一年就这么一回，错过真的就没有了。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3: 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这个小毛病不用管，拖着熬着，最后小问题。

0: 拖成了大隐患。咱们节目呢最近接到了超多的听众的真实反馈，就说62岁的张阿姨吧，经常是下午头晕发沉，打麻将看不清楚那个牌，走路双腿发沉，一直以为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听完节目才知道是血管淤堵了发出的这个警告啊。之前有人就推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白白遭了2年罪。现在果断地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定一套，坚持周期养护，早早养护血管，少受罪。
1: 还有65岁的李叔叔，有家族血管问题史，平时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心慌，一直担心突发心脑血管问题。听完咱们三重养护原理，立马就懂了，不仅自己下单调理，还专门给查出血管有斑块的亲家安排了一套。李叔叔说的特别实在，年纪大了啥都不如身体健康值钱，一天几块钱养护远比重病卧床花钱治病划算太多了。
0: 这两位啊都是首次收听就果断下单了，不是有钱，是听懂了道理，血管养护等不起拖不起，头晕腿沉肢体发麻蹲起来眼前发黑都是身体的求救信号。提前养护就是给自己的健康啊上到保险，也是给儿女省心。
1: 叔叔阿姨们，张阿姨和李叔叔的故事呢，相信很多人听完都会有共鸣。咱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总觉得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结果呢，小问题就拖成了大问题，小钱不花，最后花大钱。今天的节目就把这款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到大家面前，就是想让更多人早点重视起来，别等到身体真出了事�儿才后悔。听好了，原价297元一瓶，今天打进热线买一瓶送一瓶，297元直接到手2瓶正装，前100名再加送一瓶，297元到手3瓶，每天3块3毛钱，清淤堵降血脂修血管，别人吃3次您吃1次，一步到位。选夏季养护套装会再免费赠送价值299元的智能大瓶血压计，三重福利全部叠加，仅限今天节目的时段，名额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前100名三重正装福利限量血压计好礼，都是限时限量放送，一旦名额抢完，福利截止，立刻恢复原价。
1: 尤其是经常头晕、犯困、手脚发麻、血脂偏高、血液粘稠、平时久坐少动、饮食油腻，想要预防血管老化、养护心脑血管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专属福利机会。不用吃昂贵的补品，不用复杂的养生方式，每天坚持科学补充，温和养护血管，守护全家身体健康。
0: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原价297元一瓶，今天您打进电话，第一重买一瓶送一瓶，297元2瓶正装到手，直接省一半。第二重前100名再加送一瓶，297元3瓶带回家，每天3块3，夏季养护周期啊刚好够用。第三重选夏季养护套装，价值299元的智能大瓶血压计啊免费送给您，调理效果用数据说话，三重福利全部叠加，仅限今天，仅限本档听众。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这两天的时间在阳光的助攻下，今天午后还有全省啊大部分都将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啊，谨防中暑。不过有时候我以前我跟朋友说这话啊，最后都说咦那不出去咋整啊，这也可无奈啊，的确是也特别能理解大家啊。怎么说呢，注意防晒吧，是不是帽子呀防晒衣呀防晒霜啊是吧防晒水啊是吧

烤了啊，这是全方位保护吧啊。哎，这现在这个防暑，那天热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发明，就是起各种脑筋啊。我这个前一阵还看到有朋友说是什么，就那个衣服里边藏个风扇啊，就那个他那个衣服设计的是那种需要全封闭作业。啊，有时候可能在车间呀、啊、工厂啊什么的，然后在里边很多的粉尘啊，那于是他就把自己全方位全部包裹上，那个面罩是透明的，然后面罩两边放个风扇啊，可以不起雾，你知道吗？看着真是又感慨又钦佩又心酸啊！这好家伙啊，那么的风扇要冲着我吹，我估计我过两天就说不了话了，我跟你说。向人致敬吧啊！好，咱们来听戏啊。首先是哇哇地里好庄稼啊，刚才有朋友点播的，来吧。

哎，这个挖挖地里好庄稼啊！接下来时间听这个李豁子啊，李豁子离婚啊，这一段里边，其实我不太想放这一段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以前放这段老被老师说啊，呵呵，听听你们就知道了啊，里边啊。

0: 活人，干力活子，你那么的黑，妈那个。
1: 哎，就对，就为什么我想起来我不愿意放这段了？我跟你说啊。好多戏都是这样啊，你看我那会儿，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位咱河南本就是河南的相声名家啊，他就写过很多那种就是什么呢，近亲结婚的段子啊，就是一个捧哏带着一个傻乎乎的这个啊，不是一个逗哏带着个傻乎乎的捧哏，然后这个哎两个人一块来。说这个啊，一块说这个段子，其实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在某些时期，然后有特殊的宣传需求啊，您用这种方式，用这种什么，其实挺好的啊。但是你现在在听这种俗，那就有点像、吃小时候不爱吃的那药一样了啊。我这个比喻不是太恰当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它过了时以后，你再听，你就会觉得哎呀，好不好啊？那咱这就听到这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最后听一段什么呢？听一段台花轿吧啊，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啊心情愉快啊，注意防暑降温。那明天早上10点。

唱不响两声，又出大案情，我急忙大堂北。压灶还没踪影呢，压灶们。

0: 上哪个去了呢？压着门，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呀，来呀，生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啊，你的船坐了。
0: 什么船？生
1: 太爷、啊、你的船中俺太太的花甲老了
0: 啊。什么？哎呦，哎呦，

我正在棺材里睡大觉，忽听堂鼓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穿住那太太的花架了吧，那个花架，那个花架啊！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伺候了。

0: 笑什么？笑什么？啊！哎呀，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当堂不当父，
2: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啊。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和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那啥那啥分嘛。
3: 啊，谢谢大爷。
0: 哎，对，嗯，哎，你叫啥玩意儿啊？
2: 我不是玩意儿，咦，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2: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2: 嗯，我茄子来，黄瓜。啊，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2: 咦，
0: 啊，哎，就这了。哎，嗯，哦。你是啥家伙呀？
1: 我不是家伙。
0: 哎呦，
1: 太爷，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1: 我还王八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1: 乌龟。
0: 什么乌龟六龟？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嗯，我说黄瓜胡吹啊。
2: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2: 我太爷，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2: 是啊。
4: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钟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5: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来关注啊长春益寿健康大讲堂节目。当然呢，讲课开始我们还是要把好消息和大伙共同来分享，共同发起慢性病康复救助工程活动中国站，原价2副药6390元，现在救助价只要990元，活动仅有几天时间，结束以后立马恢复原价。我们中国站报名参加活动，报名成功你拿药治病。如果一个家庭呢，两个人用、三个人用，用的人越多省的越多。当然我们说在这不是说比省钱，重点是什么？疗效。为什么要吃药？因为要治病。那为什么要换药呢？因为你用的药不管用啊，你用的药只是维持和顶药啊。好比说高血压患者常年吃降压药，这血压也没看治好， 血压还是不稳，到最终还是引发了心脑意外。糖尿病患者常年吃药打胰岛素，饿肚子不说，并发症没完没了的加重，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换上长春益寿口服液呢？因为我们可以让你做到不吃药、不打针、不用饿肚子，糖尿病治好，并发症治好。你是奔着这个目标而来，而要换用长春益寿口服液。高血压病人不也是想摆脱降压药的终身依赖，想要治好心脑后遗症，以及预防由于血压高而突发心脑肾意外吗？所以你要换上长春益寿口服液。那么相同道理，像有颈椎病、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病的患者也是这个目的，就是想治好病，是不是？你健康人你是不会吃长春益寿口服液的，当然我的讲课你也不会去关注的，只有患者，只有有病痛的人，是吧？那我们又说了，为什么要选长春益寿口服液？首先我们研究这个药，它肯定与众不同，是吧？57味药材，这叫大兵团作战，经过了8年的时间，投了8亿美金专门研究中国的长春益寿这个方子，最终呢借助呢世界顶尖的5大技术，包括超低温纳米萃取技术啊中草药量子分离技术啊，来把这个药进行什么呢？改良，进行什么呢？这个配伍的更新，以及呢高科技量子、高科技分子、高科技纳米化啊，来进行提取、制作、加工，最终怎么样呢？长春益寿口服液以一个成熟的姿态展现在我们世界人民面前。所以说它的起点是不同的，它是专门针对人类慢性病而进行研究的这么一个方子，又经过世界最顶尖的技术把这个方子制作成了口服液形态的药品。结果呢，你说说这个药的起点就不同，定位就不同，它的意义呢更是深远重大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什么国药准字号的药，也不是说呀某一个国家呀怎么怎么样啊，而是什么呢？世界化、国际化的。那么它的什么呢？这个概念就不同了。那你看国际一类新药，什么叫国际一类新药呢？啊，有要求啊。那你说我们吃的这个卡托普利也好，贝特勒克也好，它为啥就不是国际一类新药呢？是不是？哎，所以它都是有标准的，我们达到，我们入围，就证明什么？我们是什么顶尖第一。国际一类新药，简单来理解，你参加奥运会，你某个项目拿世界第一，拿金牌，就这么简单呢。那么科技含量、质量、疗效、安全性都是达到什么国际化最高水准、最高要求的。那我们呢，得到了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认证，唯一的国际一类新药，现在已经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了。而且连续3年在国际贸易出口药品调查当中，我们3年销量遥遥领先。它也是唯一的用技术来进行治疗疾病的一个代表龙头用药，所以它是一个成熟的方法、成熟的药品。那么针对慢性病，我们说什么叫慢性病呢？就是常年靠药物维持的病。什么病吃这药效果最好啊？咱们改说来

0: 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一点风险都没有的，患者最满意的，也是我们最有把握的呢。临床当中我们观察看到了，大家记住啊，这是经验，不是说呀拿你去做什么啊体验验证啊，不是这道理。直接告诉你，你想不想把病治好？想，你就吃我这药，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我保你能好。为什么？因为我承诺，两副药没把你的病治好，我们负责全额退药返款。我保证，一旦吃上我的药，当天见效不说，两副药下来，所有大问题小毛病全解决。我保证让患者家属100%的满意。凭什么？对吧？就是凭这个药，它有什么呢？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而且凭借净血免疫因子，哎，就这两点，一个是我治病的方法，一个是我这个药啊，它真的能怎样穿透屏障进入细胞内部。大伙说，凭啥就你这药能进细胞内部啊？因为我这药啊是量子化了，量子提取了，量子它就能进细胞。你看在我身边的患者，早上吃药晚上血压就下来了，早上吃药晚上血糖就正常了。以前老翻来覆去睡不好觉，当天晚上睡得挺好，是不是？以前咳咳嗽嗽的，当天觉得啊咳比以前轻掉了，这痰很容易就咳出来了。以前的前列腺老折腾，晚上起夜好几回，尿还不痛快，这当天晚上就觉得呀，哎，起夜次数见少了，排尿呢见舒坦了。还有人呢，胳膊腿疼的，哎，当天呢就觉得呀，哎，疼痛缓解了。是不是？那么这是什么效果？对不对呀？哎，为什么咱们这药见效这么快呢？口服液它避免了什么消化吸收的这么个过程，它直接通过口服给药，直接引药到血，像输液的速度直接到血里，血就带着药，然后就开始怎样发挥病备作用，找啊，你在我这个藏不住病，是不是啊？大问题小毛病，我这药呢它就有定位作用，首先它去找，它去识别，然后它就去锁定，然后它会像导弹一样去干嘛追踪。你说这导弹，它要是追踪天上飞的飞机，包括海上行驶的轮船，一旦目标罪被锁定了，三个字跑不了，对不对？哎，百发百中，哎，肯定跑不了，你怎么绕弯子跑不了的。在我这治病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吃这个药，我们敢承诺，对吧？患者们最注重的又是什么呢？药的科技含量。当然有疑问也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找场外大夫进行咨询了解，是吧？尤其是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可别说啊是为了图省钱才来买药，你吃药是要解决病痛，对不对？你慢性病，我敢说这几年为什么说我讲课参与电话的人越来越多啊？为什么说有这活动了报名订药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有听我讲课直接去订药，有的通过别人介绍直接去订药，还有的身边人已经用上了，但苦于啊原来6390价格昂贵吃不起，说呀先把他的病治好，我呢再攒攒钱。因为你现在的家庭，普通家庭有钱，要想治病咱们就备吃饭，要想吃饭就别治病。确实有些药很贵呀，治不起呀，是不是啊？所以有不少人都是说嫌可老伴儿吃，他吃好了我这还能挺一挺缓一缓，然后钱差不多了我再6390拿药。但是这回也许他的钱刚刚攒了2-3千，哎，咱们这活动来了，救助价990块，那还等啥呀？听到广播开场一讲，立马拨电话报名去了啊！而且不少都是组团报名，在现代的行业话讲叫啥呢？团购。怎么意思呢？说这邻居啊，谁谁谁吃挺好，这老张也用，老李大姐也要用啊，包括我也想吃啊，我还想跟我老伴一块去用。那大家听好了啊，大家必须要报名，只有你报上定上了，哎，活动期间内，那么一个人吃药就2副。有人说我这病挺重，我岁数还挺大，你记住，哪怕你70-80，我都让你当天见效，对吧？哎，2副药够了。哪怕你大问题小毛病，哪怕你只要你身上是慢性病，在我适用范围之中的这个病症，2副药就够了。因为你吃我这药，血带着药啊，对吧？他去怎样的识别锁定，最终进行治疗，他会清理我们血液当中、脏腑当中、细胞当中、经络当中的毒素垃圾，然后呢重新建立免疫系统，然后呢让血液平衡，让气血两旺，让经络通畅，让五脏平和，最终怎样呢？我们免疫屏障恢复了，人呢就不会再犯病了。所以在我这治病都是去根儿的。你看我有多少患者，咱们原来的药什么这药那药都不吃了，这叫啥？在我这一句话扔药罐子。 原来什么脑袋的病啊、心脏的病啊、腿脚的病啊都去掉了，这叫啥呢？拔病秧子，对吧？最终怎么样呢？轻松的享有健康生活，延年益寿。但是我说了，我不能保你长生不老，是不是啊？哎，所以有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们就是在解决慢性病，别的病不行，慢性病咱最拿手。我不多说了啊，现在有活动，两副药990元，就这几天儿，抓紧。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390元，听明白马上报名。好了，以下时间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讲。
3: 田教授好啊。
0: 哎，好。
3: 田教授，我这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呢啊。
0: 嗯，好。
3: 我是丹阳李庄的您的一个老患者。
0: 哦，淮阳。
3: 哎，田教授啊，上一回我是也是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我把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我订上了，我买了两副药啊。
0: 我买两副药，好。
3: 买了两副药，吃的挺好，现在吃了一副多了。
0: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药不怕你用，就怕不对症。只要对症，咱还说一句话，啥？它没有治不好的道理，
3: 哎、
0: 对不对？
3: 是
0: 哎，咱这药能干啥？咱自己最清楚了。所以你怎么说买药之前先给我们打电话问呢？
3: 对对对对。
0: 行，想治啥病啊？当天有反应没？
3: 有，当天就有反应啊、当天我用上以后，头就不迷糊了啊。
0: 嗯。
3: 哎呀，我这个就是听明白了，是这个我了解到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啊、它是这个世界慢性康复联盟认证的、专门治疗慢性病的药、啊，
0: 对呀、
3: 哎，因为你看我到了这岁，我今年68了啊、你身上就是些慢性病，你就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不好，我还得过一回脑梗呢、啊。这全是慢性病，其实高血压年头不短了，有差不多10来年了、啊，一直原来吃的煎熬来控制，但是控制来控制去，血压还是不大稳定、啊。
0: 对，因为啥？你那都叫顶药，要不怎么叫降压药呢？只降不治啊，是不是？按葫芦起瓢啊，时间长了，垃圾毒素越堆越多呀。跟高血压相关的就是心脑肾，保不齐哪儿出故障、一有故障就要命，就致残，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花钱最多、最遭罪了，一人病倒拖累全家嘛，有规律。这病还怕犯、一轻二重三要命，是不是？
3: 是的是是，钱教授。
0: 嗯。
3: 但是原来吧，我不是吃那个大药丸子，就是这个片，这个口服液类型的，还真是没服用过。
0: 少用、是吧？
3: 现在啊。我觉得我这身体啊还是变化蛮大的，
0: 因为你这回方法对了、
3: 哎、
0: 药也对，不吃上我常说益寿口服液了吗、必须得有变化。
3: 嘿嘿，是对对对对、
0: 哎、
3: 啊
0: 好
3: 最起码我用这个喝上这个口服液的药、不伤我的胃，不伤我的肝，见效还是挺快的啊。
0: 对，
3: 哎，你说我这最近这段时间吧，我头部迷糊了，头部迷糊了，精神头足了、睡眠好了， 以前我这老是这个心口这儿老是突突突的，跟开机关枪似的啊。
0: 嗯。
3: 哎，这两天啊，这个心口这儿觉得气力足了啊。
0: 嗯。
3: 特别是钱教授，我这上楼，我现在我们家不是住三层楼啊，
0: 嗯、
3: 以前歇两气儿，现在啊一下上来了。
0: 好。
3: 哎哎。嘿嘿嘿，觉得气力挺好的，现在吃饭哈、啊、吃的也香了啊，没事啊，现在天儿也好，出去跟老伴儿啊转转菜市场，
0: 对
3: 吧？没事在小区里走走圈儿，觉得这个哎，这个生活啊，哎，觉得有滋有味了啊，
0: 活得踏实了。对吧，
3: 踏实了、啊、
0: 哎，所以咱常说益寿口服液50奇味名贵药材联合作用，就是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哪里有毒药就到哪儿清哪儿治哪儿，靶向定位吗？毒都排出来了，经络是不就通了、
3: 哎、
0: 血液是不就通了、
3: 哎、
0: 脏腑是不就通了，那么细胞不就活了吗？免疫力自然就旺盛了，自然就能保护血管壁、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保护血管完整，减少血小板聚集，调节血脂，减少脂质蛋白的氧化，防止血脂过高，减少血脂在血管壁的沉积，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减少下肢水肿酸痛，从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包括一解除你目前的症状，二防止你再犯病，三避免什么致残猝死手术的危险。所以咱的临床效果是任何产品不能比拟的，括号包括咱口服液存在的剂型，你说你原来药丸药片没少吃，多难受，是不是？
3: 是是、啊。
0: 哎，咱口服液直接服用，直接像输液的速度怎样，直达病灶，所以怎样？你看咱们治疗效果、吸收率是不是就不一样，对不对
3: 呀？哎呀，是、啊。
0: 哎，
3: 啊，
0: 对，非常好。嗯，
3: 是的，钱教授啊，我现在啊，
0: 你这样、
3: 这个、用得好
0: 啊。
3: 我老伴儿吧，看着我现在红光满面的，吃饭吃的比原来也多了，
0: 嗯、
3: 是吧？
0: 嗯、
3: 哎。他说他也想用上，
0: 嗯，
3: 我说你用，我说我上回一共就买了两副药，这够我一个人的，
0: 嗯，
3: 你用这不够啊，是吧？嗯、这不这两天我们这不也听节目，要不今天早早给您打进电话来啊？所以原来不是6390是两副吗？现在是690。
0: 嗯，是的，哈哈，现在不改改的救助嘛？哎，
3: 是是啊，哎、
0: 嗯，
3: 所以这回吧，我要订两份。我老伴儿要用一份，他说给他姐、
0: 嗯、
3: 就是我的大姨子啊、
0: 嗯、明白，
3: 给他也要再订上一份啊。
0: 嗯，你这样吧同志，我呀就不详细给把关指导，可以通过场外电话、
3: 啊、
0: 因为我们场外有专业接听电话为你们指导用药的专业大夫啊、
3: 嗯、
0: 打这电话你找他是一样的，能治符合条件咱立马申请名额订上。现在两副药材多少钱？690。原来多少钱？6390。这价格不是天天有，就这么几天。哎，活动一旦结束，咱就立马恢复原价。想省钱，谁也不敢帮忙，不能，对不对？所以这次国际化的推广呢，咱就拨打这电话，好吧？你现在打电话来得及，好不好？
3: 好，钱教授。
0: 行，哎，
3: 我去打电话去啊。
0: 好，就到这啊。
3: 哎，
0: 再见。
3: 哎，再见。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6933778，400

0: 这现在可倒好，有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啊，我说这我天天的这眼睛不好，模模糊糊的，看哪都不清楚啊。你说还得天天的伺候着他，他走个路吧，也不方便，还得我扶着他，架着他的。
1: 也就是说，你俩的体格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好，谁也别说谁赖，
0: 对
1: 不 对
0: 了？
1: 那家里边吃药的钱可就成大问题，
0: 就
1: 是不是？你要是能买着好药治好也行，治不好呢？尤其你这眼睛瞎了呢，谁管谁呀？老伴儿他再现在就偏瘫了，如果说再犯一回什么样啊？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这个药我跟你讲，是解决病痛的最有力武器，这个武器必须得对，你们与病魔斗争的这场战斗才能胜利，知道吧？
0: 是啊，要不我说这听见就是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个，就是跟我老伴儿差不多，他也是脑中风。
1: 嗯，
0: 哎，说用了你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他说挺不错的，其实人家自己啊、
1: 嗯、
0: 还能出来转悠转悠了都。
1: 嗯，哦、看见了、
0: 啊、
1: 脑中风后遗症，吃我药、
0: 嗯，
1: 原来也是半身不遂，现在到小区活动了，
0: 嗯、
1: 锻炼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啊，由此得到的治疗经验啊。好，
0: 嗯嗯，
1: 我听明白了。
0: 是啊，所以我说赶紧的趁活动买上两份，但是我也只闲着给你打电话了，说说情况。
1: 完全可以呀、
0: 啊，
1: 我刚才讲到了、
0: 啊，
1: 心脑血管病是我长春益寿口服液受益群众最多的，因为这个病人到中老年必有。你也别说你心脑血管好哪去，什么睡眠不好了、
0: 嗯、
1: 头晕脑胀了、血压波动了，这也是病，只不过是轻重而已。在你身上，你觉得眼睛是最关键的，对不对呀？哎，眼病不治就瞎。治错了也瞎，耽误了还是瞎，所以眼睛怎么去治、
0: 嗯、
1: 得让这个药到眼睛那儿。你吃多少药、
0: 嗯、
1: 那药能到眼睛那儿，哪个也到不了，为啥？有个血眼屏障，是不是
0: 啊、
1: 嗯、但我这个药，你别说眼睛了，包括大脑神经细胞，包括心肌细胞，我这个药咱敢说指哪打哪，为什么？靶向定位、
0: 嗯、
1: 所以在我这儿大问题小毛病全管，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还有糖尿病并发症，还有像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疼的毛病，还有呢、
0: 嗯、
1: 就像肝胆肾眼这些毛病，再有前列腺病、女性妇科的事儿、肠胃的事儿，在我这儿可以这样讲、
0: 嗯、
1: 一网打尽，不留死角、
0: 嗯、
1: 哎，藏不住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如果说没赶上我们今天这个国际化的推广活动，你俩人吃药得13000块，得不得呀？6390两份儿，是不是13000块？那你得想三想，琢磨再琢磨。
0: 对了，
1: 对不对？但今天我们买药多少钱？因为疗效这块你眼睛看得见了，是不是？哎，
0: 是，
1: 所以我给把关，放心去用。我还给你特别的承诺，什么特别的承诺呢？我拿身份证签约治疗，两副药治不好，负责全额退药返款，我保你们全家人都满意，行不能？哎，
0: 行。
1: 还有一半吗？
0: 没有了，
1: 没有。报名，
0: 记
1: 电话啊！赶紧报名，我们送药到家，全程大夫指导，用好了告诉我，好吧？
0: 行，我这无锡落实的也能免费给送过来呀、
1: 啊。啊，没问题，像免费送药到家呀，或者免费邮寄都行，听你安排，
0: 好
1: 吧？重点去报名，报上名啊！好嘞，再见。嗯，
0: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

0: 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 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3: 喂，你好，是全教授是吧？
2: 哎，对，请讲。
3: 哎，钱教授，我想问一下钱教授，我听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这活动马上结束以后就恢复原样是吧？
2: 嗯，对，是的，没错。
3: 你钱教授今天打电话，第一次我想讲讲我这个情况，还有我的想念，给我这个亲戚啊，也是我表哥想报名。
2: 嗯，行，说说吧。我先给把把关。
3: 主要这个情况就是长春益寿口服液呢，我算的是老用户了，总共是两副药呢，现在是用了一副半，我觉得效果特别理想。原来吧，就是说没用药以前，我主要是这个情况，就是糖尿病啊，算起来有大概有十个年头了。
2: 嗯。
3: 特别啊，我就觉得自从有这个毛病以后啊，最近啊这几年啊，这慢性病是越来越多，这并发症是越来越多。刚开始啊，我就说啊，这就是平常啊，我吃的也多，用药的也多，到最后呢，我这心脏出毛病了，我动不动，我走个路啊，我就觉得心慌气的，特别啊，这心口窝这俩就好像震炸一样的一种疼。这医生啊，大夫讲说我有这个冠心病，还有呢。最近几年我眼睛看东西也不行啊，这平常就说看个人啊，这个对面来个人啊，就雾里看花一样。这大夫说我还有个白内障毛病。
2: 你这病加重啊，多呀。
3: 啊，这
2: 都是自残要命的病啊。
3: 这原来我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大为了降血糖啊，就是还打上36个大位这个胰岛素。当初我就说用药以前啊，这个血糖称前啊，大概说你这个九个左右，参数2个小时啊，估计有15-16左右。
2: 嗯，血糖太高了啊，所以你糖毒特别的多。那你的血液状况，体内五脏六腑的生理环境就像什么呢？就像糖放在油里面是一样的。啊，就这种环境，你知道吧？
3: 对，
2: 所以你病肯定越来越多呀。
3: 这不强调说，我现在用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啊，不愧是国际医疗特级新药，不愧呢，甚至获得过这个诺贝尔医药金奖。我用了大概就说5-6天时候，一个礼拜左右，我第一啊是觉得精神状态好了，就是大清早啊，就是晚上睡觉睡得好，大清早起来的时候，这人啊就觉得像那个头晕脑胀这个情况，一天比一天改善了。
2: 嗯，好，当天就见效。我说过了，当天吃，当天见效，哪怕你70-80的老病号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啊？给你的都是经验，对不对？
3: 你这不相当于用了一副半这个药时间了。现在就说我主要是觉得这个心啊，就是老是啊跳个不停啊，还有就是说我这个前胸后背啊，这个经常疼的，这个就说心口窝这个疼啊，连着后背都疼啊。但是我估计啊，最少用半个月没这种症状了。最主要呢，就这段时间我睡觉呢，有半个月时间没被憋醒了，我觉得挺神奇的。
2: 非常好啊，这就是说明什么？我们的经络通了，血通了，脏腑通了，细胞活了，咱们的免疫力自然就旺盛了。所以我这个药我说过了，咱们57味药材联合作用，就是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嘛，哪里有毒药就到哪儿，清哪儿，治哪儿。所以保护了你血管壁的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保护了血管的完整啊，所以怎样，你心脑血管病在我这怎样都可以得到一个断病去根的治疗，特别是心脏真吃着药了。这里边的糖垢啊，糖毒啊，这也像油一样的血液垃圾都给清理了，所以怎样，血能养心了，心脏干嘛呢？他的自己的活自己干，他就管泵血的，到点血就来，哎，泵的也足，结果怎样啊？哎，你出气入气就匀实了，你不缺血了，你慌闷堵疼的反应就没有了，心脏跳的也就规律了，所以他那是一下一下的跳，他不是像敲锣打鼓那样的了，对不对呀？哎，这一点谁有病谁知道，这药好不好使，只有病人自己吃过以后才有验证。那这样的药，我说你别吃了，你换别的吧，你还能换吗？你也不换了呀，对不对？哎。那关键一点，你现在血糖怎么样啊？
3: 那这个最让我满意就是啊，就是就现在就吃你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药，这一种药，这降糖药、心脏病药我全部停了。
2: 哎，扔药罐子，我今儿开头讲这事儿了，绝对扔药罐子，是不是啊？吃饭怎么样啊？
3: 现在就说吃饭也放开了，最主要你这个血糖平稳在餐前是5.1，餐后是7.1左右。
2: 啊，吃饱了。 想吃吃想喝喝也不必忌口了，随时测血糖都是标准的。那说明啥？
3: 哎，对对，
2: 说明我这药到咱胰岛白的细胞那儿，把垃圾毒清了，胰岛白的细胞得到血的濡养了，正常工作了。结果胰岛干啥？就是释放胰岛素的，是不是？所以这会儿呢，怎么吃你自主就可以把血糖怎样啊，正常的转换，哎，然后输送给五脏六腑，对不对？变成能量，细胞呢也饱满了，所以怎样？吃饭你顶饿，喝水你解渴，身上你有能量有热量，所以怎样？你就浑身轻松有劲儿，你吃啥都没浪费呀，对不对？你测血糖呢，糖变成能量了，用上了没浪费。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永远记住，你们不是啊什么缺糖啊啊，你们是身体里边多糖，糖在哪儿？在血液里，五脏六腑根本没用上，所以我们人体是缺糖的。所以我这个疗法也可以叫什么呢？叫用糖疗法，把血液里边的糖都给用上，这样就像一辆汽车加满油了，你去哪儿都敢，这回就放心了。对我这药治病有不满意的地方没？
3: 嗯，那倒没有，
2: 没有是吧？
3: 这各个方面都挺恢复的挺不错，还有
2: 那就行。
3: 就说我眼睛。我眼睛啊，这个原来是0.24，你现在达到0.8了。这么前一段时间啊，哎，我觉得一直啊毛病都没有了，我觉得一身轻松。这前两天啊，到我表哥家去啊，看我表哥结果啊，哎呀，听到一件不幸的事，我表哥啊得这个这个胃癌，这结果那胃给切除了。他平常吃饭也吃不了，不能吃多少，他这个人还特别消瘦。我想，哎呀，他家里条件也不好，我想给他想买一份。
2: 他手术做了多长时间了？
3: 你想，这最少又一个多月时间了，
2: 一个来月了。现在出院在家，对吗？
3: 哎，在家里康复治疗，也
2: 康复治疗。这种状况必须吃我这药啊，我这不是药丸，不是药片儿，对吧？所以不会影响他胃的恢复，对吧？二一个，我们是口服液，直接服用，直接就到血液，血液呢就带着药，哪里有垃圾毒素就清哪里啊。最主要是什么呢？把体内所有的危险的病变的这些细胞都给它杀灭掉，排出去，让血液健康，防御能力强，那么他的胃癌是不会再反复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3: 好，
2: 没有任何问题。你就给他用，不多不少就两副足够，怎么用场外大夫指导，你现在就给他报名。我不多说了，咱们国际一类新药啊，出口160多个国家，专门治疗慢性病，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我以前讲过，让他签约去用药治疗，肯定不会再反复。二一个，像我们如果应用长春益寿口服液两副药下来，绝对预防，因为我们免疫力提升了。第三个，我还强调过，我说哪怕你做过大手术，病后啊，手术术后恢复的慢的，体质虚弱的，你也需要我这药来帮忙。所以怎样，非常实用，我不多强调了啊，赶紧定。就这几天是两副药990元。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390，谁也帮不了忙，好不好？
3: 好好好，那
2: 行
3: 行，那全教授，我也不耽误时间，我赶紧报名去了啊！
2: 赶紧报名，就到这儿，再见。
3: 好，谢谢啊，再见。嗯。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4: 喂，
2: 哎，
4: 田教授，
2: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田教授，我是江阴防补的啊，
2: 好，欢迎。
4: 哎，我长春益寿口服液呢，我喝了一副了，
2: 嗯，
4: 效果不错，
2: 嗯，
4: 啊， 我当时吧，我就听着这是口服药，而且这口服液嘛，得吸收好。
2: 嗯。
4: 而且还是啥是，可是那个国级的一类特效药，特效的新药。
2: 嗯、对。
4: 啊，这世界慢性病啊康复联盟认证的。
2: 对。
4: 哎、所以说，我一听我跟别的药不一样，我就用上了。
2: 结果。
4: 满
2: 意不？
4: 哎，满意，特别满意。
2: 解决什么问题了？当天有什么见效情况？
4: 行行，啊，我跟你说，我这个风湿有好几十年了。
2: 嗯。
4: 哎，这关节，这不最近这几年呢，这腿都站不起来了，腿疼，上下楼上不去，下不去是上不来。
2: 嗯。
4: 你说上的时候吧，还稍好一些，就下的时候呀，这关节疼的就不行。
2: 嗯。
4: 平常冬天，我都没敢出过门。
2: 嗯，
4: 夏天我的里边啊都穿的秋裤，穿的裤子，就这还不行呢，关节疼的就不行，这我都成活天气预报了。
2: 嗯，这病最遭罪了
4: 啊！对，这一变天呐，头一天我头两天我就感觉这关节不舒服了。
2: 嗯，
4: 老伴啊，我老伴说我的，他说你都成咱家的活天气预报了。
2: 嗯，
4: 再一个啥呢？我就是这个，哎呀，那时候这个大拇指啊，半夜睡的睡的就跟那个刀割了一样疼。
2: 嗯。
4: 哎呀，到医院检查似乎有痛风了。
2: 痛风、啊、
4: 哎，对对，你说这毛病是越来越重，这颈椎也不好，这来回你是脖子呀来回活动活动它不灵活。
2: 嗯，
4: 你说这前面后边有人叫我吧，我这光头扭不过去，我带身子一块才能过去呢。
2: 嗯，
4: 这后来这个腿呀、啊、手啊这老是感觉使不上劲儿。你说这么多年儿，我啥办法也用过，药都吃了，
2: 那肯定。
4: 哎，但是
2: 首先第一个、
4: 嗯，
2: 别人不给你买，你会着急，为啥？你疼啊，
4: 嗯，
2: 是不是？
4: 是、
2: 哎、
4: 疼，疼的你晚上都睡不着
2: 觉。这个药不管用了，最着急换，
4: 嗯、
2: 因为啥？你疼啊，
4: 嗯、
2: 是吧？
4: 是。
2: 然后老觉得别人呢不舍得给你花钱买药，看电视上的、
4: 嗯、
2: 广播上的、报纸上的，你着急买呀。
4: 对。
2: 宁可少穿衣服，宁可少吃好吃的，你药得吃。为什么？因为你疼啊。
4: 啊，是。
2: 对不对？但是咱不看过去了，这遭罪的劲儿、我明白，我知道、你就告诉我吃长春益寿口服液啥时候不疼的就行。
4: 吃了有这十来天吧，我就感觉这关节呀热乎了。
2: 好，有效了。
4: 哎，有效了。
2: 嗯，
4: 这疼痛啊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轻。
2: 好
4: 啊，这现在我上个厕所蹲到那儿，我自己能起来了。
2: 行，挺好，不错啊。
4: 对。再一个啥呢？这关节不疼了、晚上能睡着觉了。
2: 嗯，好。
4: 这个脚趾头啊，也不像以前那个、跟那刀割似的疼了。
2: 好，
4: 哎哎，对，
2: 嗯
4: ，脖子现在吧，哎，来回扭扭，比以前灵活了。
2: 好，不错。
4: 嗯、关键对，我就现在你说做个饭，我低个头，
2: 嗯，
4: 我切个菜，我在家洗个衣服，
2: 嗯，
4: 哎，我感觉这个头。可以说不僵了，不疼了，不现在轻松多了。现在
2: 对，
4: 哎，我这今天也是把情况跟你说。再一个呢，我这听说这活动这不马上结束了，结束以后要恢复原价吗？
2: 嗯，
4: 哎，我想的才备点药。再一个，我想给我邻居呀、啊，你说几十年的老邻居了，
2: 嗯，
4: 以前关系都挺不错的。这我用的在那长春益寿口服液效果好，
2: 嗯，
4: 他这个啥呢？他有这个前两年那个脑中风了。
2: 哦，
4: 中风了、哎、嗯，对，那中风了，他现在就是这半个身子吧僵硬。
2: 哦，
4: 哎，活动不灵活，
2: 半身不遂呗，是吧？
4: 半身不遂了、
2: 嗯、
4: 那他那半个身子呀就冰凉，就没个热乎劲儿。
2: 嗯
4: 啊，
2: 好，明白。我问一下、你第一次买了多少药？
4: 我买了两副药。
2: 够了，不用买了啊。
4: 哦，我不用买。
2: 对，你不要买、买多了，就像说明明吃两碗饭，我非要给你盛第三碗干嘛呀？对不对？浪费了，是吧？对，像风湿关节骨病啊、它呢是建立在一系列因素同时作用下导致的。首先来讲，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对细菌以及病毒的入侵抵抗力下降，就使这些病原体有机可乘。进入人体的病原体呢，一旦免疫力下降，机体产生大量的类风湿因子，就会造成风湿病变。那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呢，57味名贵药材联合作用，就是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先去毒，同时通络，同时提高免疫力。像你现在呢，经络通了，脏腑通了，五脏通了，细胞健康了，免疫屏障完善了，你体内的运行是正常的了。说白了，通则不痛，所以这些你的天气预报就被我给破坏了，就行了，
4: 是是是是，
2: 对不对？
4: 我也不要
2: 它嘛，干预它嘛，哎，两副药足够。 不需要再买啊。
4: 行。
2: 至于说你将帮老邻居订药，就是这个脑中风偏瘫不在话下，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我不多说了啊。
4: 行行，
2: 马上通过这次活动帮忙订药，帮忙帮到底，这名字给你报上啊，
4: 对
2: 不
4: 对？
2: 都
4: 我给他报上。
2: 打电话活动就这几天，
4: 我
2: 这几天报上就是990，你多给钱咱不要啊。但过几天活动结束了，就是6390，你少差1块钱，人家药都不敢给你留下。
4: 对对对，
2: 明白吗？
4: 对对，行，那我马上打电话，真查我电话，我知道钱老师。
2: 行，好，
4: 再见。好的，好，谢谢您了啊。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3: 哎，你好，钱教授。
2: 哎，请讲。
3: 哎，我听说这活动马上结束了，我父母天天听你的讲座。
2: 嗯。
3: 哎，听得特别认真。这不听说恢复原价是6390。
2: 嗯。
3: 哎，这我父母还是让我再让我帮他再给他们订上一份啊。
2: 嗯，行，先说情况，我给把关，好吧？
3: 哎，好。你看我父母现在两人都在用。我父亲他是那个有这心脏病，而且还有高血压，他有前列腺增生。他平常你说这老是这个心慌胸闷，而且这个老是感觉头晕也是，哎，这晚上就去厕所的次数也多，一晚上得去4-5回。哎，你说但是自从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之后啊，哎，说就用到喝了当天的时候啊，哎，就见到效果了。当天他就说，哎，睡觉睡得踏实了。你看他现在这个一副药，现在已经吃完了，哎，可以说现在他不仅睡觉睡得踏实，他说现在血压是保持也非常的平稳。
2: 哦。
3: 就在给他测的血压，最高压就在100-120到130之间。
2: 嗯，
3: 而且发现他现在就上个楼啊，走的也快了，上楼也他一说也不觉难受了，也没有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了。
2: 嗯，
3: 而且出门溜溜弯啊，哎，他说心脏也不憋，也不闷了。
2: 好，
3: 哎，这不我母亲呢是看着我父亲的好啊，他才用的，他现在用了有半副药了。哎，我母亲她是也都岁数大了，她有那支气管哮喘。
2: 哦，气管不好，老慢气儿。
3: 哎，老慢支，对，是，
2: 嗯，
3: 而且，他的手还老经常抖。这不去医院检查啊，大夫说有这个帕金森综合症。哎呀，那时候喘的也挺厉害，但是现在用了这半副药之后，你看他现在手不抖了。
2: 嗯，好。
3: 哎，而且明显感觉到，哎，现在他的呼吸也比以前匀称了。
2: 哦，这回气道通了。哎，
3: 是啊，哎呀，这说实话，他们你可是用他们的开的支啊，很大一部分都用来买药了。以前，
2: 嗯，
3: 但是自从这合上这长春益寿口服液，
2: 嗯，
3: 还真别说。这效果真是挺不错的，
2: 效果确实不赖，对吧？
3: 对。
2: 为什么疗效好？57味药材大兵团作战，关键是啊，制药的制作技术是吧？这个技术是世界26个国家总结了排名前5的技术，结果怎样？把这个药整体都是量子提取化了，不管是植物药材、动物药材、矿物药材，重点就讲究在这个炮制工艺上，每一道药材、每一味药材都要经过严格的炮制技术。 所以加工提纯。我们每一支药物都要经过七次的高倍浓缩，七次的萃取，七次的精制精炼。所以怎样，咱们喝到的药物绝对是什么高倍浓缩的，一天吃一次就够了，是不是啊？哎，
3: 是。
2: 而我们这个药呢也不负众望，它呢发挥的靶向定位这个作用非常到位，就像导弹追踪目标一样。你看老父亲跟老母亲的病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俩都受益了，都有效果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药啊，不是说治你这个病治他那个病，你像心脑血管病啊，老哮喘老慢

0: 肢老慢气儿啊，呼吸系统疾病，对吧？还有呢，颈椎、肩周、腰椎，这个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疼的病，肝囊肝脏啊、胆囊啊、肾脏啊、眼底病变呢、啊，这些呀、啊，慢性退化性改变，还包括前列腺病，还有呢这个女性的妇科病，还有呢肠胃疾病，凡是慢性病，哎，我这个药通过口服给药，直接到血，血就带着药去发挥靶向定位的作用，先是识别。然后它会像磁铁和铁粉一样跟病灶相吸，磁铁就能吸铁，不能吸黄金，不能吸白银，对不对呀？哎，所以它就发挥了这个与病变细胞相结合的这么一点，所以不管你这个病变细胞在哪儿，所以得呀、
1: 哦、
0: 哎，别看老两口不一样的病，但是我都管，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咱国际一类新药它管的事儿就不一样。咱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唯一认证的专门治慢性病的专科用药，它的起点定位它就不一样。这个药出口160多国家呀，你去过那么多国家吗？我没去过，是不是？所以它不一样，哎，定位不同，起点不同。那咱们怎样对症了？咱有不少患者说，我吃药效果比你老钱教授在广播里边讲的还好呢。是不是？但我是大大方方的跟大伙儿说，我给你们的都是经验，我保证两服药让你们彻底好的，利利索索，我让你们全家都高兴，全家都来感谢我，对不对？
1: 哎呀，确实，我真的挺好、哎，我真的挺感谢钱教授的。
0: 行，挺好就行。还有什么新问题吗？
1: 没有了，我就想赶紧把药赶紧给他订上、啊。
0: 每人必须吃两副，记住啊、
1: 嗯！
0: 我不多说了，订药，再见。
1: 哎，好，现在赶紧订药去。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钱教授啊，
0: 哎，请讲。钱
4: 教授您好，
0: 你好，哎，
4: 我是常州市。西新桥二村的，
0: 嗯，
4: 我听您这活动马上结束了，我着急的，我说再给我订上一份您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现在不是两副药才990块钱吗？对吧？
0: 对，没错。
4: 哎呦，那赶紧给我订上吧。
0: 嗯，
4: 老伴可是当初花了6390买的，
0: 嗯，
4: 不过人家用了这一个多月，效果确实太好了，我着急的啊、
0: 哦，
4: 我想用。
0: 哦，你也想用？你想治啥病啊？嗯、简单说说。
4: 我主要是肠胃不好，
0: 嗯，
4: 经常拉肚子。
0: 嗯，
4: 晚上睡不好，晚上老跑厕所，免疫力差，经常感冒咳嗽，感冒咳嗽的。
0: 哦，爱感冒咳嗽哈。你这就是感冒期间呗，对吧？
4: 对，这已经有一个礼拜了，这样吃药不起作用。
0: 哦
4: 哦，我难受的，我说赶紧我也要用，因为啥了？因为人家老伴儿
0: 就说这个感冒咳嗽这个事儿，不死人不要命，就这么折腾人折磨人。但是记住，爱感冒是什么原因，知道吗？免疫力低下，对吧？他只是先让你有个爱感冒的信号。嗯，你长此以往下去，咱们说了，免疫力长此低下，外感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就容易老进来，进来的多了，体内的垃圾毒素出去的慢了，在体内就产生了瘀滞了，那就容易得大问题了，癌症。我为什么提到这俩字？

0: 癌症就是免疫力低下，每个人体内它都有癌细胞，都有可能100%都得上癌症。但为什么有的人不呢？因为他免疫力强，他能把癌细胞给压制住，降服住，就这道理，知道吧？
1: 对对对，其实啊，您讲的这个长春医生口服液确确实实挺好的。
0: 嗯，你老伴治啥病啊？他哪方面改善了？挺好的呀。
1: 哎，就我就是要跟您说呢。
0: 嗯，
1: 老伴他是这个腰椎有骨质增生。
0: 嗯
1: 嗯，经常弯腰疼，上个厕所蹲下起来都疼到很、
0: 嗯，
1: 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嗯，心脏也不好，房颤早搏。
0: 嗯，
1: 经常也在家里。像有时候我难受的，我说咱去上超市买个菜市场买个东西，超市买个东西吧，你去帮我拎一拎，他都不愿意去。
0: 嗯，
1: 见走路气喘的也不行，他不愿意去。这一次啊，用您介绍的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才一个来月吧，就像换了个人一样。人家不再说晚上睡觉睡到踏实了，能睡5-6个小时，原先睡觉也不好嘛，现在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第二天精神好不说，关键啊，人家那个腰疼痛明显都减轻了。
0: 好，
1: 嗯，心口窝一阵哦，他说好像这个气也足了。
0: 好，
1: 嗯，其实我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像前天我说家里油跟米都不多了，剩一点了，我说我要买去了。
0: 嗯、
1: 人家主动提出来说，
0: 嗯，
1: 啊、咱俩一起去吧。我说你行吗？我叫你都叫不去。
0: 嗯，
1: 他说哎，我感觉我有精神了，我去给你帮帮忙吧。
0: 好，
1: 我买到一袋米，买到一桶油，我们俩坏了，居然人家给我都拿回家了。
0: 嗯，不错、
1: 啊、
0: 是吧？
1: 我说我骑一下，
0: 你这样、啊、
1: 他说算了吧，算了吧，你看你那样，你骑啥了？我给你拎吧，人家都给我拎下来了，你知道吧？嗯、
0: 所以呢，
1: 我
0: 跟你强调一点啊，得病不怕，怕的就是啊、
1: 嗯，
0: 治病的方向没对，是吧？老伴治病方向对了，你看看，轻轻松松的，一天就喝一次药，像输液的速度。药呢就到血了，血就带着药了，哪有病就发挥靶向作用去识别了，靶向作用到病灶了，病灶吃到药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5脏6腑陆续的通了，他慢慢的毛病就彻底好了，所以吃我药治病是不敢留死角的，没有死角，知道吧？哎，
1: 是是，
0: 就说像您，我为什么不让你多说话了？因为你咳嗽好难过呀，是不是？
1: 是啊，
0: 这个老爱感冒，一感冒啊，哎，咱明知道，哎，不吃药7天也能好，可为啥还吃药？因为你太难过了，流鼻涕、咳嗽，这咳嗽这气管受得了不？这肺子受得了不？老吃一些抗生素，这肝脏、肾脏受得了不？老这么咳嗽，咱说了，你的胃、你的肠也不行啊，就包括你老好拉肚子，这都不是好现象、好表现。谁正常拉肚子？是不是啊？别拿这些小毛病不当回事儿，养病如养虎，我不多说，今天就一句话，是不是也想用药治病了？对不对？
1: 当然，给你打了就想用，
0: 用马上用，赶紧用。
1: 好
0: 啊，
1: 好。
0: 但你吃我药头3-5天，你拉的还得多呢，别害怕，都往外走，拉的是更黑的、更臭的，越这样越好，好不好？我不多说了啊，两副药，当然你也别在家里边干等着呀。你老伴不有药吗？先吃上呗，是不是？
1: 哦哦哦！
0: 哎，我不多讲，2副药990，几天过后活动要结束，恢复原价呢，6390，谁也不能帮你省钱的，所以自己帮自己吧，就打电话，好吧？啊，
1: 这电话我有呢，谢谢钱教授了，我赶紧打去了，
0: 再见。
1: 好，
0: 嗯，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0: 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每个人小时候都听过一些关于妖怪的故事，记得吗？在床头故事里出没的神秘生物，在古老传说中游走的妖怪，总是让人既害怕又好奇。而文艺作品中，从《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到《聊斋志异》中的牛鬼蛇神，再到《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和小青，甚至《封神榜》中的妖狐苏妲己，这些妖怪曾经在我们的想象中活灵活现，甚至至今还在我们的记忆中若隐若现。而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本书就叫做《妖怪说》。很有趣的一点是，本书是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学和妖怪、技术与文化极具包容性地融合在了一起。本书作者张云的作品多是关于中国妖怪的，他将其命名为《中国妖怪学》系列。他的《中国妖怪故事》更是一度冲入豆瓣、凤凰网等读书榜单。全世界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将关于妖怪的记载想象形成一种深厚的文化现象。从先秦中国妖怪的命名期，到两汉发展，魏晋南北朝成熟，隋唐井喷，到清代史无前例的集结。翻开《妖怪说》，作者从为什么研究妖怪和中国的妖怪观念入手，探讨妖怪文化的价值。书中不仅讲述了中国妖怪文化的历史变迁，还对比了日本妖怪文化的影响。作者详细描述了妖怪的定义和分类，深入分析了妖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并探讨了妖怪的善恶观以及他们与人类的复杂关系。我们还能看到妖怪出没的各种时间和场所，从遥远的大荒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白天到夜里，妖怪无处不在。此外，作者还介绍了物怪的概念和具体事例，揭示了中国古人的生死观以及鬼世界的奇妙。最后，书中还充满趣味地讲述了妖怪与爱情的故事，从妖怪爱情的发展到他们与人类的情感纠葛，无不令人着迷。接下来我们一起共读本书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一起来读的是《妖怪说》这本书当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章节，叫做《中国的妖怪好得多还是坏得多》。提起妖怪，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恐怕是满口獠牙、恐怖狰狞的形象，害人、吃人等等，似乎成了中国妖怪身上的标签。从与人相处的关系来看，中国妖怪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动参与到人类生产生活之中，怀着满心的热忱与欢喜与人交往。第二类是刻意与人类保持距离，云淡风轻，自有一方天地。第三类则是因为某些缘由，比如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欲望，或者是复仇等等，伤害人类。其实总体来看，中国妖怪与人为善的占绝大多数，纯粹作恶的其实很少。中国的妖怪和西方的精灵魔鬼不同，与日本的很多妖怪也不同。中国的妖怪天生对人世带有一种浓浓的好奇和亲近，很多时候他们站立于山峦高树之上，渴望地打量着面前那个浓浓烟火气的人世，急切地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为何如此呢？因为妖怪寂寞。中国妖怪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入各个时期的时代风格的同时，不断吸收各种社会标准和价值体系，使得妖怪的恩怨情仇、喜怒哀乐与人并无二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志怪的创作和记录者们似乎更愿意将很多纯粹的意愿、理性、价值判断寄托于妖怪身上， 达到教育惩戒的目的，所以塑造出了温暖、纯粹、可爱的中国妖怪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妖怪的寂寞是人的寂寞，人与妖怪早就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乐于助人，古道狭长，睚眦必报，真诚单纯，戏谑调皮，性格鲜明的中国人创造出了同样精彩纷呈的中国妖怪。中国妖怪有不少很单纯，讲究士为知己者死，这份热诚令人动容。清代闲斋士即何邦鄂，他的《夜谈随录》当中记载了一个名为奈代的妖怪的故事。这两个字，一个是衣补旁，一个能，一个是衣补旁，一个爱戴的戴，特别奇怪的两个字。话说在清

清代时，有个人在沈阳当官，传闻官衙之中闹妖怪，之前吓死了很多人。这个当官的听说之后格外留意，有一天晚上果然看到有个东西，通体乌黑，没有手脚，脸上只有两只雪白的眼睛，嘴又尖又长，如同鸟嘴。这个妖怪刚开始看了还觉得害怕，但是每天晚上都出现，时间长了，当官的也就和他熟悉了，成了朋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因为这个东西浑然一块，所以当官的给他取名叫耐带，有愚笨不懂事的意思。有一天晚上天寒地冻，当官的想喝酒，但是周围的人都睡了，没有人去买，正好耐带在旁边，当官的就指使他说，你能为我买酒去吗？妖怪发出嗷嗷的声音，似乎答应了。当官的把一些铜钱和一个酒瓶放在他的脑袋上，耐带就晃晃悠悠地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脑袋上的铜钱没有了，只有酒瓶，取来打开，里面装满了好酒。当官的很高兴，自此以后很多事儿都交给耐带去办。随后周围的人家都说丢失了东西，当官的觉得可能是耐带干的，但是并没有说明。就这么过了很多年，当官的接到了去福建上任的命令，只得收拾行装上路。耐带依依不舍，当官的也很难过，离开沈阳来到福建。过了一年多，当官的思念耐带，整日闷闷不乐。有一天耐带突然就出现了，当官的大喜，把他介绍给家人，家人都很惊慌。当官的把先前的事情说了一遍，家人才放心。等到时间长了，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又过了一年多，耐带突然不见了，不管所有人怎么思念他，他最终都没有出现。嘿，虽然形象有些怪异，但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妖怪啊。那么作恶的妖怪有没有呢？有，但总体数量较少。比如清代东宣主人述异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名为魔脸妖的妖怪，就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在清代贵州、云南乃至湖广一带出现了一种名为魔脸妖，这个东西衣服言语和常人没什么区别，经常数十个一起进入城市，有的是几个散落于野地，时隐时现，来去莫测。有的骑着马穿行于山川之间，有的变成弹丸从屋顶上掉下来，很快就变成人形，与他擦肩而过的人都忽然栽倒在地上，等扶起来就会发现那人脸上五官全都没有了，只剩下后半边的脑壳。不管是城镇还是穷乡僻壤，很多人都深受其苦。这种妖怪作祟长达八九个月之久，被抹掉脸的有数千人，搞得到处人心惶惶。曾经有人看到几个妖怪扛着一个大木桶进城，兵卒上前给围住，那伙妖怪立刻消失不见了。打开那个木桶，发现里面有100多张人脸用石灰淹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妖怪与人相处到最后，从结局上看，绝大多数都被人攻击，甚至被消灭或者悲伤离去。和很多人的理解不同，妖怪与人之间真正受伤的其实更多的是妖怪。既然妖怪大多数都是良善之辈，纯粹可爱，那为何还会有如此的结果呢？书中曾经提到过，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尤其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妖怪本身就被认为是不符合常理，违背正常社会价值标准的存在。对于这种存在，中国古人往往最终会用固有的价值观给予解决。不符合常理的，总是不会被认同，就必须摒弃和铲除。而真正研究这些妖怪，作者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人成了背叛者，即使是有些伤人案，也多半是因为人类在找事儿。以上只是本书内容的一小部分，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亲自翻阅。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伊萌，今天我们来读长安的荔枝。听到这名字，您是不是已经想起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不过今天我们不聊诗，我们聊一本关于荔枝的小说。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就是这样一颗带着香气、故事和冒险的果实。故事发生在大唐天宝14年，主人公李善德是长安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吏，原本过着平淡的生活，却因一纸诏令被卷入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千里迢迢运来新鲜的荔枝。荔枝的娇贵众所周知，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更别提岭南到长安之间隔着崇山峻岭，江河险滩。然而李善德却一咬牙决定放手一搏，他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就是马伯庸的妙处，他不仅写出了荔枝运输的紧张与艰辛，更通过李善德这位普通人的冒险，展开了一幅唐代社会的全景画卷。从岭南的郁郁葱葱到长安的繁华街市，从宫廷内的金碧辉煌到民间的悲欢离合，荔枝这颗小果实串联起了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在这场紧张的旅程中，有人性的复杂，有友情的温暖，还有梦想的追逐。比如说，为了帮助李善德完成任务，种荔枝的姑娘阿红倾尽所有，她的纯真善良令人动容。而胡商苏亮的出现则让这个故事多了几分算计与意外，他们的选择与命运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而林忆奴的牺牲更是将人性的忠诚与悲壮推到了极致。这部小说的另一大亮点是它丰富的历史细节。马伯庸以一贯的严谨与幽默将历史知识融入到故事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唐代的盛世气象，还能学到许多生动的冷知识。比如说荔枝的保存与运输技术，唐代的驿站系统，甚至是宫廷礼仪和市井文化，都在小说中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当然，这不仅是一场冒险，更是对人性深层次的探索。面对高压和不可能的任务，李善德是否会放弃？他是否会被金钱和权力腐蚀？这些问题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敲打着读者的心灵，也让我们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坚持自己的初心？最后，回到马伯庸的笔下，这不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与人性的对话。它告诉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勇气、梦想与牺牲的故事，始终能穿越时空，触动人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5: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书人陆离》，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姚征华。书人陆离是姚

0: 我的书说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书人陆离的作者姚真华，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本新书。书名陆离取自淮南子五彩真胜刘曼陆离，是美好的意思，而陆是数字六的大写，所以书人陆离既代表我这个书人系列的第六本，又想表达带给读者美好的东西。说起写这个系列，源于2013年在老友胡小月的鼓动下开始了第一本书的写作。胡小月也是我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国的法语翻译家，获得过傅雷翻译奖。此后一路写来，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就停不下来了。写过的书人至今可达上百人，有老一辈出版家、学者、作家，也有新生代的小说家、翻译家、书评家、书友等等，他们日常的点滴互补着他们的作品。而这种书写可以说是闲谈，当然也可以算是某种史料的留存。每本书尽管息息相连，但书名的提签、书序的撰写，还有出版机构、书的专针设计以及书封的颜色又各有不同。在书人陆离刚出版的时候，出版界的朋友们便在深圳的物质生活书吧为我这个书人系列搞了一个小小的书展，把所出版的作品做了一个陈列。对比之下可以看到，为这些小书题写书名的大家有钟书和、张大春、王家驹、初安明、杨照等，而为书写序的有薛冰、黄子平、于小群、马家辉、张家瑜、毛尖以及胡红霞。出书的出版社先后有海天出版社、海豚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三联、月落书社、大象出版社，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每本书封面的颜色有灰、紫、绿、蓝、红、黄，而坊间也多以颜色来称呼，比如小红、小绿，书人陆离就是小黄了。之所以刻意这么做，是想通过我的这一系列书留存一些时代的出版风貌，来以小见大吧。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时间是一个筛子，漏孔里的光影陆离斑驳，怪异无常，人的记忆更是百孔千疮，一点点资讯加一点点认知，加一点点亲历，再加一点点联想，自以为可以把四下散落的人文珠子串联起来，拼成一角合理图案。殊不知发现与真相总似近又远，不可琢磨。记忆差错也许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时间源头错置了，后边的线索无一例外被打了结，再美丽的一副编织物都只能是残次品，纹理乱了，必须拆了重织。这样的事我恰好亲历了，我曾在冰川思想库公众号发表过见证芷安和黄长之间一场尴尬的笔墨论战一文，从维利先生的新书《上书房行走》中一篇写芷安先生的文章，是字号也是堂号出发。跟芷安交往最让维利尴尬的事情，就是他跟黄长的笔账。联想到笔账中我约请谢其章老师撰文，我所知道的黄长和芷安，刊登于2010年3月7号我所编辑的《深圳晚报》阅读周刊版面，因为维利先生文中写的，某天我接到了黄长的来信，信的内容是指责老谢在网上攻击他，而这个人又是我所举荐者，我在信中说过老谢如何崇拜他，而黄长指责我说，我所推荐的人怎么可

力反过来攻击他呢？我所知道的黄常和芷安，便是黄先生提及攻击说的源头。本期读书人魏兰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义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取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师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有3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 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花朵的花这个字。花的古字是中华的华，最早呢见于西周金文，魏晋时分化出花这个字，本意指的就是花朵。在先秦两汉古籍中所用的都是华字，诗经周南桃夭里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小雅韶之华里写道，韶之华，其叶青青。这些诗句中的华字都是做花解的。那么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说，考花字南北朝以上不见于书。广雅书正记载，早在近代的游览诗中已有一岁再三花的诗句，说明花字出现在晋朝。花字出现后并没有马上完全取代华字，即使到了唐代，华字还广为使用。如张九龄的《感遇》里写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交结，其中桂华即桂花。包括现在许多成语中也保留了华字，不用花字，如华而不实、春华秋实等等。先有华后有花，华与花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古今字的关系。花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在河南省兰考县城北关原黄河故地沙丘上，坐落着焦裕禄纪念园。纪念园由革命烈士纪念碑、焦裕禄烈士墓、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和焦桐林组成。几十年来，这里早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共产党人的精神地标。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内，珍藏着一把藤椅，其右侧有一个大窟窿，这个大洞正无声地诉说着当年震撼人心的一幕。每当肝痛袭来时，焦裕禄就用茶缸靠在藤椅上，紧紧地顶在痛处。时间久了，藤椅就被顶出一个大洞。望着这把藤椅，当年焦书记带领群众治理三害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眼前。1962年冬天，正当兰考县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侵袭时，党组织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面对此景，已患严重肝病的焦裕禄说：“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他在兰考只有短暂的475天，却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说：“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0: 煞丘褪去，抛桐成林，如今的兰考早已旧貌换新颜。2017年3月27日，兰考率先实现脱贫，这块焦裕禄毕生牵挂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永恒的焦裕禄精神和勤劳勇敢的兰考人民对党对焦书记最真挚的爱。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泊船瓜洲，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鉴赏者吴汝玉。王安石喜欢改诗，他不仅为同时代人刘共富、王仲志改诗，而且还为古人改诗。谢真的《春日闲居诗》《风定花有五》，王安石改五字做落字，其语顿工。此句出自《燕州诗话》。对于自己的诗作，他更是不但多改。《泊船瓜洲》是他修改几作使之更为完美的著名例证。这首诗作于熙宁8年2月，也就是公元1075年。当时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次瓜洲。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抵达瓜洲。“一水间”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顷刻就到。次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他对中山的回望。王安石于景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37年，随父王毅定居江宁，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从此江宁变成了他的西间之地。第一次罢相后即寓居江宁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紫金山。只隔两字即言中山之近在咫尺，把数重山的间隔说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诗人对于中山依恋之深。而事实上，中山毕竟被数重山挡住了，因此诗人的视线转向了江岸。古人云：“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其中绿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极其富于表现力。红迈荣斋续笔卷八云：“吴中士人家藏起草。”出云又到江南岸，圈去道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选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律。作者认为道、过、入、满等字都不理想，只有律字最为精景。这是因为：一、前四字都只从风本身的流动着想，沾皮带骨，因此描写看不见的春风依然显得抽象，也缺乏个性。律字则开拓一层，从春风吹过以后产生的奇妙的效果着想，从而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视觉形象。春风拂絮，百草始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这就写出了春风的精神，诗思也深沉得多了。二，本句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与诗人奉诏回京的喜悦心情相协和。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曹植上则公诗表：“福为陛下，德向天地，恩隆父母， 诗唱春风，则如时雨。王建，过启秀宫诗。武帝去来罗绣尽，野花黄蝶领春风。这两处春风实指皇恩。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决心把新法推行下去。对此，诗人感到欣喜。他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这种心情用绿字表达，最微妙，最含蓄。三，绿字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而这正是本诗的主旨。鉴于第一次罢相前夕，朝廷上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这一次重新入相，他不能不产生重重的顾虑。变法图强，侠袭祭器是他的政治理想，退居林下，吟咏情性是他的生活理想。由于变法遇到强大阻力，他本人也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秀丽的中山，恬静的山林，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维《送别》：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都是把草绿与思归联系在一起的。本句暗暗融入了前人的诗意，表达了作者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这种心愿至结句是明白皆出。毋庸讳言，用绿字描写春风，唐人不乏其力。李白是从宜春院奉诏赴龙池，柳色初晴，听新莺百转歌。春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绝春好。秋为题农妇庐舍，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温庭筠敬答李先生：绿昏晴气春风暗，红漾青纶野水天等，都为王安石提供了借鉴。但从表现思想感情的深度来说，上述数例都未免逊色。因此本句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从时间上说已是夜晚。诗人回望既久，不觉红日西沉，皓月初上。隔岸的景物虽然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之中，而对中山的依恋却寓意加深。他相信自己头老山林终将有日，故结尾以设问句式表达了这一想法。同盟诗训中说，文字品改，功夫自出。本诗曾获得燕州诗画超然脉轮能追逐李杜桃谢的赞誉，这正是品改所致。但这首诗的佳处并不限于一字之功，当玩赏其全篇的精神所在，方能得其体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7月初1，杭州泪。金龙镖局老少英雄全来在擂台，大家归座之后，雍亲王胤禛一看，嚯，真热闹啊！这位爷呀，就爱凑热闹。你看他的表情是眉飞色舞啊。还没等打呢，比武也没开始呢，他这劲儿就有点憋不住了，跟佟麟说：“海川呐，有刚得使到刃上，该着你露脸的机会来了。”

攒足劲儿，好好干，大显身手，听没？佟林不住的点头，心里好笑，心说王爷，嘿嘿，您是真行啊，这是站着不知道腰疼啊，你哪里知道这是一座杀人的战场。但佟林没有多说，他们来的时间不长，就听见人呢一阵鼎沸，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雍亲王手扶桌案，往下边一看，闹了半天，飞龙镖局的人刚来，对面看台上的人呢，那都是打杂的，真正的擂官刚到。连镇东侠等人都仔细观看，就见前边跑开八匹战马，这八匹马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骑士们都是飞龙镖局的镖客，一个个舔胸叠肚，手里拿着鞭子，鞭杆上拴着红绿五彩绸子，在前面给开着道。哎，乡亲们，闪一闪借光啊，啪啪，把鞭子甩得啪啪响，为的是叫老百姓赶紧闪开，别碰着。没有开道的干脆进不来呀，这观看的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八匹马通过，把这道就打开了。再往后观看，打着银马的正是飞龙镖局的镖师潘龙潘红顶。你看这潘龙啊，今天精气神十足，也是舔胸叠肚，嘴撇撇着，眼睛翻楞着，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在他的后面无数马匹，能有100来匹，马鞍桥端坐的人黑白丑俊高矮胖瘦各有不同，可是最中央有一把椅子，这椅子又叫爬山虎，又叫二人台，四个壮小伙子抬这把椅子，上面坐着个出家的僧人。雍亲王一看，呦呦，这大和尚这堆儿可够大的啊！就在那坐着，看得出平顶身高也足有6尺开外。咱说这尺是现在量布的尺，那就是2米挂零，可不是小个儿。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两道抹子眉非通入鬓，大狮子鼻子，厚嘴唇，两耳垂肩，身穿灰布僧衣，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骨篓，开口的僧鞋在上边是盘膝打坐，真像一尊生铁佛相似。咱们甭说这分量有多大，压在台椅子这杆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山响，后边还有4名出家的僧人在这护卫着，可都是步行，再后头都是镖局子的伙计。老百姓议论纷纷，指手画脚。这些人来到西看台，下马的下马，大和尚下了椅子，众星捧月一般在对面跪坐。不用问，大和尚就是赫赫有名的铁背罗汉法禅。雍亲王不认识，问镇东侠：“大侠，这是谁？这是谁？那红脸的是谁？那黑脸的是谁？”镇东侠认识的，向雍亲王一一禀报；不认识的，只是摇摇头。看来人家兵强马壮，护大人多，要比金龙镖局的声势

0: 抱着一杯。等对方坐定之后，单说这老法禅，他呀把那劲儿都憋足了，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场合，谁不想出人头地，谁都怕栽跟头。法禅呢并不傻，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如果说跟镇东侠交了手，会得个什么结果？两个人闻名没有交过手啊，他深知东昆仑侯廷侯振远并非等闲之辈啊。连我亲师兄北侠秋田对东侠都非常的赞成，大庄主李坤李太极对镇东侠也未敬三分。今天到了交手的时候了，我要跟东侠交了手能什么样呢？他心里也不是十分有把握的。另外他也想到其他碌碌之辈不在话下，我要重点打的就是那个大老杆佟林佟海川。我得怎么打他，我得怎么能出这口气？他竟盘算这些事儿了。现在归座之后，他往对面一看，哎呀，怎么正中央坐着个白脸的中年人呢？看那意思，这人的身份还挺高，很多人跟他说话都点头哈腰的。镇东侠紧挨着他，这主谁呀？他指的就是雍亲王胤禛，他当然不认识了。他往胤禛旁边一看，哦，大老杆，一眼就看出来了，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人家别人都穿绸裹缎，唯独这位土黄布的袍子，左大襟白骨头钮，怎么看怎么是个庄稼人。他一连手把盘龙盘红顶和蝎子虎白亮叫过来了。我说土头土脑的那个主是佟林吗？就是他。法禅是怪眼圆睁，咯嘣嘣直咬槽牙呀，这就开始运气。但是法禅毕竟是有身份的人，不管这气有多么大，表面上不能太暴露无遗。他是个大份儿啊，当家人嘛，还得装相。他们落座的时间不长，就听见人群之中又开了锅了，哗，东西两看台的人往下一看呢，杭州知府满贵满的人来了。这累的吗？不但说知府大人到了，仁和县钱塘县两县的知县今天也出席了，三班仁义给开着道，大叫河山河山河山，冲进人群，然后到了镇擂台，人家是镇擂来的。再看这位满大人稳稳当当下了四人大轿，有人搀扶着在台上升座，两位知县左右陪伴，师爷们站在后边，三班仁义站在两厢。满贵一看，哈，够热闹的，这北高峰前那简直成了人舟了。有人把扣碗茶沏上，他命令人到下头传话，把金龙镖局飞龙镖局的两位镖师找到台上来，黄灿黄金铎，潘龙潘红顶闻信而到，见过知府大人，拜见过知县大人，垂手站立旁边。满贵手捻虚然看了看，你是潘龙潘红顶？
1: 是。
0: 你是黄灿黄金铎？
1: 是。

0: 本官让你们比武定输赢，你们有什么反悔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好，既然这样，我们履行正式手续，最后你们再签个字吧。嗯，咱把话说清楚，哪家胜了，哪家官司就算赢到底，哪家败了，你可就认倒霉，不要再到府衙捣乱。
1: 是，
0: 我们认了，最后签了字了。那也就是知府大人任何责任都不负啊。又问了几句话之后，他们俩各回看台。知府大人吩咐一声：“缉云牌，打雷开始吧。”嘡啷啷啷，云牌一响，信号发出。潘龙、潘红顶请示法禅：“师叔，现在比武开始了，您看怎么个比法？听您老人家的。”“
2: 阿弥陀佛，且慢，
0: 先不要比，还有点事情没有办完。你派一个人拿着我的护书和名片，把东霞给我请到这儿来。”潘龙点头，让蝎子虎白亮办这个事儿去。白亮手捧护书，里边夹着名片，下了台子，挤过人群，到了东看台，跟维持秩序的人和站班的人打好了招呼，有人叫他等着回看台送信儿。单说雍亲王胤禛，胤禛呢正骂呢，当然这个骂声只有周围的人能听得见。骂谁呀？骂知府满贵和两个知县。胤禛心说：“好他妈猴崽子，你们出的这叫什么馊主意？哎，哦，叫比武定输赢，一旦出了人命，谁负责任？像这种官有什么资格来做四品黄堂知府和七品国家的命官？都是一般混蛋呐！”胤禛正说呢，现在我装糊涂，泪已经立上了。咱热热闹闹的把它完满收场，不管咱胜还是败，咱都是有理的官司，到时候我再训教这知府。这知府做梦也没想到这儿还有个王爷。另外呢，胤禛一瞅他那派头也看不顺眼，心说小小四品黄堂，你看把你美的出了鼻涕泡了，摇头晃脑的装不开你了，等完了咱再算账。他生这气呢，可镇东侠还有镇东侠的事儿。什么原因？跟二侠哥俩正在谈话，一边谈着一边皱眉，有几个镖头躬身在这听信儿。什么事儿出了点岔头？擂台归擂台，外边还有外边的事儿。咱们呢先说那么几句，就是黄金铎这个金龙镖局子出了点事儿，能光说都跑这打猎来了吗？好几百口子吃什么喝西北风啊，买卖照样还得干，该保镖还得保镖，该打猎就打猎，分成两部分还不影响收入。就在昨天出了事儿了，他们接了一只镖给人家护送，奔淮安府，刚路过太湖发生冲突了，被太湖里边一帮贼寇把这只镖给劫了，把人镖银全给扣了，把金龙镖局的镖旗子都给没收了。有的人跑回来禀报黄金铎，黄金铎感觉到事情太严重，因此禀明老师镇东侠。正谈这个事儿，东霞一听一皱眉呀，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但是自己是当家人，得压得住茶。思索片刻，跟兄弟意见一致，告诉黄金铎：“ 稳住劲儿，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只镖值多少钱？80000白银。没关系，丢了我给包赔，损失归咱们金融镖局。现在全力以赴对付擂台的事情，那些事儿先放一放，等这件事结束了咱再去太湖要镖也不为迟晚。是。哎，这事儿刚处理完，有人禀报东侠，法禅派人送来护书和名片，请您到西看台一叙。镇东侠不知道法禅要谈什么呢，但是又一想，谈谈还是比较好的，咱把话呢说透了，这事儿能大事化小就化小，能化了就化了，尽量不叫他激化。东侠把名片收起，然后转身跟雍亲王说：“王爷，我失陪了，我到对面西看台办点事儿。什么事儿？对面那出家人铁背罗汉法禅让我去一趟，可能有些话跟我说。东侠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啊，最好多带几个人。不用，光天化日之下不会发生意外。爷，您放心好了。海川弟，一会儿见。”佟林一抱拳，再看镇东侠，转身下了东看台，赶奔西看台。那东侠那份儿在这摆着呢，老爷子刚到了，下边有人到里头送信，法禅是列队迎接，请人家来的嘛。等法禅下了西看台之后，见着镇东侠，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呐、啊。阿弥陀佛，老侠客，您很好吗？哎呀，法禅师父，托您的福，老朽粗安。老师父，几年不见，您神采奕奕，比当年的身子骨更壮实了，是吗？老侠客，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咱们4年前在圣宝莲花会见过一次面吧。镇东侠点点头，4年时间如在眼前呐，哈哈，请，请。二人携手揽腕上了西看台，然后分宾主落座。东侠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关东三老也在座。大侠杨万春、左背神刀洪立、洪炳南等人都在，还有些人瞅着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这时候仆人献茶，东侠一抱拳：“法禅师父，把老朽唤在看台，不知所谓何事？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吗？”老侠客，哎，老僧做梦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咱们这两家镖局这么和，这么好，发生了人命，真是所料不及呀。老侠哥，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到了这个地步，我相信您乐不乐意这么办，我也不愿意这么办。但是呢，官府做了最后的决定，你我都得服从啊。你说是也不是？东家点了点头。法禅接着说：“还有，虽然说木已成舟，势在必行，但是呢，事在人为。我打算跟老侠客商议商议，这座擂最好还是不打为妙。”呀、yeah.

0: 你我咱们老弟兄不是造孽吗？东霞就问，那么法禅师父您说，那么怎么解决比较稳妥？方才您的提议我是双手赞成。老侠客您也别太客气了，我出个馊主意，您看看行不行？我首先问你，擂台撤你同意不？
1: 同意。
0: 好，但是有两个小小的条件，不知东侠能否接受？
2: 东侠知道，看见没，这里边打着埋伏呢。
0: 东侠一乐，老朽洗耳恭听。嘿嘿，老侠可这一关于双方死人都造成了不少的损失，我看咱们双方各自认了，金龙镖局的损失归金龙镖局负责，飞龙镖局的损失归我们自己负责。只是要求东侠代表你们金龙镖局到擂台上说几句客气话，只要要让我们的人这口气顺过去了，这事儿完了。我想东侠这个条件不算苛刻吧？再说这第二条，跟您没有任何关系。东侠，我要的是佟林、佟海春。我先跟您商议商议，我是在擂台上打他呀，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打他？总而言之，我是非打他不可。给我徒儿铁臂龟雷春报一掌之仇。我听说这姓佟的跟您处的不错，故此先跟老侠客商讨商讨。镇东侠一听，把这法禅十分狡猾，说的虽然客气，柔中带刚，纯属是非礼的要求。这俩条件都不能接受。镇东侠想到这冷笑一声，法禅师父，您这俩条件的确不算苛刻，要想擂台不比武，老朽也有一个条件，不知法禅师父能否接受？
3: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我们离不开你。
6: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5: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8: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6: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8: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镇东侠侯廷跟法禅见面，两个人把事儿啊先唠一唠，沟通沟通。但镇东侠一听法禅的话，里边打着埋伏，是柔中带刚，所提的两个条件无法接受。但是大侠呢，这个人一向厚道，城府极深，不像法禅那样动不动咋咋呼呼大山大叫，从来没那样过。镇东侠一乐，法禅师傅，我还有一个条件啊，说吧。愿闻高论。法禅把身子还探过去了，认真听着。东侠说，我这个条件好办，讲的是一个字儿，礼。老侠哥，我不明白您这话什么意思。法禅大师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拿发生这件事儿来说，正因为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知府大人没法了断此案，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在杭州立擂。这背着大人，咱们说这乃下策呀。正像大师傅你方才所言，擂台虽小，乃是变相的战场。别看你我心平气和在这坐着谈，怎么的都行，真要登上擂台，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刀枪可没有眼睛。我以为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么方才我说这个礼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官府不了解真相，你我二人心里是清清楚楚，只要把这个字儿摆平了，我想擂台不打自灭，就撤销了。接着您刚才那话说，您提出来了，让我们有所表示，登台嘛，说几句顺当的话。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登台当众道歉，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啊，对呀。
2: 您错了，这个条件我万难接受。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当着官府的人，当着天下武林的朋友，我说什么话都行，唯独这事儿我不能道歉了。老朽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就为打鱼的这个事情，是你们飞龙镖局的人先伸的手，而且致死人命之后，我们金龙镖局的人被迫自卫才还的手。可以找出上百个证人来，另外你们死了九个人，而我们死了十二个人，就损失来说，我们金龙镖局比你们要高这一倍。你说反过来叫我们当众道歉，我怎么能接受得了？是您听着挺顺的，你们飞龙镖局的人心满意足了，那我给我手下人想一想不？这都是小事儿，事关民生，让人家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都说我镇东侠侯廷倚老卖老，纵图行凶，到头来还得当众赔礼道歉。那么大师傅，你给我想过没有， 老朽要落那么个名声，往后怎么在武林混饭吃？我要求这个礼字，那就说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单巴掌拍不响，两座镖局都得负责任，谁也别说谁错。那么只要您达到这一点，我看这个事情好解决，两家的损失各自负责，这个事儿我们就算平息了。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您方才提到佟林佟海川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好朋友？是，佟林是我新交的好朋友，而且还是过命的朋友。佟林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打铁被归勒春是事出无奈，也是一种误会。佟林出了龙虎山，路过双雄镇，不慎把钱丢了，欠了人家的面条钱，没办法，厚着脸皮到关帝庙前把市场子求帮。哪知道遇上雷春手下这些徒弟的无理取闹，拳打脚踢，百般凌辱，佟林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啊！这还不住，后来你徒儿雷春露了面了，那么乐意帮佟林是人情，不乐意帮是本分。佟林已经把话说清了，不求帮了，转身要走。可是你徒弟雷春一不饶二不饶，拉住佟林非要比武不可。我说老师傅，你是明白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非要打佟林，佟林怎么能甘心忍受？没有办法，就得奋起还击，因此把你徒弟打吐血了。水有源，树有根，怨谁？这个是非咱得摆平了，不能说有理五八，无理四十吧。嗯，水有源，树有根。我想大师傅您是个明白人，您比我还了解真相，不能听弟子一面之词啊。哎妈，老侠客，我拦您一句话。我听您是公开的袒护姓佟的，照你这么一说，我徒弟该挨打。佟林踢了他的场子，砸了他的饭碗，是被迫无奈的。老侠客，我看你这么说就不公平了。我再问你一句话，为什么我徒弟不让佟林走？为什么要跟他比武？也得有个原因吧。那佟林曾经说过，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话有没？东家点头，有，千真万确的有。好了，就冲他这一句话就得打他。这个佟林何许人也？他有什么根基？他为什么大言不惭，口吐狂言？他说这种话本身就是小瞧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武林弟子，也包括你我二人在内呀。咱们是知道的，就五大派的派主八十一门的门长，包括当今武林圣祖，他敢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吗？看来这个佟林是个狂徒，不但雷春接受不了，贫僧我也接受不了，任何人也接受不了，因此才要求跟他比武。反过来叫佟林给打伤了，怎么能说怪我徒弟雷春？老侠客呀，这件事情您可解决不了，这个理也摆不平。贫僧此次离开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千里迢迢来到杭州，一是为了解决咱们两家的争端，重点就对付这个佟林。我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遇上了，机会焉能错过呀。 老侠客，如果关于通林这个事情，您不必往下再说了。我们只有当场动手，比试高低，贫僧开个眼，瞅一瞅怎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高人。话越说越多，越说越离格，镇东侠一看没有共同语言了，不能接着费这个时光了。镇东侠站起来了，法禅大师，既然这样，我看咱就不必谈了，老朽告辞。我们只有擂台上比试高低。好，老侠客，恕不远送。镇东侠下了西看台，穿过人群回到东看台，等一坐下，那气色能好得了吗？雍亲王就问老侠客，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3: 没谈什么，
2: 就是两座镖局子的事情。当然了，他说他的理，我说我的理，争执不下。哼，他们拿着不是当理说，怎么还要强人所难吗？非得让咱们承认他有理吗？哎，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谈崩了，那谈崩了就打呗。雍亲王的话刚说到这，就见有一人飞身跳上擂台，老百姓在底下喊：“哎呦，比武开始了，有人上擂台了！”唰，静下来了。那么说，登上擂台的是谁呀？飞龙镖局的烫子手，歇了虎子白亮。因为法禅送走镇东侠之后，这法禅余怒未消，告诉手下人以及被请的这些人，现在只有在擂台上一决雌雄，赤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能不能出口气就在此一决了。问谁先登台，歇了虎子白亮一想，头三出没好戏呀，大将都后阵，等时间一长了，就像我这等人还想沾边吗？沾不上啊。为了在师爷面前显示显示，白亮就讨了头指令，头一个报兵登台。法禅和潘龙都同意了，这小子才下了看台，挤过人群上了擂台。你看越有能耐的人呢，说话越客气，哎，越没能耐这主摇头晃屁股，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白亮心说，怕什么，有我师爷在这坐镇呢，我师爷那对铁砂掌天下闻名啊，要打镇东侠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说话过点分，做事过点头，我有靠山，我什么都不怕。因此这小子是趾高气扬，登上擂台之后，把腰里的带子紧了紧，把鞋提了提，脑瓜一晃，刷，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围着这个台呀，先转了那么几圈，把嘴一撇，往东看台还看了看，哟，呆！我说父老乡亲们，打一拳劈过一腿的子弟老师、同行同道们，我呀先报个名，我是飞龙镖局的烫子手，我姓白，叫白亮，人送绰号歇了虎子。一听啊，都乐了。各位别乐，别乐，别乐。啊，那位说你登台打擂吗？非也，我可不够这资格。无非是我给压压台，开开头。大家都知道，唱戏那电场马都是底包饭桶，我也不例外。好戏还在后头。那边说你不比武，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呢？有些话我得跟大家交代清楚了，让大家知道知道为什么要立这座擂台，为什么要比武赌斗输赢。那么咱们长话短说啊，各位啊，干什么事情都不能欺人太甚。金龙镖局的镖师、金龙镖馆请来的英雄都在座，你们也听一听。在保镖时候，你们金龙镖局仗着门头亮、户大人多，就百般欺压我们飞龙镖局。我们接的买卖，你们撬行；我们保的镖，你们捣乱。这种事情举不胜举。我们飞龙镖局的人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后来在西湖打鱼，你们把我们这边的鱼全都打光，获得巨额利润。我们讲理，金龙镖局的人不听，相反的还要耍蛮横。后来先伸手打了我们的人，我们自卫还击，他们动了家伙，打死我们九个人，受伤的几十号。我说各位大伙儿听听，事情要轮到你们身上，你们能不能忍受得了，能不能接受得了？可有人说，金龙镖局为什么一贯这么蛮横呢？那还用问吗？树大根深有靠山吗？那靠山是谁？还用问？那就是天下闻名的老侠客镇东侠侯廷，侯大侠。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二侠。故此黄灿黄金铎才一意孤行，百般蛮横，逼得我们没办法了，到官府我们告了状了。他们呢，也到官府告了状了，没理儿交理儿，弄得知府大人没法解决了，当堂批准在杭州立擂，以武比输赢。也就是说，谁胜了，谁就是胜诉；谁败了，就属于败诉，包赔一切损失。我各位，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吧？我白亮什么也不是。尽管如此，我觉得这口气儿顺不下来，故此头一个登台。我打算请金龙镖局的一个主，不管是谁，上台来跟我比一比。我也出出这口气儿。有人登台没有？有没有？其实这个白亮说的比我说的多得多，而且那话极难听。金龙镖局的人都在这坐着呢，一听这小子口吐狂言，真是蛮不讲理呀！侯二侠气得大秃脑袋直呼了：“猴崽子，我摘你的狗牙，我割你的舌头，就有点坐不住了。”镇东侠眯缝着眼睛，根本不听，知道这种跳梁小丑信口雌黄。要跟他一搭话，有失身份。正这么个时候，白亮越说越不像话了。我说金龙镖局的，你们听见我说话没？怎么了？没人敢登台，瞧不起我白亮。我说我可要点名了啊！我坐的那位大老杆是佟林吧？你什么叫佟林佟海川？老百姓哗顺着他的手腕都看佟林。我那佟林，你不挺能耐吗？ 大言不惭，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我乡亲们看见没，台上坐那大老杆就说的这套话。佟烈，你上台来。慢说天下的英雄不服你，连我都不服，咱俩比一比。佟林30来岁的人，血气方刚，佟林就受不了窝囊气，就点坐不住。再看海川的眼眉开始往上立，脑筋开始鼓，俩拳头越攥越紧，浑身上下就绷上劲儿了。但佟林一看谁都不登台，自己蹦上去也不那么合适的，用眼睛看看东霞，一瞅东霞稳住泰山，笑呵呵眯缝着眼睛没表态，所以佟林也没贸然行动。和这白亮接茬说呢，我没听见我说的话没，大老杆数灭了，怕了，怕也不行，难道说等着我下台就拽你不成吗？他正在这白活呢，有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地理峰王三虎受不了了，请示了黄灿，师傅我对付他去。黄灿一看你们等级相同，差不多少，别人去真实身份。三虎，白亮这小子手底下可挺干净，你要多加谨慎。嗨，我揍他绰绰有余，省着他在这块汪汪直叫唤，把他撵走得了。王三虎说的是下了东看台，分人群来到擂台下，擂台一丈8尺高，凭王三虎的能耐上不去，旁边有梯子，顺梯子上去了。白亮正在这白活，王三虎到了近前来，朋友，嘴下留德，留德，别说了。白亮扭头一看，站着个虎头虎脑的棒小伙子，赤红面，双眼爆皮的，胸脯鼓鼓着，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也就是25、26岁。人的王三虎老打交道，经常在一个桌上喝酒呢，还，哎呀，三虎哥。嘿嘿嘿，怎么是您大驾光临了？我说白亮，人说话呀不能说的过了分，不能说那昧良心的话。我说你刚才哇啦哇啦直叫唤，说的都是什么呢？哎呀，也都是你们的理，合着我们金龙镖局一点理都没有了。我不愿在这跟你辩理，因为这是擂台，以武比输赢，我只要求你白亮今后为人处事把那心呢搁得正中，要损阴丧德，说话缺德，可损阳寿。哎呦，王三虎，你还敢骂我不成吗？好，既然这是比武的地方，你说怎么比吧，18般兵器还是凭拳脚？嘿嘿，我看咱俩别动兵器了，那玩意没长眼睛，捅上一下够呛，咱俩干脆比试拳脚，你看如何？啊，行啊，啊，请。两个人往下一退，杀身吧，一个马步全都站好了，每人先活动活动四肢，老百姓都看着。行，这俩小伙岁数都差不多，究竟看着看谁高还谁低吧，都认真瞅着。单说歇了虎的白亮，白亮心说你王三虎啊，虎头虎脑的，但你没什么真能耐，我要打你不费什么劲儿。想到这，冷不丁往上一窜，迎面就是一掌。这两个年轻人才要在擂台上玩命。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
3: 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关注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亮晶明目组合为大家呢带来的这档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王平，大家的老朋友，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起相约在收音机前，咱们呢共同说说这个眼病。那现在对于我们这个患者的说，你这个最疑难的病症，咱们没办法治好的病症，那么王平老师，我怎么给大家去治？我怎么样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真正的去把你这个眼部顽疾给他治疗好？怎么样让大家实现我们既能看电视，也能看报纸？咱们生活上正常自理，在眼睛不给大家耽误事儿。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随时和我沟通，或者是找我呢场外我的专家团队，我的这些同事啊，跟咱们场外的专家进行呢详细的交流和沟通啊，这个都完全可以。那么现在呀，我们首先呢，咱先别说说这个病症啊，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我们目前呢这个医疗，包括说这个医患关系当中。因为过去呀，我在治疗这个疾病过程当中啊，说每一个患者，你看他找到我的时候啊，都是说呢在研究说这个病症怎么去治，那么我告诉他怎么去治他就怎么去治。而现在呀，我遇到的这个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所有的人找到我，大家现在首先就问我这样一句话，说你看王平老师，我这病能治好吗？啊，还有的患者呢还会问说，王平老师，这药它能管事儿吗？有的时候啊，我一听咱们患者朋友啊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大家说心里有这样一个疑虑，我也在想说咱们现在呀，目前我们这医患关系到底变得什么样了，我们的医疗水平到底发展到什么样了，说咱们患者啊为什么说对这个用药包括说治疗上大家现在信心不足。那么归根结底呢，就是咱们现在啊说这个治病当中，我们目前呢 用药也好，手术也好，说这个方法呀现在很多，药品呢现在呀也很多啊，所以说咱们有的患者朋友呢选来选去不知道怎么去选了，甚至有的一些呀，我们说这个给大家用了一些无用的药，致使咱老百姓说用药上大家不肯相信，那也就是出现了刚才我讲的，有的患者朋友他为什么问，说你看王平老师能治我这病吗，我用这药的效果能好使吗？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惭愧啊，惭愧在哪儿呢，说过去啊一直一味的去研究啊，去研究怎么样给大家去治病，但是呢一直没有让咱们所有的患者说你对这个治病上咱们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这次啊我能够呢说在这个广播当中啊，跟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的共同分享一下我这30多年那潜心研究的一个成果，同时呢也把我在临床当中那么我所遇到的这样一些病情，包括说给大家治疗的方法上来跟大家共同探讨，那么我希望到我这以后我能够给大家呢真正的去带去帮助啊。那么说作为这个医生啊，咱们要做一个呢说本本分分的一个医生，做一个医生呢我们说要做有一个有医德的医生，所以王平老师啊，我在行医这30多年期间，大家别看说我年纪不算说太大40来岁，但是呢我这个行医也比较早，因为呢我们的家呀这个父辈就是属于呢行医的，所以说我学习的比较早的这个临床啊、也就比较早，那这30年期间呢我给大家呢说研制的这样一个成果，包括说在治疗眼病上，那我跟大家讲，你患别的病患者朋友大家你无需来找我，因为呢我给大家治疗眼部顽疾，所以说咱们现在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眼病的患者朋友，那么从此刻开始大家你多关注，你看王平老师我给你治的，我给大家所讲的是不是对你的症，是不是在你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所出现的这个毛病出现的问题啊？那么说到这个眼病啊，我们说呢这是一个外在的表面上的这么一个症状，那一般眼病现在目前为止它的病症非常多啊，病症多，所以说才导致咱们现在呢很多人出现了这个眼病啊，用的药就相对来讲比较多，你比如说有常用的药水，还有呢药膏，还有呢就是这种药贴，有的人呢可能是一回得点这个2瓶到3瓶，甚至有的人是3瓶到4瓶的药水，因为他眼病这个病症比较多，所以说用药上就比较多，而用这么多药啊，大家你看看你用上药之后它可能是缓解的效果比较不错，但是呢你要不用这个药，或者药停了，或者说你啊一年两年你要是不用，那你这眼病它就会又出现发，这就是出现发的这么一个迹象，所以说你看过去咱们现在用药上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跟大家说，那你用药你就是没用对症药，那么你用的不对症，所以说你的病症它就只能是属于什么呢，只能是属于缓解。那我跟大家讲了，说你看人呢，你生活在这个大自然当中，这个万物啊，说有一个就是都是相生相克的啊，说金木水火土它都是相生相克的，那么五行也是相生相克的，人体的五脏它同样它也是相生相克，而人体当中的病症说你一旦出现了，咱们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了，哎，说你要是想把它给治疗上，那你就得找到相生相克的方法。那么以往你看大家说，你看我们对于眼病的治疗上，药水也好啊，药膏也好啊，甚至手术也好啊，我们不是说这个用相生相克的方法去治啊。就打个比方，说你比如说你啊要去抓这个老鼠的，那你上过去呢，有的人家里可能都养个猫啊，但是现在呢，说咱们很多人都会用这个老鼠药，但是用老鼠药也好啊，它只能是说让这个一茬老鼠啊，它这个暂时性消灭掉，但是它还会再出现其他的老鼠。但我们换过话来讲的话，说你家如果说养了一只猫的话，那这老鼠它肯定不会再进你家门。这就是什么呢？动物生活当中它的相生相克方法。所以说我们呢，这个从疾病当中也是一样，你也得找到这个说相生相克的方法。你看眼病，它虽然说症状呢表现在外，但是呢实质上它却是一个内在病。那么内在病的话，就说明咱们什么呢？脏腑器官功能失调了，你的肝火太旺，肾气不足，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相生相克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调理五脏，调理你的脏腑器官功能，让你肝肾功能恢复正常。那么这个它也就是说治疗眼病的一个病因和病根了。所以你看找对病因和病根治疗的话，那我们说了治疗疾病不难了。你家的这个老鼠，你养了这个猫以后，它不会再侵入了。就像说咱们人，你呢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有预防的能力，你再有什么病毒细菌，它不会再交叉性的反复感染。所以说咱们在治疗眼病上，你看亮晶明目组合呀，作为这国药准则甲类 OTC 的治病药啊，说我给大家治疗这30多年期间呢，可以说治病上那我从来没失过手。王平老师，我可以说治疗眼病，你不管说多大年纪，你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咱们现在呢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是没有失明到我这块来治，只要我敢接诊治疗的，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让大家好一个，你要是来两个我就让你好一双。哎，所以说咱们现在呀，眼病的患者朋友，说你呢如果还有很多眼病啊，你没治好，或者是说别人治不了的，别人不敢治的，你跑了各大医院，那你也没看好的眼病，大家可以找我王平啊。只要王平老师我敢给你接诊的病症，你看我把你的病我给你治的，而且呢我会给大家这病负责到底啊。说治不好的话怎么办，治不好大家可以随时来找我，我给大家负责到最后，我不管用任何的方式，我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所以说咱们现在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你在治病当中你无需顾虑，我不管过去说你遇到什么样的医生，遇到什么样的大夫，你用了什么样的药，那么从今天为止，只要你找到王平老师，我就能够让你的眼睛恢复到一个健康人的眼睛啊。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它之所以说有这么好的功效，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说我这30多年我研究的一个成果，一个呢就是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治疗眼病的新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它这里边啊包含了三种有效的特殊活性物质，都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青眼酶，它能清除呢咱们眼部垃圾毒素，还有一个呀就是活眼素，能疏通呢咱们眼部的血液循环，另外一个叫做鹰眼活性肽。这个鹰眼活性肽呀是根据老鹰的眼睛我们的人工来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所以说你看这药剂在哪儿呢，其实就神奇在这儿了。因为老鹰这眼睛啊，所有动物当中视力最好的动物，我们人人皆知。说老鹰眼睛视力这么好是靠什么呢？咱们研究发现就靠老鹰眼睛里面的鹰眼活性肽。所以说呀，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啊，就根据老鹰的眼睛运用了高科技的工程技术，是以这个动物的仿生学、人体工程学咱们合成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那它就具备老鹰眼睛的特点。你不管说是你 0.1 0.2 的视力，你是 0.01 还是 0.02 的视力，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它就会让你视力提高，让你呀、啊、把这个呢眼睛恢复到正常人的眼睛。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那么嫁接到咱们人的眼睛上，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它给大家带来的功效，那是任何药物包括说任何的手术他所以也达不到的。所以我说了，咱们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你没治好的别人不能治的，哎，或者是你跑了大医院你也没看好的，王平老师我都能给你治。但是前提条件什么呢？你的眼睛得别失明，你呢这个眼睛啊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啊，王平老师我都能给大家治，而且是治疗一个好一个。咱们说用药上亮晶明目组合呀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呢完整的用量。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是你得了10年的眼病也好，20年的眼病也好，你看亮晶明目组合四个疗程，这是用量。哎，我就在这之内，我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就真正康复眼病啊。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你们听的肯定是没错，康复大家的眼病，王平老师说到做到。所以现在大家呀，你没看好的眼病啊，你到王平老师这来治，我让你像好人一样，你呢该看电视你就看电视，该看报纸你就看报纸，生活上你就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这次啊咱们也是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指定为眼部疾病的应用药，下发了呢这个帮扶的救助资金啊，也是为了实行咱们医改政策吧，来解决呀大家现在呢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所以说这次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可以说价格非常优惠呀，说过去咱老百姓你舍不得花钱的， 或者说你总怕你花冤枉钱的。现在大家呢，你花钱花的不多啊，四个疗程咱们原价呀1980，现在呢这是半价销售，买两个疗程啊，赠送大家两个疗程，只花呢990块钱，同时还有啊，价值呢是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来赠送。但是由于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这个赠品数量有限，救助资金也有限，而且呢报名的患者现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咱们现在给大家限量，限量多少呢，每天每个地区就只有这30个名额，也就是大家呀，你要是想享受990块钱的优惠价，那么你得排号，你排在这个30个名额之内的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那你要是排不上这30个名额，咱们呢就是按原价去购买啊。很多患者朋友啊最近也是给我打电话说，你看王平老师30个名额有的时候我参加不上啊，因为咱们这30个名额呀，对于这个个别城市来讲呢，这个确实不太够用啊，大部分城市来讲都不够用。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大家说报名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是通过场外电话进行呢提前报名预约预定。那每一天呢上节目之前我也特别关注一下，咱们现在就在我节目之前有很多地区这30个名额早就已经爆满了，或者有的地区呢就剩下3-4个5-6个了，所以说大家这个报名上啊，那咱们得自己呢抓紧时间提前去订购，那机会给大家了，这个咱们得自己去争取去了。所以我希望啊，这回大家你看病啊，钱咱们一个是少花，另外一个你得把这病给他治疗好。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990块钱意味着啥呢，意味着说你上医院去你手术下不来的价格，你上医院你做体检你下不来的价格，你买药你买不下来的价格，但是我们这个990块钱我就能让你康复眼病，而且你多一分钱你还不花。哎，你看王平老师说到我肯定就能给大家做到。所以咱们现在呀，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那么大家呢自己抓紧时间提前的进行订购，排在这30个名额咱们这活动才能赶上，而且现在30个名额的优惠这马上也要全面的结束了。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以下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请咱们今天的呀第一位听友。
2: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目前指定的眼病用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王老师。
4: 你好，我是王平，王老师。
5: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我在电话里，我不是说好听的。
4: 嗯。
5: 我先谢谢你。
4: 嗯。
5: 在广播里，咱这个亮晶明目综合。
4: 哎。
5: 说实话，老百姓好多受益的。
4: 嗯。
5: 哎。我就是其中一个。
4: 哎，你也是咱们的受益者，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5: 哎，
4: 是不是
5: 老朋友？哎，
4: 好，
5: 你不，我就是有时候没事我就说，
4: 嗯，
5: 我说这个人呀，我说长个耳朵长了，听个广播呀，
4: 嗯，
5: 听个京剧啊，听个歌，
4: 嗯，
5: 我说听收音机不是个坏事，
4: 有好处。
5: 我就是从收音机听到你这个讲座。
4: 哎
5: 哎，所以说我这个，我那个时候我就要买，
4: 嗯，
5: 我就因为我那眼睛有毛病，
4: 嗯，
5: 我再要买，你猜我老伴说什么？
4: 嗯，
5: 哎呀，你就别听广播的哈，
4: 嗯，
5: 哎呀，广播的不一定能行，
4: 嗯，
5: 我如果就，我当时我就这么认为，我行又不行，
4: 嗯，
5: 我自己得用看看，
4: 没错，
5: 我说要啊，哦，我说不用咱也不知道好不好，
4: 嗯，
5: 我说你看我这眼睛，我说这年你这年龄都67-8了，
4: 嗯，
5: 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4: 嗯，
5: 玻璃体混浊，老百姓不是都叫个飞蚊症吗？
4: 嗯。
5: 哎，看东西老变形，那眼睛看事情也看不清楚。
4: 嗯，
5: 这年龄一年大起一年了，走起来摸个东西就是，就不说个半瞎子吧，有事找个东西小东西我都摸摸索索的。
4: 嗯，
5: 哎，所以说这些年了也没少吃药。
4: 嗯，
5: 上一个这前几年还贴了些眼贴。
4: 嗯，
5: 还贴了些膏药、眼药水，什么我都用过。
4: 嗯，
5: 我就是说实话，王老师，我今天为什么打电话？一个是感谢你。
4: 嗯，
5: 我就是用了这个亮晶明目综合，我说。实话我心情也好了，我眼睛看东西也清楚多了。
4: 嗯，
5: 哎，我说实话我心里高兴啊。
4: 嗯，
5: 我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我这眼睛还不知道什么成什么样子。
4: 您呢就是听节目你是听明白了啊，你自己呀，啊，也是多年得这个病，你用的药也非常多，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选药上你自己照别人，就是比没得病的人你自己可能是会选 啊，我为啥说是会选呢？因为你用过那么多的药它都不好使，所以说咱们知道这病你到最后你该知道咋去做去了，怎么去治去了。而且你看王平老师，我跟大家说了啊，你呀用药上你得尝试着去用，你不尝试用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它的药到底好不好。而且我们就是关注一个，你看药品也好啊，说现在这个广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药啊，说大家这个选的呀这个琳琅满目，眼睛都花了，不知道怎么去挑去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去挑，我告诉大家方法，说你看老百姓你不懂医你不懂药，但是咱们懂什么呢？你得懂得疗效。哎，对，疗效你从哪儿看呢？你看别人用的好不好，你别人要是用的都好，那就说明他这疗效好，别人用的不好，就是给你再便宜的价格你也不可能去买它去，是不是？
5: 对，
4: 哎，
5: 是
4: 嗯
5: 嗯。我所以说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说实话咱这个亮晶晶的组合治疗才顶的是80天呢。
4: 对，
5: 哎，你80天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
4: 嗯，
5: 你说心情好不好？
4: 没错啊，你用药上你治病上你不能说你治一年两年，你治10年8年你也不好。你看王平老师，我为啥说在这个咱们国内也好，在这个国外也好啊，我能够说享有这么高的一个荣誉，说你看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大夫来讲的话，你首先你得技艺高超，另外一个呢，作为一个医生，我也一直都在跟咱们老百姓讲，说你看我行医这30年期间呢，咱们说作为一个医生你就要有一个医德，你什么事儿你都得为这个医生，你都得为这个患者着想去。
5: 对，
4: 你不为患者着想的话，你这个医生他就是属于名声败劣。是不是？对呀，你看过去那华佗他为什么说名声好啊？一个是技艺高超，另外一个什么呢？他治病他必须得给患者这个病治好，他没有说治病治得半途而废的，或者说不能治的他接诊去治的。所以说王平老师我也一样，我这行医这30多年期间，包括国内国外，我能够享有这么高的一个荣誉，我也一直本着我的原则，你看我能给大家治的我给你们去治，我不能治的话我不耽误大家你一分一秒的治疗时机，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咱得讲功德啊。
4: 嗯，
5: 哎，说实话你看我这眼睛，我就是听了你，我老伴都是现在我那眼睛好了，老伴都说什么，哎呀，我总结了一句话，听人劝吃饱饭，我说我要是听你劝的话，我说我还吃不饱了呀，我说哎，我说我就是听着王老师的劝，我说我哎，我现在我你看看东西那眼睛也不乌漆茫茫的了，那眼前飞飞的那些小黑东西慢慢的都消失了，
4: 好，
5: 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4: 哎，
5: 我就是我这句话不是老百姓心明眼凉了，
4: 嗯，
5: 哎，那个时候那个白内障眼前雾气茫茫的，做个事情都是有障碍，
4: 嗯，
5: 那个姑娘和儿子都生了小孩子，
4: 嗯，
5: 按正说我那个时候给小孩子做个棉裤棉袄，这咱说是呢在家里没事儿人做不了，
4: 嗯，
5: 做不了任何针都认不上，
4: 嗯。
5: 哎，那就是别人给认上针，大橘子小橘子也能挖插起来，那不是个事儿啊。
4: 嗯，
5: 哎，我现在我就是。

0: 情就是看不清楚。
1: 嗯，
0: 哎，这不去，我说我和你去检查检查。
1: 嗯，
0: 检查着他这个眼睛属于是白内障。
1: 嗯，
0: 白内障呢，这不是2011年，2011年8月份他就在医院做了手术了。
1: 嗯，
0: 做了手术以致做了以后哈，那有大半年还可以。
1: 嗯，
0: 这后来越来越不行。
1: 嗯。
0: 越来越不行，我这不想叫他用咱这个亮晶硬的组合。
1: 嗯，
0: 但是呢我可不能随便叫他用啊。
1: 嗯，
0: 我说我等打个电话问王老师。
1: 嗯，
0: 王老师，如果你这个能用的话，
1: 嗯，
0: 咱就买了。你看我那眼睛这么多吗？
1: 嗯，
0: 我说我用的，我现在那眼睛多好。
1: 嗯，
0: 自己做事情这么好。
1: 嗯，
0: 我就想叫他两个用，怪可怜的。
1: 嗯嗯，
0: 小孩子出车祸死了。
1: 嗯，
0: 但是上这个年龄又不能生了。
1: 嗯嗯 嗯，没错。
0: 啊，
1: 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必须得帮他啊，得帮一把，得让人呢，这个你身边的人过着都舒服，咱们自己过得也舒服。现在社会讲究什么呢？说我们现在社会都提倡啊，说真正找到这个互相帮助，那团结友爱的那个过去的那个状态。但是现在可能是对于社会来讲啊，这些关心就相对于来说少一些了。但是咱们说你既是身边的人，咱们也得多关注一下他，多关心一下他。所以这样的患者，王平老师我也愿意帮助啊。
0: 嗯，
1: 哎，像他这个情况，哎，刚才
0: 他这几年也年龄大了哈。
1: 嗯，
0: 他这几年越来越那个眼睛哈。
1: 嗯，
0: 就这么，哎呀，就是他又去看看，他说他视网膜有点脱落。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看事情越来越模糊。
1: 嗯，
0: 眼压还高，扯得我整天头晕头疼，额外心心的难受。
1: 嗯，
0: 我说等着，我说我打个电话，
1: 嗯，
0: 问王老师能用的话，我说咱就用这个
1: 好，
0: 哎，组合吧。
1: 嗯嗯嗯，好。这情况王平老师听了啊，首先我说说你这个吧，你是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了。这个病情啊，刚才王平老师也听了，那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就没事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过，你看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我给大家治病这30多年期间，我没失过手。凡是说有老年性这个眼病的，你看你到我这儿来治疗，治疗一个，我让大家好一个，
0: 好一个。
1: 哎，怎么说好呢？你看我治病，我是去根儿的，我不是说像你们过去看那个病，咱们就是单纯的缓解症状，你拿点眼药水你就去滴去吧，你拿点眼膏你就去滴去吧，结果是怎么的？它就是反复发作。而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它内服药，它调理你身体；外用药呢，清除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所以说一个里一个外，里外结合，咱们治病才能去根儿。而且咱这四个疗程我说过你们好，那我就绝不让你们用81天的药啊。所以你把这个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啊，那像你这情况呢，你可以停药了啊。
0: 这个我就停药就可以啊。
1: 能停药了。像他这个呀，眼病呢也不少，他这个主要什么呢，就是火气太大引起的。啊，就人的这个肝火太旺。你想啊，他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搁在谁身上，谁不上火呀？是不是？
0: 对呀。
1: 所以说，一般眼病，你看，虽然说症状在外，我还是说这样一句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内在病。你内在病的话，你就得用内用药去调。人的这个眼睛出现症状，就是肝火太旺、肾气不足所导致的。所以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内用药，它起到关键的作用。它干啥呀？它降肝火。哎，它再有一个提高肾气，让人的这个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说你这个五行当中它都是相生相克的，它都属于这个平衡的状态，人的 五脏的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像他这情况的话，咱这亮晶明目组合完全能给他治疗。而且这四个疗程王平老师也能让他像你一样，最终就是健健康康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嗯，但是我问问你，王老师，
1: 哎，
0: 我听说今天不是打电话有个活动，明天不是30个名额，
1: 嗯，
0: 那个能不能给他老俩挤上个名额？
1: 嗯，这个30个名额呀，确实是不太好挤。我估计你打电话呢，也挺费劲儿 啊。但是这样，因为刚才我说了，这样的患者朋友，王平老师我也愿意帮他，我也特别想帮他。这样，你呢，要是想给他定的话，稍后你电话你也不用放，直接跟咱们导播报名就行啊。
0: 好，
1: 哎，
0: 谢谢王老师。
1: 好了，那也祝他们早日康复了啊。
0: 好，
1: 哎，好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400-055-7578，400-055-7578。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王平。
3: 哎，王老师。那个亮晶明目组合吧，
1: 嗯，
3: 我就是当时买了四个疗程，
1: 嗯，
3: 哎，马上快吃完了，
1: 嗯，怎么样？
3: 啊，那个，哎呀，效果真挺好的，我今天让那个王老师看看，
1: 嗯，
3: 就是我那个能不能停药，
1: 嗯
3: 嗯，那个当初。

0: 那选择亮洁明目组合的时候，就是选择，就是说，听介绍是国药准字 OTC 的吗？没错。它里边说还有活染素，还有鹰眼活性炭。对。因为啥呢？就是说对这个这么关注呢。我那个青光眼，后来眼压高，完后来再就是眼压不那么高了，出现视神经萎缩了。出现视神经萎缩以后，这个眼睛就看东西。
1: 一开始是两边吧，就看不清。完了，中间那个视力吧，就是还就像那个近视似的，还就是看不多远了。慢慢这两边看不见了，中间呢就更近了。这不就眼瞅着一点一点足，他不像就说那个突然间就失明了，这不一点一点的也要瞎吗？所以说一天就是总是提心吊胆的。我光这个眼睛看这个眼睛花了好几万了。要不咋说对这个药就说详细的了解呢？就这么多年吃药也吃出经验来了。你一份上当两份上当，你不能总上当受骗呢。
0: 没错。
1: 所以说那个用上以后药效怎么样，就说怎么感觉，时间长了都有经验了。
0: 嗯。
1: 所以说对那个亮洁明目组合吧，也就详细了解。一看这个。
0: 确实是眼睛治病的眼药，再一个就是OTC，就是说安全可靠，没副作用。完鹰眼活性炭呢，它正好它就是治补充眼睛的营养，治疗眼底的嘛。
1: 对，没错，咱这鹰眼活性炭呀，这是仿照老鹰的眼睛人工的来合成的这一个活性物质。这个也是王平老师我说我这30多年我研究的这么一个成果。因为咱们人人皆知，说你看老鹰它是世界上视力最好的动物。 在高空当中飞翔1000多米处，你看它都能看见地下那猎物。
0: 是，它都看见东西。
1: 为啥？
0: 就因为它老鹰眼睛里面啊，它有一个活性物质叫做鹰眼活性炭。但是咱们的这个鹰眼活性炭不是说从老鹰眼睛里边提纯出来的。为啥不提纯呢？因为这个老鹰第一个是保护动物，再有呢，这个动物身体当中提纯的呢，你人体它未必它能适应。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的亮洁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炭，这个是运用了高科技的工程技术，是以这个动物的仿生学。 仿生谁呢？仿生老鹰，和咱们人体的工程学、人体工程学，就是说看你人体是否匹配，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它就跟老鹰眼睛里面的鹰眼活性炭的功效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了，你看你通过亮洁明目组合的治疗啊，它就相当于说把那个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那你说我们人眼睛能不好啊？
1: 能不好吗？哎，现在就是那个4个疗程，还有几天就用完了哈。哎，现在就是。 扔个针呢，就是缝个东西啊什么的，这都没事了。看电视、看报纸，就说那个是上网什么的，手机上网也行了，因为原来不行，看不见呢，字太小啊。现在这个都没问题了。再一个上超市买东西，价钱表什么的，反正这个就是要眼睛的，现在都没问题了。原来一整就坐车呀，就是那个公交车，那个。
0: 几零几什么的，那个多大呀？那字儿啊，那你看不见。哎呦我的天哪！那你原来视力太低了。
1: 太可是吧，上哪去都不方便，都得有个人陪着。现在谁都不用了。完了，那个他们也都解放了，不用天天陪着我了。
0: 对呀，你看你现在这不就跟健康人是一样的了吗？
1: 一样的。
0: 不用别人照顾，不用陪着，你自己做想做的事儿，你能做，你还能帮家里干个活，这就说明什么呢？你现在你的眼睛好了。
1: 那你反过来，你再想想，你如果当时你没用上我这亮洁明目组合，你想吧，你今天你能有这双好的眼睛啊？哪有啊？这治来治去，最后都基本上没到失明也差不多了。你看现在又恢复到光明，又回到正常人的队伍中了。
0: 对呀，我不说吗？我这亮洁明目组合，王平老师给大家治了30年了，治疗这30年呢，我从来没试过手，可以说是治疗一个好一个。 你看，凡是找到我的患者朋友，他没有说用着我这亮洁明目组合疗效不好的，我不说吗？治不好，大家来找我。你看我王平给你们这病啊，负责到底。我不说吗？不管采取任何的方式，我最终给大家一个你满意的结果，不让咱老百姓你的钱去白花。而且你看，我给大家治疗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说给大家治疗都不好的话，你说王平老师今天能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吗？
1: 那对吧？
0: 咱们能够给我这么高的荣誉吗？我还能上国外去做客座教授去吗？是不是？
1: 这不能了。
0: 哎，说了，你这作为一个医生啊，你如果说不作为一个好的医生，咱们说对不起这白大褂。而且说我为啥说行医这么早呢？
2: 虽然说我今年年纪不大啊，但是我行医早是因为我的父辈就是从医的。
0: 嗯，
2: 所以说你看从医这个这么多年了，咱们也是一直秉承着什么呢？从我的父辈开始给老百姓看病就是一样，能治的咱们给大家治，不能治的不耽误大家一分一秒的治疗时机。我

0: 没尽全力让咱老百姓，你用药你就以用好的药。所以我的亮晶明目组合，你凡是说王平老师我敢接治的，我能够给大家治的，我都让你们治疗一个好一个，让咱们四个疗程你就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个王老师，我还有想问一下，我家是23的，那个我听说就30个名额，那我们那个还有没有啊？
0: 但是到现在为止啊，30个名额可能是很快就没了。因为咱们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特别多，
1: 是
0: 就像我刚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在我上节目之前呢，个别地区我也了解一下，我节目之前可能就剩下七八个名额了，估计到现在也没剩几个了，所以大家想定的话那必须得抓点紧，那你这30个名额你都抢不进去，你买药你肯定得多花钱呢，是不是？
1: 是
0: 那你这是要给谁买呀？
1: 那个我周围有好几个人呢，一看我治的这么好，他们也想治。所以说我寻思那个名额不多了，我不行，我就给他们报上吧。
0: 那这样吧，你报名的话呀，你赶紧跟咱们场外专家去定，你定晚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了啊。咱们亮晶明目组合这次被指定为眼部疾病的用药，这是拿钱帮助咱们老百姓，你再想享受这个机会呢没有了，像你过去似的，那你不花2000多块钱的吗？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这回说有想参加活动的朋友，那就抓紧时间赶紧通过场外电话把名额抢上，抢上之后咱们就990块钱拿四个疗程的药，包括这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这个也免费赠送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啊。
1: 行，谢谢马老师。
0: 好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主要是啥呢，我这个眼睛啊，现在说的时候就有七八年呢。七八年前都出现了问题。问题以后会出现啥问题呢，我这个眼睛的毛病啊可能现在说的挺重了。七八年那时候吧，就这个眼睛都有这个视神经萎缩。眼睛看东西吧老是直别玩的。结合以后这个黄斑病这个病变，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夜盲症，
4: 那到天黑，这样一天黑我会跟他脚尖上了就不能出门了，看出门，这个后来以后啊，就琢磨过了这个血管分流术了，就是做以后吧，那时候还基本上还差不多，但是啊呢现在不行了。现在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看东西啊就看不清了。看上点以后啊，我就就是前面就跟那个手电筒上。小手电筒啊，还不是大手电筒啊。这两个眼睛嘛就成这个有这个光感上。这个视力我也测了到医院，就是啥呢，这两个都是0.1。
0: 那你这视力太低了啊。
4: 是啊，因为这个天看不见，真是心里边特别难受，可以这样说。现在外边吧，一到晚上啊，就是叮当叮当的，有跳舞有唱歌的。我这呢也没法出门。今天这个因为治这个病吧，看家里边也是条件不好嘛，也花不少钱。但是病也没有治好啊。这个呢现在吧，你看我这个岁数反正也不算大，我考虑我今年啊是58岁。而且这不就前几天嘛，这就查一检查以后啊，这是胰腺炎，这引起这个糖尿病啊。所以说嘛，我现在呀，哎呀，这个思想压力也很大。我说这是要失明该怎么办呢？看不见了，跟那瞎子一样。现在可以说就跟那瞎子上了。你真正的瞎了以后怎么办？这个以后吧，我都今天打电话呢。我也听王老师你讲那个亮晶明目组合。我说我这眼睛这么重，我说我这个还能不能用啊？
0: 你怕你的眼睛没有治疗的希望，是不是？
4: 是啊，但是呢，我周围人嘛，来用这个 亮晶明目组合吗？
0: 嗯，
4: 哎，现在用的挺好。
0: 嗯，
4: 我听广播也用的好。
0: 嗯，

0: 因为啥？我的眼睛这么重，我光听说八十天都能治好，我这能不能治好啊？我心里边有顾虑，我也想，我想这个病，治治，是不是？你说我的条件不好，我会怕白花钱，是不是？
1: 是大家呀，治疗了这么多年疾病了，钱肯定是没少花，药呢也指定是没少用，哎，但是呢。就是没有取得一个好的结果啊！你没取得好的结果啊，王平老师告诉你，是因为你没有选对方法去治，你就是没有选对药啊！你看，我跟大家说了，这个治病上，这个跟大自然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很有重这个关系，因为你看，大自然当中啊，凡事它都是属于相生相克的。你就像我给大家打的这个比方，说你看小鸡儿，它为什么它就怕这个老鹰啊？因为它是它的天敌，对不对？治病上它也是一样，治病啊，尤其说在于眼病上，眼病你看虽然说它这个病症表现在外，但是实质上呢它就是一个内在病，内在病主要什么呢，就是咱们人身体你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肝火太旺，肾气不足所导致的，所以说你火旺就得用什么，用水浇灭，那你这水从哪来的呢，我们说人这个五脏当中肾它是主水的，而你的肾气不足就说明说水不旺，所以说你这个相生相克的方式怎么的，它就是属于一个失调的状态。咱们呢这个说治病上，你像过去大家你用的药水也好药膏也好，你只是说在缓解它那个症状，而没有说真正的去根儿。所以说你的病症它只能是好好坏坏，甚至有的人就不好，反复性的发作。哎，但你看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这个眼病，我为啥我说我治疗三十多年了我没失过手呢，我能治疗一个好一个呢，因为我的这个治病方式跟别人的治病方式不一样，咱们亮晶明目组合这是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治疗眼病的新方式，所以说他给你干什么呢，他让你五脏均衡，五脏均衡找到相生相克的方法，把你的火气给你降下来，让你的这个肾气得到充盈，水足了那火气降了，它就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你的眼病它从病根上它就能根治，病根根治了你的病症它就能好，哎，所以说你看我这亮晶明目组合，我治这三十多年期间可以说治疗一个好一个，你年纪大的人也好，你年轻人也好，哎，包括说你看有很多青少年他也一直都在用这个药，咱们说四个疗程呢这是用量啊，你不对，你不用说吃药，你吃个一年两年呢，你再吃个十年八年呢，你到王平老师这块看病，我给你治好啊。你像你的这个黄斑变性啊，还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包括说眼睛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叫做这夜盲症，这些病症都能让你根治。你到时候你看东西，你眼睛不变形，它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而且视野上扩宽，不是说跟手电筒一样，你那个视野扩宽之后啊，你走马路上你身边过个人过个车，你用余光你能看得见，哎，尤其说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说夜盲症，你用完这药之后啊，你自己晚上你也出门，你出门你看别人能走的夜道你也能走，咱们眼睛呢这个细胞得以充足了，营养供应足了，你就不缺少任何的营养，不单说把你的病症治好，你看我这亮晶明目组合里面我还独含有一个鹰眼活性炭，很多患者朋友大家都知道鹰眼活性炭是啥呢，是仿照老鹰眼睛人工合成的一个活性物质，给大家修复咱们眼底细胞，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以修复，让你视力提升，你将来以后你的眼睛视力能恢复到多少呢，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以上，那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呦，那治好了，我治好以后，好好的看看你，这听你话啊。
1: 咱们呢，治病上，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担心顾虑。哎，王平老师说过，说你看用我亮晶明目组合，如果我给你治不好的，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你看我给大家治病，我给你们负责到底，我不说吗？不管说用任何的方法，我让你们这钱不白花，让你们这药不白吃，最终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啊。
0: 好，谢谢王老师。
1: 哎，所以这回你要是想参加咱们这活动啊，自己呢抓紧时间赶紧去订，30个名额马上就结束了，而且有的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就没了，你呢赶快跟场外专家去问问你地区还有没有30个名额，你赶上30个名额，你买这四个疗程的药就是半价990块钱， 你赶不上的话，那这整体下来之后你得花2000多呢啊。
0: 哦，那好，那行，我抓紧时间。
1: 好了，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4: 哎呀，我今天打你电话来，首先我代表家人感谢你啊。
1: 啊，来感谢我来了。
4: 哎，没想到我这么大年纪了，又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个疗程怎么还没用完？
1: 嗯，
4: 我觉着就挺好的了。
1: 嗯，您多大年纪呀？
4: 我今年72岁了。
1: 72岁，年纪还不是说特别大啊。王平老师，我治疗的患者当中，那都有80多岁，还有90多岁的，80多岁、90多岁的都好了，你72岁你还不好啊？是不是？
4: 对啊。
1: 哎，
4: 这不是没想到我这么大年的骨治好了，我说我听现在这个活动1天30个名额，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1: 对。
4: 我想着给你打个电话，我用挺好的，我下一步你再给我治都知道。
1: 啊，好，那你这样吧，把你恢复的情况你跟王平老师说说啊。
4: 当时啊，我是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着，在眼科人给闹的这结果。
1: 嗯，
4: 反正俺知道当时啊那个事儿的，还一个0.1，一个0.3，这个眼也看东西。
1: 嗯，视力也低。嗯，
4: 哎，老是哈拿着的得那个青光眼，可长的两个眼太阳穴疼啊。
1: 嗯，
4: 哎，就是老两两个眼珠子，你挨那帮硬也长的疼。
1: 嗯。
4: 看东西呢，老是跟捂着层塑料布似的，看不清。
1: 嗯。
4: 再一个看东西呢，眼珠子当嘴里看不见嘛，光在两边看见嘛。
1: 嗯。
4: 还看东西，还有的时候你看吃这个吃饭的筷子，本来挺直立的，咱看上去呢，它弯弯扭，就在水里放着似的。
1: 嗯。
4: 嗨，可甭说那个别，你就是0.1、0.3的就讲，个人维持个人。
1: 嗯。
4: 我个人当时那时候跟老板上说，我说我这个眼啊，想办法维持着，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说我也怪乐的。
1: 嗯。
4: 可别再双目失明的瞎了，我说那麻烦了。
1: 嗯。
4: 哎，没修用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呢。
1: 嗯。
4: 这不才吃2个多月吧，我觉着也就70来天。
1: 嗯。
4: 现在这不是这个咱先说实的。
1: 嗯。
4: 这个0.1乘0.6了。
1: 嗯。
4: 这个0.3的想成0.7了，
1: 很好啊，这视力提高了啊。
4: 哎，可是看东西现在就挺清楚的了，叫着。
1: 嗯，
4: 你屏幕上这些电视小字儿啊，这报纸啊，就能看了。
1: 嗯，
4: 这不是这再一个呢，这个眼也不胀的慌了。
1: 嗯，
4: 看东西呢也清亮了。
1: 好。
4: 也不变形了。
1: 嗯。
4: 我说这会儿可买着好药了。
1: 嗯。
4: 我这不是，我说这个药啊，咱就是知道的晚了。
1: 嗯。
4: 真是谁用谁好。
1: 没错，谁用谁好，谁有这眼病，谁找到王平老师，我都能让你们这眼病好起来。所以说，你看过去啊，咱没治好的眼病啊，他不是说就是得了绝症似的，咱没办法去治了，只不过是大家呢，咱没有找到好的方式，没有选对药。所以咱们的眼病才没治好，而现在呢，你看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通过说你这个4个疗程的治疗，咱们通过清眼酶清除眼部垃圾毒素，活眼素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我们的鹰眼活性肽提高大家的视力，你70多岁，我照样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让你达到 0.7-0.8 的视力，让你就跟健康人一样，就跟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对不对？
4: 我解剖了3个人了，人俺这里这3个人连俺死了，人大啥也挺好的了。
1: 嗯，好。
4: 我寻思吧，这不是俺趁这个活动，俺老伴小孩们也说，咱再卖点，有时这或者趁着活动也不花多少钱，再巩固巩固。
1: 嗯，你这个巩固啊，就没有必要了啊、
4: 哦，
1: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说你看我跟别人看病的方式不一样在哪儿呢？一个是你看我给大家治病，能治的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我不能治的话我不接诊啊。就现在为什么有很多患者朋友他想买药，我还不卖给他，也不让他用啊。他即使说给我钱再多，我也不可能让他用这药，就因为他的病症啊，王平老师我不能给他治，而且也不是说在我主治范畴之内的，所以我不让老百姓花一分钱的冤枉钱。
4: 哎，
1: 但是你看在我治疗当中的，那你看到我这治，我说过没有治不好的。 让你花的钱花的少，让你用的药用的也少。四个疗程，我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那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说像你现在这情况啊，王平老师也听了，你的眼睛没事的，你首先你脏腑器官功能也调整好了，青光眼眼压也恢复了，视野也扩宽了，那小点也吸收淡化，尤其视力提高，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它在你体内当中它所达到的是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就说将来以后你不吃药了，你的眼病不但说不犯呢，等你再来个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说咱们到八十多岁九十多岁，哎，要身体没什么毛病达到一百岁的时候，你的视力啊它跟现在一样好，永远不会出现低下的啊。
4: 哦，谢谢你忘了说，我都不需要买了。
1: 没错，不需要买了，你自己呀、
4: 啊、
1: 以后就是好好保重身体就行啊。
4: 啊、哦，你真替这老百姓，这不花钱，真、不花钱就不花钱了。
1: 嗯，没错，我不让你们呢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实话告诉大家，王平老师坐在这儿，我跟别的医生不一样。我不是说让大家图你们呢花多钱，让你们
4: 哎
1: 说挣你们多少钱。你看王平老师，我在国内的地域，包括说在国外的这个地位都非常高。所以说，你看，即使说，哎，我这个生活当中那可以说不差任何东西，所以说也不差老百姓这点钱。目的是啥呢？目的就让咱老百姓，你这回你真正选择好的方式治病，是不是？好了，所以这回呀、你呢就好好保重身体吧，自己以后呢自己眼睛也是多加以爱护，有什么不明白的呀，随时再给王平老师打电话啊。
4: 啊，谢谢王老师。
1: 好，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
4: 谢谢。
2: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5: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
2: 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是王老师吧？
1: 我是王平啊。
6: 这不是吗？我是听说这个三十个名额怎么这都快要结束了？
1: 三十个名额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6: 啊。
1: 咱们赠品不多，报名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是越来越多。
6: 啊、
1: 所以说你不抢，肯定没有你那份儿啊。
6: 啊，是这么回事。
1: 嗯，
6: 这不是吗？我吧，这个听说是这原先我因为给我妈买过，花2500嘛，现在听说才990嘛，说是报名。
1: 嗯、对呀。
6: 所以说我呢就报上名了。
1: 啊，
6: 报了名了，我记得是。当我说是第九号吗？说是，
1: 嗯，
6: 那现在给家等两天了，他也没给我送来，我寻思，
1: 嗯，
6: 这我怕要结束了，结束了，你说说，这不白报了吗？不得多花钱吗、能不能按照这个价再给我？我担心这个事儿，我去问问呢。
1: 啊，这个事儿不用担心啊，你只要是报上名啊，咱们都能按照这个优惠价呢给你去送。你这报名啊，虽然说有点靠前，但是呢。咱们现在这个报名的活动当中，每一个患者有的时候打进电话呀，他不只说是订一份儿，他有的患者呢可能是订了两份，订了三份，甚至还有订四份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送货呀，一个名额好几个人，哎，所以说现在呢就比较忙。咱们送货呢也是按照大家这个顺序送，但是你别着急，我估计你这个今天要是送不到，明天肯定给你送到家啊。
6: 啊、哦，那行，你要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嗯，
6: 只要他按照这个价给我，就晚一天也无所谓。
1: 哎，没关系，王平老师既然答应大家的事儿，我肯定给你们办到。稍后呢，等下了节目啊，我再给你们去查查。那你是什么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呀。
6: 哎，行行，俺家是啥的，我妈
1: 啊，
6: 这我妈这不用这个您讲的亮晶明目组合，这不当初给她买四个疗程，现在还剩一个礼拜的药了。
1: 嗯，
6: 哎，得说恢复挺好。
1: 嗯，
6: 现在你说是，哎，这个原先的这。这眼睛白内障，
1: 嗯，
6: 做过手术，
1: 嗯，
6: 哎，效果也不好啊，总是雾糟糟的，瞅哪嘎不清楚吗？
1: 嗯，
6: 后来里头还有不少那些点儿啊，
1: 嗯，
6: 什么小块块啥的，
1: 哦，
6: 总在眼睛飘晃呢，
1: 嗯，
6: 反正就是瞅不清楚吧，就没说吧。闹心那天，眼神不好，心情也不好啊。
1: 嗯。
6: 哎，这两年屋也不咋出，电视也不咋看。
1: 嗯。
6: 咱当时女的瞅也不得劲儿。
1: 对。
6: 但也没办法，也不是不治，手术都手术了，你说那有啥好办法？
1: 嗯。
6: 这不后来吗？这知道这个您讲的亮晶明目组合吗？
1: 嗯。
6: 完给他买的，用上的吗？
1: 嗯。
6: 哎，现在就行了。
1: 嗯。
6: 现在这眼睛这个视力，我跟你说，跟当初比是大变样了。
1: 嗯，变什么样了？
6: 哎，原先没什么瞅到零点二那嘎子都瞅不着啊。
1: 嗯，
6: 费劲呢。现在都瞅到零点六那嘎了。
1: 很好啊。
6: 啊，要说现在干啥行了？
1: 哎、
6: 看电视啥也没事了吗？
1: 嗯。
6: 那黑点啊，那黑块啥都没了呀。
1: 嗯。
6: 所以说呢，这老太现在一天可高兴了。
1: 嗯。
6: 哎，一天东跑西是东走西走的。
1: 嗯。
6: 是小区的人啥的，我们什么见着人也跟人家唠嗑啥的，
1: 嗯，
6: 也介绍这个眼睛是怎么治好的，也都挺好。
1: 哦，他眼睛好了，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啊。
6: 是啊，
1: 嗯，
6: 这不是我有个同志吗？
1: 嗯，
6: 这看我妈这个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把眼睛治好了，他这个眼睛眼病也挺重。
1: 嗯，
6: 哎，他有糖尿病或者得的这个、说是眼底出过血哟。
1: 嗯，
6: 又有点什么视神经萎缩呀。
1: 嗯，
6: 这不让我给他订一份吗？
1: 嗯嗯嗯，
6: 我这寻思我妈的眼睛这不是。治的好了吗？
1: 嗯，
6: 我寻思这次是给我同志治那个订的一份，
1: 想给他买的，是不是？
6: 对，另外您再帮看看，像我妈这样好了以后，用了再买点了，要再买点，趁着机会给他也再买一份呗。
1: 你母亲这情况完全没有必要再买了啊！
6: 啊，
1: 哎，药它不是说吃的越多它就越好。你看，在我这治病的话，我没有说让我的患者吃药吃起来没完没了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呀，四个疗程，咱们这是用量。你看当初王平老师就承诺大家了，我让大家好，所以说用药上我绝对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用81天。而咱这亮晶明目组合呢，为啥说我治了这30多年我没失过手，因为他在治疗眼病上是从根上去除掉的那条咱们人的身体外治咱们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内服加外用，咱们双向结合治病，这就是去根儿。哎，用药见效80天都能康复。所以像你母亲这情况，咱们从眼睛的病症上来看，再从他的视力上来看，那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所以说眼病好了，就证明他病根去除掉了，那以后咱们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多用药了。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咱们就停药，以后任何药不用用。你看王平老师治疗这眼病好了之后，他是一辈子不会再犯的啊！
6: 哎，您这说我心里头老敞亮了。
1: 嗯，放心吧，你这回在你母亲身上，你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去买药了，他健健康康的，你说你们做儿女的是不是也高兴啊？
6: 对对，那
1: 哎，你同事这个呀，他的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他也是属于在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完全能治，而且这四个疗程王平老师也能让他康复。所以这回你给他定上之后就别着急了，我不说吗，今天送不到明天肯定给你们送到家啊、哦、
6: 哎，那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哎，放心的在家等着，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可以让他随时给王平老师打电话啊、哦、
6: 哎行，
1: 哎，
6: 就多谢您了啊。
1: 好，也祝你母亲永远健康了，再见。
6: 哎，谢谢。
1: 哎，好，看看时间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呢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啊，王平老师呢也是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说咱们共同探讨的呀，这个眼病啊，过去说大家你看你治不了的，说我们呢跑了各大医院，你呢也没看好的这个眼病，那大家都可以找到王平老师。那么咱们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亮晶明目组合，对于我们的眼病啊，说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你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呢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眼睛没有失明啊，哪怕说就有光感了，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都可以给大家治，而且呢治疗一个让大家好一个啊。因为王平老师治疗30多年我没失过手，所以说我能给大家治的我给大家去治，不能治的我不耽误大家一分一秒的治疗时期，治不好的大家可以找我啊。王平老师说了，不管用任何方式，我不让咱老百姓这钱白花，不让你们这药吃的白吃啊，咱们最终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所以这次啊，把亮晶明目组合指定为眼部疾病的用药，那出资啊，说拿出这个救助资金，咱们现在半价销售嘛，四个疗程啊，一半的价990块钱，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每天每个地区啊30个名额。那么大家你别看这30个名额多，我告诉大家这30个名额在有一些城市啊，甚至说大部分城市基本上不够用啊，有的呢这30个名额在我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你想参加这活动，说你还想少花钱来看病，那咱们现在呢你只有抓紧时间跟场外专家报名呢预定，你排在30个名额之内的，咱们这活动大家就能赶上。那你要是排不上30个名额，咱们只能按照这个原价 进行购买啊。所以说王平老师，我希望啊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提前订购。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2: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1: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3: 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与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有一次，老马当着头的面迟到了。不久后，工作群里多了头发的一篇链接，标题是人形机器人百米跑出了每秒十米。同事们看到后立马都把目光聚焦到老马这儿来。头一定是让大家对老马寄予厚望，想让老马去调查这款机器人，绝对跟我迟到没关系。走，开始调查。老马仔细看了头发的链接，这是宇树科技发布的最新的人形机器人 H1 百米奔跑测试，峰值速度每秒十米。那每秒十米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小时36公里。那更刺激的是，距离博尔特的人类百米记录只差4%了。博尔特的巅峰瞬时速度是每秒10.44米，而 H1 是每秒十米。这么厉害吗？老马赶紧往杭州打了个电话，很快信息就回来了。H1 这次的速度突破主要靠三个关键升级。首先，关节电机功率大幅提升，和人类跑步一样，脚落地的瞬间，膝关节要承受体重3到5倍的冲击力。人形机器人跑步最难的地方也在于每一步落地的时候冲击力非常大，如果关节电机力量不够，机器人就会站不稳。而 H1 的新款关节电机峰值扭矩据说提升了近1倍，这意味着它不仅能够站得住，还能够跳得起来，落地之后快速蹬地进入下一个跑步周期。那第二呢，就是腿部结构的优化，步态算法升级。它参考了人类的跟腱和足弓结构，人类的脚在落地时，跟腱会像一根弹簧，先把冲击力吸收储存，然后再把能量弹出去，形成下一步的蹬地动力。这叫弹性势能回收，是人类跑步省力的秘密。而 H1 就是模仿了这个机制，加上更先进的步态算法，每一步落地之前就能够提前计算好该往哪儿踩，踩多深，什么时候发力。那有了所谓的更像人的关节和跟腱之后，配合不到一起肯定也不行。所以第三个突破就是运动控制系统的高度协同，这几样加在一起就造就了机器人每秒十米的峰值速度。当然，老马必须说明，这只是机器人百米的最高瞬时速度，不是百米全程成绩。可十秒都进了，百米当然就不远了。结论，机器人的确跑得比老马快，这是事实，老马接受。但这并不会引起老马的焦虑，因为人类的核心

0: 价值从来不是和机器人比谁更快、更准、更强，而是把自己从重复劳动当中解决出来。比如找个机器人替老马打卡这件事儿，这样老马就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事儿，比如创造，比如感受，比如活着本身的意义。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叫一声第一句是咋了？
1: 敢怒也不光荣，
0: 小酸豆。应焕，这是恁妈给你捎了东西，还有封信。

0: 还没结婚呢，嫂子嫂子叫着真讨厌。
1: 不叫就算了，你怪啥了怪？隐患控制，
2: 臭侄儿又跟着多嘴多舌了，不是还不快出去？

吧，中。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振用吧，他用不着。我在恁家住了这么多天，给恁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娘，我给恁撇下几块钱吧。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住一年，我也不要钱。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戴呀？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给扎起来。南京到北京，雇农上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的人，啥叫屈才，啥叫光荣？我是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

0: 咋啦？
1: 银环通知要走了。
0: 为啥呀？
1: 在农村取材料，干农业不光荣。
0: 银环，这是真的？
2: 我，
0: 哎呦，银环呐，可不能那样想啊！你想想看，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上几年学？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哎呀，我的老天爷呀！这上几年学，读几天书都不想种地了，那这地还让谁种嘞？人还咋活嘞？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嘞？银环，你想想看，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呀？
1: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
0: 不光荣？我可不是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嘞，在这山区里啊，这生气桶有木须药材猴头木耳李子核桃，哎呀，多了多了，这哪一样不得有个新方法来生产呢？哪一样不需用那些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
2: 来请叔，我
0: 不说了，孩子，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这不能说不是进步。
2: 来请叔，你别表扬了，你越表扬我越难受。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可不是跟你说着玩儿嘞。
2: 来请叔。你快给
3: 银环。银环呐，我就说你两句你就哭起来，明白了是不是？
4: 孩子想过来了。
2: 来请叔
0: 啊，
2: 俺妈有病，本来我想回去看看，现在我不回去了。
0: 你妈有病
2: 啊？
0: 谁说的？
2: 她来信说了。
0: 哦，那可得回去看看。
2: 不，我坚决不回去。
0: 不，一定得回去。可有一条，可不能跟着妈吵嘴。你虽说是她的亲闺女，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头人嘞啊。
4: 哎，云环，到家替我问的妈个好啊。哎，
2: 请叔
0: 啊，
2: 二大娘，哎，恁都回去吧。

0: 去呀、啊！
1: 快去快去！这孩子，领官。
2: 刷不着媳妇跑了，
1: 你个老家伙，啥跑了啊？他妈有病，回去看看。耶，
2: 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他这一走啊，就像放鹰一样，再也别想叫他回来了。耶，
1: 那咋回不来啊？
2: 回来了啊？那他正瞌睡了，你给他个枕头，那他还能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呀，回不来了。
1: 那咱走着瞧吧。
2: 还有这回来，我头真瞎走。
1: 我说回来了，回来了。

0: 请请，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这一点。耶，瘦了，黑了，真变成个土人了。哎，欢，妈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点新衣裳，快过来试试。那怎么动了？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为啥？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双胞的娘又给你气受了？看看。

0: 你不是病了？
1: 我，这个，一说有病吧，他也没病；一说没病吧，也有点小病。哎呦，反正是你这一回来，马上百病都好了。
0: 你到底有病没病？
1: 哎，你看看，那还不是像
0: 你？你要是没病，我走了。
1: 为啥？
0: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想待。
1: 你，中，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一碗油，老母亲百年长寿，那么有黄母娘无病无疾，什么有好爷爷称心如意，四宝有福长福岁永不分离，五宝有儿仙光前程管理，六宝有好爷爷顶天直，七宝有别管。

道人叫财迷呀，他是内黄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窍，今天他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啊，少一千用板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四十不睡觉，三生过做大堂，现在穿了白。

老婆选我那心心空空啊，千句小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新娘。五品州官到里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你没有白送啊。
0: 没有白送。
1: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啊，
0: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1: 啊，你下来不下来？

0: 国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的，说说可搭上了。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藏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呀呸！尿你一身臊的慌。

0: 成虎。
1: 拜成虎。啊！
2: 见过太爷。
0: 成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2: 那是我误杀死的。
0: 林修生是谁连死的？
2: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0: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2: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0: 华公。
3: 是华公。成虎，你
2: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0: 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
3: 啊！
0: 夫人，成虎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3: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告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告命，你一掌权势，纵子英雄，枪战民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3: 狗官太逞能，竟敢申告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0: 啊！
4: 大理寺公文道，
3: 请
5: 请。
4: 平原县令堂城听命，
0: 在
4: 奚落后之气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干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许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遵命。将军，请旨官仪歇息。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3: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0: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3: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0: 什么？啊！一二。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氏、我是您老公公。
3: 呸！
0: 来人，
5: 有，
0: 拨去凤冠霞帔。

仙，娘的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里皮那芝麻小官？是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啊，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免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礼部去领聘，我那先生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啊，恼羞成怒，把我降到保定府清苑县五品州，衙门了这七品。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他牛高着把手赞，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母，生下一朵花木兰。

关公，他那下轿来了个那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啊，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是本事，那个孟姜女啊下江来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眠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 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了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得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它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

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自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百分之百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百分之百行之可效，百分之百要做，百分之百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
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啊、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读，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读，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喝这个稀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不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呢、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呢？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地吧？这个方法对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
你看，就一海棠。

为例啊，这棵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十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直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啊、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
烽火

0: 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就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 才有用。

0: 那你说他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在解读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他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呢。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不肾壮骨，不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法，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 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啊、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俊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当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了，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 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节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就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惜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灵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 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边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得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儿、黑点儿、紫点儿，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儿只是点儿啊，很多的点儿，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了。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儿。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 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儿，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肿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儿吧颠儿吧，甚至有的拄着棍儿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带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 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啊、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00-763-9566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互联网时代呀，咱们每天都刷朋友圈，有的时候呢会发个自拍等朋友点赞。那你想过没有，古人没有手机，他们是怎么晒生活的呢？答案是在墙上写字。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墙上写字啊，古人管这叫题壁。唐宋时期，文人墨客走到哪儿就在哪儿题诗，寺庙的墙、驿站的墙、酒楼的墙都是他们的朋友圈，而且这个朋友圈是公开的，所有人都能看到。你在墙上写一首诗，后面的人看到了，还可以在旁边跟帖，也就是合诗一首。这跟现在发个朋友圈，大家在评论区斗诗有什么区别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苏轼，他有一次在庐山的寺庙墙上题了一首《横看成岭侧成峰》，后面路过的人看了纷纷点赞，这首诗就这么火了。所以古代文人要想出名，就得在热门景点的墙上写诗，这不就是现在的蹭热点和求转发吗？只不过呀，现在的朋友圈三天可见，古代的题壁诗1000年后还能被考古学家挖出来点赞。听完这段，您是不是也想去墙上写两句呢？提醒您千万别，现在在景区乱涂乱画，那可不叫题壁，那叫破坏文物，罚款加拘留。咱们想晒生活，还是老老实实的发朋友圈吧。不过提醒大家，发朋友圈也要注意素质，别像古人那样在人家的酒馆的墙上写这里的菜真难吃，小心老板也会给你一个差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这出戏讲述的是北宋年间宋辽征战，杨家将奉旨统领宋军保家卫国，代父出征的穆桂英与前去穆柯寨的杨宗保相逢，穆桂英对杨宗保一见钟情，二人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成婚。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穆桂英率领宋军大破天门阵，战胜了辽军，为两国百姓赢得了和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马金凤是一级演员，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中国戏曲帅旦行当的开先河者，豫剧马派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了。
1: 老奶奶，你可好啊？
0: 我好吗？哈哈哈哈哈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您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这出剧目自上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风靡全国，久演不衰，不仅被搬上银幕，更是先后被京剧、评剧、粤剧、河北梆子、川剧、秦腔等剧种移植，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3: 万岁，教朝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4: 不偿命？
3: 赵啊，教场逼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4: 好，不偿命。

回那三道时期，叫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威。

0: 你们刚才说过家常便我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送吧送吧。小将岂止哪里兴生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印呐？
1: 母亲不知，这料懂啊，望早还。怎住在教场别无点帅，威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烟，
2: 又是那个凤凰大朵舞。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于我，又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样挂帅凭贼呀？
0: 你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吃喝。

0: 这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

0: 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大师马金凤在剧中饰演穆桂英一角，他通过细腻的唱腔，将穆桂英的英勇、智慧和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武打场面还是情感戏份，他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让戏迷为之动容。《穆桂英挂帅》作为一部豫剧经典剧目，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他通过讲述杨家将的故事，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太君，太君。尊起快快安排差事。

我要去到十里长亭接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我们也要再次邀请到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师父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节目一开场啊，要送给二位，同样还有我们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老歌。这首歌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直到现在都久唱不衰，只要旋律一出来啊，都能跟着哼唱两句。接下来咱们一块来欣赏《茉莉花》。

0: 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真好听，嗯，我是说我自己唱的好听，哎呀呀，有点太不好意思了。其实这首歌曲啊，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就是每次听到啊，就会想起啊，就是很多温暖的场景，
1: 是，
0: 尤其是茉莉花的舞台剧啊，久演不衰，
1: 嗯，
0: 是吧？以前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还经常带我去看，那时候哎呦，听曲子看表演啊。
1: 嗯，
0: 当然今天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次跟各位共同分享这段优美旋律的时候，总是觉得心里边啊，就是多了一种感慨啊。
1: 嗯，
0: 以前那时候小时候不懂啊，觉得做演员好风光啊，
1: 嗯，
0: 光鲜亮丽。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台下得吃多少苦啊。
1: 嗯
0: 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您想想，杨老师，
1: 对，
0: 大冬天的时候。咱甭说是就是舞台剧的演员了，
1: 嗯
0: 啊，包括影视剧的演员，啊，
1: 嗯，
0: 穿个单衣服拍戏，他可能冬天要拍夏天的戏，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京剧演员，啊，穿上胖袄，扎上大靠，你在台上啊，必须还要活灵活现的去演出精彩的国粹啊，而且还要进入人物，还要唱高亢嘹亮啊，这个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1: 嗯，
0: 哎呀。真是想想都觉得，真是每一行都不容易、
1: 啊。的确啊，
0: 嗯，
1: 干演员这一行啊，
0: 嗯，
1: 我们说最多的就是这种拿命去换那种光鲜嘛，
0: 嗯嗯嗯，
1: 台上掌声和鲜花，
0: 嗯，
1: 那是给观众看的，
0: 对，
1: 台下的病根和苦痛，
0: 嗯，
1: 那得自己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有些人呢，甚至用自己的身体。
0: 嗯，
1: 透支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去工作。
0: 嗯，
1: 刚才

0: 听你说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就想起早年的一档子事儿。
1: 嗯嗯，
0: 那时候，那时候我跟着我师傅在东北的一家医院实习。
1: 嗯
2: 嗯，
0: 遇到过一位老前辈。
1: 嗯嗯，
0: 拿过不少奖啊。
1: 嘿，
0: 团里从上到下都非常敬重他。
1: 嗯，
0: 见面呢都喊他一声铁梅老师。
1: 你看看，嗯、
0: 这名啊，听着就有股子韧劲儿，对吧？
1: 是是是。
0: 哎，可就是这么一位在台上把别人就是演活了的台柱子，
1: 嗯，
0: 谁能想到后来硬是被一场戏给毁了，
1: 被一场戏给毁，这发生什么事了，杨老师？
0: 嗯，嗯，听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0: 我记得那年，
1: 嗯，
0: 冬天，
1: 嗯嗯，
0: 特别冷，
1: 哦，
0: 零下得有30多度，
1: 嗯，
0: 就是滴水成冰。
1: 哎呦，
0: 哎，那个雪下的，
1: 嗯，
0: 就是一层压一层，
1: 哎呦，
0: 就是路边的雪就堆的就跟那个小山似的。为啥堆呢？
1: 嗯、
0: 你前场雪刚清完、嗯，又来一场。
1: 哎呀，
0: 哎，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呀。
1: 嗯，
0: 你杨洋，你现在你穿上羽绒服、
1: 嗯，
0: 又有什么鹅绒的，是吧？
1: 对，
0: 有的可能你还女同志可能这块放个暖宝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
1: 嗯，
0: 师傅，咱那时候都穿着那种老式的军大衣，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大头皮鞋
1: 是，
0: 嗯、哎，那出门我跟说句实话，
1: 嗯，
0: 我就是哈，我就哈口气，
1: 嗯，
0: 那咱就说眉毛。包括睫毛上都挂一层白霜，
1: 是东北冷啊、
2: 嗯。
0: 我不知道听咱广播的现在有没有东北一带的人啊？
1: 嗯，
0: 老东北，尤其是老东北人都知道，
1: 嗯，
0: 那几年的冬天呢，
1: 嗯、
0: 嘎巴嘎巴冷啊，
1: 这个词儿，
0: 对，
1: 嘎巴嘎巴，
0: 真冷啊，就像我
1: 特别的绘声绘色啊，嘎巴嘎巴，
0: 就像我们小时候总说、嗯、说腊七腊八，
1: 嗯。冻掉下巴，
0: 冻掉下巴、
1: 嗯，
0: 是吧？那时候屋里烧着苞米秧子，烧着炉子、
1: 嗯，对对对，
0: 炕上那火特别热乎。
1: 嗯，
0: 你一出屋啊，就一推门，
1: 嗯，
0: 滋咔一推门，那个风啊，
1: 嗯，
0: 就跟那个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给你钻、
1: 嗯。是是是，
0: 就是这样的天。
1: 嗯，
0: 铁梅老师要拍一场
1: 嗯
0: 在河水里的戏。
1: 嗯、哎呦。
0: 正常咱说呀，
1: 嗯，
0: 一遍，
1: 嗯，
0: 可能也就没啥事儿了。
1: 对，
0: 但是这场戏呀，
1: 嗯，
0: 就那么来来回回得拍好几遍，
1: 这是为了精益求精啊，为了艺术啊。
0: 是、
1: 嗯、
0: 因为你在冰里拍呀，
1: 嗯，
0: 你得把冰打开，
1: 嗯，
0: 就像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哈尔滨的，
1: 嗯，
0: 哈尔滨冰雕节，
1: 嗯，嗯
0: 你得上松花江里去取那个把冰打开，
1: 嗯，
0: 然后你才会有水，
1: 嗯，
0: 然后它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就拍了好几遍，
1: 嗯，
0: 他在冰水里足足泡了半个多钟头，
1: 哎呦呦呦呦，
0: 戏是拍完了，
1: 嗯，
0: 人回到家就不行了，
1: 嗯，
0: 高烧烧到40多度，
1: 40多度啊，
0: 对，
1: 哎呦，
0: 然后就开始咳嗽呀，咳咳、
1: 嗯、
0: 那种吼那种，
1: 嗯，
0: 在家躺了几天，然后送到了医院，
1: 嗯。
0: 给打点滴退烧，又是止咳平喘，
1: 嗯，
0: 一阵忙活以后，我们说烧是退下去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咳嗽一直就没好利索，
1: 哎呦，
0: 后来出院以后啊，
1: 嗯，
0: 还带了一些止咳的药，
1: 嗯嗯，
0: 回家养了段时间、
1: 嗯，
0: 确实有缓解，他就又着急去拍戏了，
1: 这身子还没养好呢，这就又去拍戏了，
0: 嗯。杨洋，你说的一点没错，就是那一辈的老艺术家，像我师傅他这辈儿，
1: 嗯，
0: 那真是
2: 嗯
0: 特别的敬业呀，
2: 敬业，非
0: 常敬
1: 业，所以真是吾辈之楷模呀，
0: 嗯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他的这个咳嗽，
1: 嗯，
0: 又开始复发了，
1: 嗯，
0: 还越来越严重，
1: 嗯嗯。
0: 我们说别人感冒咳嗽，一个星期可能就好了，
1: 嗯，
0: 他只要一感冒。最少得咳咳咳咳嗽半个月，
1: 嗯，
0: 当时由于拍戏忙啊，
1: 嗯，
0: 而且他自己也年轻，就没怎么重视，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咳嗽的这个病，
1: 嗯，
0: 就悄悄的在他身体里安营扎寨了，
1: 嗯，
0: 扎根了，一直都没好，最后肺子也出问题了，
1: 嗯
2: 嗯，
1: 哎呀，这样一个情况。

0: 情况啊，确实让人听着很揪心呐。
1: 这就是典型的寒邪入肺，
2: 对，寒邪
1: 伤了我们的这个肾阳和这个肺气了。这个肺气一弱呀，外邪就很容易侵袭，这个咳嗽呢就容易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2: 对，我师傅说的没错。后来他不光是咳嗽了，那痰也越来越多，然后出现喘，喘呐，就像咱农村说那个吼吼夜莺似的，就是这个
1: 不是哮鸣也
2: 这种似的喘，
0: 拉风箱一样。
2: 对对对，然后铁梅老师也没少往医院跑，可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样，开那几个无非止咳化痰、平喘、消炎，对吧？
0: 对，
2: 平时好点儿，过不了几个月老毛病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好了犯，犯了好，拖了整整5年，这个期间，他还在坚持拍戏。
0: 哎呦，老一辈艺术家真是戏比天大呀。但是据我所知，就连续咳嗽喘5年以上，那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呐，
2: 对，老慢支，
0: 是吧？
2: 对，后来医院就给他定了，定这个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
0: 这可怎么办呢？
2: 而呼吸科的医生也告诉他，说你。铁梅老师，你不能再拍戏了，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彻底休息。他刚开始也照着做了，在家养了一阵儿，
0: 然后呢？
2: 病情刚有些好转，他又去拍戏了。
0: 哎呦，
2: 后来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是有一次拍一场动作戏，
0: 哦，
2: 动作戏，动作的幅度特别大，又把他折腾进医院了。而那次以后，他是真就再也拍不了戏了。咱们说你不服，
0: 严重了。
2: 对对，你不服不行。你说身体这东西，
0: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
2: 对，他是真不咬人。
0: 对，
2: 就那次的动作戏以后，他需要啥呢？需要他去翻越500米的那个障碍物。
0: 啊？
2: 500米的障碍物啊！
0: 哎呦，
2: 刚跑出去没到200米。他就搁那喘不上来气儿，搁那拔气，拔气，那脸憋得通红，就跟我们说那个猪肝似的。眼看就上不来气了呢，然后剧组吓得赶紧给他拿出那个氧气瓶，赶紧给吸氧，这才缓过来，又给送医院去了。一查，肺气肿。
0: 肺气肿，哎呦！
2: 他当时就懵了。还问大夫，我不是老慢支，我咋肺气肿了呢？然后医生告诉他，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拖出来的。
0: 哎呦呦呦，那这病一旦拖成肺气肿，那就很难断根了吧？
1: 你看，中医界呀，老一辈人传下来这么样的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血，
2: 对，
1: 谁治谁丢脸呢？”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喘症啊，太难治了，
2: 对，
1: 没有治到病根上，很快就容易复发呀。
0: 哎呀，那位老师，我想替咱们中老年朋友咨询一下，很多年轻的时候生活上习惯呢没太注意，到了晚年落下，比如说肺病的朋友，像这种老肺病，那怎么从根儿上调理呢？
2: 其实杨洋说到肺病的调理呀，病机确实不少，
0: 对，
2: 但你看我和我师傅这些年呢，我们实践和总结下来，其实找到最管用，也最踏实的路子，就是滋肺阴，补肺气。说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想，肺为什么老咳嗽呢？多半是什么？因为肺是主燥啊。肺是为焦脏啊，肺又属金，所以说多半是因为燥。你看中医讲燥盛则干呐。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燥是什么？那就是火大了。那么咱说一个火无所谓，那两个火呢？
0: 两火
2: 发炎
1: 了。
0: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有的就是什么大性肺炎，小性肺炎
0: 是，
2: 那可能根据痰颜色，有的

0: 咳嗽的白痰，
1: 嗯，
0: 有的黄痰，
1: 对，
0: 有的绿痰，
1: 是，
0: 有的粉痰，
1: 嗯，
0: 咱不管它各种痰，都是因为肺里面发炎了，火大引起病菌滋生，
1: 嗯嗯，
0: 所以肺燥了以后，你就得滋肺阴，
1: 对，
0: 那滋肺阴最好的药是什么？
1: 什么？
0: 铁皮石斛，
1: 哦，
2: 嗯，
0: 铁皮石斛，
1: 嗯，
0: 所以老祖宗在《神农本草经》里就记载。
1: 嗯嗯，怎么说的？
0: 石斛可滋阴润肺，
1: 嗯，
0: 清肺排毒，
1: 嗯。
0: 那从现代医学来讲，
1: 嗯，
0: 铁皮石斛当中有石斛多糖，
1: 嗯，
0: 它能清肺，提高肺部纤维细胞的弹性，
1: 嗯，
0: 提高肺部自身的抗病毒能力，
1: 是，
0: 并且，我跟大家讲，这个铁皮石斛里面，
1: 嗯，
0: 它多糖的含量高达58%，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说的胶质，
1: 没错，
0: 五十八。越多它越牛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含有的巨噬细胞和 T 细胞的功能越强，
1: 嗯，
0: 所以将铁皮石斛号称肺部清道夫，
1: 嗯，
0: 可以把粘在气管支气管变成各种表层的病毒或者是垃圾形成那种黑炭，
1: 嗯，
0: 给它排出体外，
1: 没错没错啊，而且您刚才说了这个含量啊，嗯，达到58%，这个标准是25%啊，
0: 对对，
1: 所以它其实是成倍的这样一个增长，
0: 对，
1: 是吧，胶质就更浓郁了，
0: 对
1: 啊，而且这铁皮石斛啊本身它自己的属性是既能清肺排毒又能滋阴润燥，
0: 嗯，
1: 真的是难怪杨老师，也难怪咱们古人老祖先把它称为这个仙草，
0: 甚至是前面还有俩字儿，
1: 嗯，
0: 救命仙草，
1: 哎呦呦呦，
0: 嗯，
1: 这太厉害了这个啊，
0: 嗯，
1: 那喘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杨老师？
0: 喘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虚了。
1: 哎，对，
0: 中医里头不有句话叫气虚者喘吗？
1: 嗯，
0: 你看那个人跑个几百米，你站了以后，
1: 嗯，
0: 哎呀，不行了，我得喘一会儿。
1: 对，
0: 他咋不说我笑一会儿呢？
1: 那嗨，
0: 是不是
1: 哮喘吗？
0: 对，
1: 哮喘，
0: 气虚者喘嘛，
1: 嗯，
0: 因为肺气或者是元气不足。
1: 对，
0: 所导致的气喘，
1: 嗯嗯，
0: 所以只要一有喘出现，我们就一定要补气。
1: 嗯，
0: 其实杨洋，那说到补气，你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许多老年朋友，嗯，一说补气，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什么？
1: 吃人参，对吧？
0: 没错，
1: 嗯嗯。
0: 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
1: 嗯，
0: 你用人参补气，
1: 嗯，
0: 它容易上火呀。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大家可不像过去了，吃不饱穿不暖，那大家现在都营养过剩了，
1: 嗯，
0: 不像从前呢挨饿营养不良，
1: 是
0: 那时候用人参补那真的是大补，现在补气，
1: 嗯，
0: 最好用什么，
1: 嗯，
0: 西洋参，
1: 西洋参
0: 还得是清补
1: 啊，
0: 西洋参不但补气，
1: 嗯，
0: 还有滋阴，
1: 对，
0: 补而不燥，尤其是肺病，
1: 嗯，
0: 补的时候一定不能燥，一燥就容易咳嗽，就像我们烧水似的，
1: 嗯，
0: 你烧爆了把锅给烧爆了，
1: 没错，过犹不及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用西洋参来温补肺气，
1: 嗯嗯，
0: 既能平喘又不燥热，
1: 对，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这就是老搭档，
1: 嗯，
0: 完全能解决它咳喘肺的根儿问题，
1: 嗯，从根儿上解决，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包括这几回讲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针对喘的问题也是能够完全解决的，
0: 没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杨洋啊，
1: 嗯，
0: 可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都能解决咳喘这个问题啊，
1: 哦，是吗，
0: 对啊，
1: 嗯，
0: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都是十万大山里的，
1: 哦，
0: 并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颗粒它都叫清补双宝啊，
1: 没错，
0: 并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颗粒它都获得国家专利啊，
1: 嗯嗯，
0: 这个大家得一定记住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选材很重要，
1: 嗯， 嗯，
0: 首先西洋参，
1: 嗯，
0: 一定要选长白山的，
1: 对，
0: 长白山被称作西洋参之乡，
1: 嗯，
0: 尤其是长白山北坡，
1: 嗯，
0: 那块土啊叫玄武岩的风化土，
1: 哦，
0: 它含有罕见的西斯这复合的矿物层，
1: 嗯，
0: 所以这里面长出来的西洋参，
1: 嗯，
0: 才是最好的，
1: 嗯，
0: 它吸足了5到7年的这个地脉龙气，
1: 嗯，
0: 所以说每一只这个参它的补气这个能力都非常强，
1: 嗯，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元气所在，
0: 对
1: 啊，它的底气所在，
0: 嗯，
1: 张老您觉得呢，
2: 是 你们说的都没错哈、啊，而且呢，这个长白山北坡那个地方啊，白天晚上温差特别大。
0: 嗯
2: 啊，西洋参里边呢，这个有效成分，你像人参、皂苷，它积累量比普通西洋参要高出将近三成。
0: 嗯，所以我们说。药材呢是不是道地的产地真的太重要了，
1: 它这个不是道地产地，它本身这个功效就会差很多嘛，
0: 差太多了，
1: 天差地别。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铁皮石斛也一样。
1: 嗯，
0: 我当年特意深入到广西十万大山，
1: 嗯，
0: 寻找这种仿野生的深山的盐氧的石斛。
1: 哎呦，你费心了。
0: 那有的说为啥是仿野生啊，
1: 嗯，
0: 因为你野生的石斛那是国家的
1: 保护植物，
0: 保护植物咱也不敢动啊。
1: 嗯，
0: 就是寻找仿野生的深山盐氧的石斛。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风化岩石上。
1: 嗯
2: 嗯，
0: 这些个岩石在风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钾、钠、钙、镁这些元素，
1: 这么丰富、
0: 啊、对，它给铁皮石斛提供特殊的养分，
1: 嗯，
0: 赋予了它极高的药用价值。采收完所有的铁皮石斛以后，
1: 嗯，
0: 我们得经过18道非遗的炮制工艺，三烘九揉，整整炮制30天。
1: 30天。
0: 对，
1: 哎呦，
0: 一个月以后再进行双段的截除，
1: 嗯，
0: 保留主根段，就是胶质最浓的那个部分。啥叫胶质？就是多糖。
1: 对，
0: 多糖最浓的部分。
2: 嗯，
0: 这样做出来的铁皮石斛才符合标准，就是3段式高品质。
1: 嗯，
0: 多糖极其浓郁。
1: 就是这个胶质，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胶质跟多糖这么浓郁，那您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里边这个铁皮石斛这个多糖的含量是吧？
0: 58%。
1: 五十八，
0: 嗯，
1: 超过58了。嗯、
0: 对
1: 对吧？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0: 嗯，
1: 中国药典规定啊，多糖含量不少于25%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0: 嗯，
1: 那我们这58真的是翻了2倍还带拐弯啊？
0: 对
1: 啊，
2: 嗯。啊，说的没错，其实盐氧的这个铁皮石斛啊，这个药用的价值是极高的。
0: 对，
2: 那么普通的石斛呢，可能你吃上一年，哎，都赶不上吃这个盐氧的石斛一个月的作用啊和这个效果、嗯。那么现在呢，总有人说中医死于中药，但是呢，并不是中药真正的不管用，哎。只是说很多人没有选对药材，
0: 对，我师父说这个对、嗯、所以说你看药材的选择上啊，
1: 嗯，
0: 我们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0: 你看中医讲究八纲，
1: 嗯，
0: 讲究四气五味，
1: 嗯，
0: 讲究它入经，
1: 对
0: 对吧，只有你选对了你才能调理好疾病，
1: 而且市面上普通药材啊、
0: 嗯、
1: 可能吃1-2年都没用、
0: 嗯、对，
1: 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铁皮石斛里边这个胶质的含量啊，包括您提到了这个多糖的含量，
0: 对，
1: 是吧，它给予这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数字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数字也是通过各方面专家呀包括行家里手的这个测定出来的，
0: 嗯，
1: 哎，完全可以去相信，
0: 嗯
1: 啊，这方面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从质量方面，从这个水平方面，这个绝对是一等一的啊。
0: 对， 对，
1: 哎，对了杨老师，刚才咱们光聊这铁皮石斛，聊它的功效，
0: 嗯，
1: 就是提到那位老艺术家，就后来您有没有给他用上这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啊？
0: 这就要说到后来发生的事儿了。
1: 嗯，对对对。
0: 那时候我已经跟着我师傅在一起很多年了。
1: 嗯嗯。
0: 并且呢，有些个地方呢，我师傅也叫我去独当一面。
1: 嗯。
0: 哎、
2: 嗯。
0: 手里呢也治好了不少。咱说那个疑难杂症，
1: 您出师了吗？
0: 对对对、
1: 嗯、
0: 他突然找到我和我师父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其实挺意外的。
1: 怎么了？
0: 毕竟人家是老艺术家呀。
1: 对，
0: 那既然找上门来了，咱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1: 没错，
0: 就像咱说收音机前能够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说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你不仅听老杨的，你可能听别人的，那最后呢你选择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最后你把这个病调好了、嗯、你说是不是缘分，
1: 缘分使然，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得对得起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
1: 嗯，
0: 所以在见到铁梅老师的时候呢，
1: 嗯，
0: 我第一眼，
1: 嗯，
0: 我差点没认出来，
1: 怎么了，
0: 那以前在舞台上那叫一个精神头十足，
1: 英姿飒爽、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这眼前这个人 瘦的那都

0: 不容易，为了艺术。
1: 所以在仔细辩证以后呢，我发现它不光是肺的问题，根源就在于肺阴亏虚，肺气不足，当时我和我师傅啊，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把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叫它用上，
0: 应该的，
1: 因为你铁皮石斛滋肺阴呐，清肺热，那都不用提，对吧？
0: 对，
1: 西洋参补肺气，平喘，所以说两配合在一起，
0: 相得益彰，
1: 对，一个润一个补，把肺里面的燥火给它化了，气不就足了吗？
0: 对，
1: 我记得他。他那几天正好赶上犯病，
0: 啊，
1: 搁那喘的特别厉害，说一句话他得倒好几口气儿，
0: 哎，
1: 然后刚拿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时候，他说句实话，你想想，他都在真去医院调理过，那也他也没都抱多大希望，
0: 是，
1: 他就说那试试吧，反正看了的那么多大夫也就那样，然后我也没跟他。说什么什么大道理，
0: 有点放弃了是吧？
1: 对，就我说就嘱咐他，我说你要按时吃，一天两包，用温水冲服，我说你别断。
0: 那后来呢？
1: 后来过了大概两个多星期左右，就半个多月吧。我再去看他的时候
0: 怎么样，
1: 他一开门，他这脖上系个小纱巾，
0: 哦，
1: 那好像去出国前买的是什么纱巾，
0: 哦，
1: 然后看着我的时候，既有开心那种笑，然后有点不好意思那笑，
0: 这表情很复杂，
1: 表情很复杂。然后跟我说：“哎呀，小杨啊，这东西好像有点用，
0: 是吧？
1: 对，他说我喘气顺当了些，胸口不那么闷了。
0: 哎呦，好。
1: 然后他说这话的时候，就明显的比上次那时候有精神头了，
0: 气足了。
1: 对，其实对于一个。得上肺病多年的一个肺病来说，喘不上来气儿，那是非常痛苦的。
0: 对，
1: 你后来你看他在我们这里又坚持调理了三个多月，越用越好，慢慢的就他那个气儿能喘到底了。你就想叫他，我说你这样，你做一个动作，就把气很深的吸，然后我看你能多长时间。那比以前强太多太多，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和我，通话唠嗑坐那半个小时，都不咳嗽了，
0: 太棒了，
1: 痰也特别少，后来还接了一部戏，
0: 哦，
1: 在这个他们那个
0: 重返荧幕了，
1: 对对，就是他们拍完戏，他叫啥来着？就是拍完了就叫
0: 杀青，
1: 对对对，杀青那天，他专门给我打电话，说那个。等首映礼的时候叫我领着我师傅请我们和师傅过去，
0: 嘿呀，
1: 他还真没忘，哎，到了那天专门让人给我送了两张票，
0: 哎呦呦呦呦，好感人呐， 哎呀，这真是艺术家啊，跟普通人呐，其实目的是一样的，感谢，
1: 对，
0: 但是方式不同，可是呢道理又是一样的，发自于真心呐，是不是？你说要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普通人，哎呦，杨老师，我请您吃个饭去，啊，我请您捏个脚去，是吧？
1: 对，
0: 哎，我请您洗个澡去，是不是？哎，但是其实无论是怎样啊，我觉得归根结底这一份感谢来自于您和老恩师妙手回春，也来自于我们普通人对于我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这份信任，
1: 对，
0: 是吧？
1: 对，其实他的心情啊，我太理解了。
0: 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你想一想，一个原来咱说喘气都费劲的人，一下子把气能
0: 喘匀了，
1: 喘到底。我觉得举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就好像那种，
0: 就是整个人就是特别的放松，
1: 特别的放松，而且后来他咳嗽也好了，连感冒的时候都很少咳嗽了，也彻底恢复了他的演艺事业，然后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小杨啊，你不仅解决了我的身体问题，也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他说如果以后自己不能拍戏了，他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0: 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啊，
1: 对，
0: 不容易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呀，工作

0: 艺术追求和信仰就是自己的生命，甚至比生命都重要。
1: 对，
0: 对吧？
1: 嗯，后来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这个青浦双宝，
0: 嗯，
1: 我坚持让他坚持喝，
0: 嗯嗯，
1: 我说你平时当茶饮，
0: 嗯，
1: 他也很听我的，所以后来在那场全球性的大感冒当中，
0: 嗯，
1: 几乎所有人都中招了，他家里，他老伴儿。儿子儿媳妇儿包括他的孙子小外孙女、
0: 嗯、
1: 全倒下了、哦、就他一个人好好的。
0: 是吗？
1: 嗯，
0: 哎呦。
1: 后来他家里人还说呢，妈呀，我们都倒下了，你一个老肺病的身体都这么健康你应该是铁皮石斛给你保驾护航。
0: 对对对。哎呀，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1: 嗯、
0: 让所有人惊讶同时啊也为之赞叹。
1: 对、
0: 嗯、
1: 对。
0: 很感慨。
1: 嗯。嗯，正是因为他坚持喝铁皮石斛先生颗粒，
0: 嗯，
1: 因为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呀、啊，
0: 嗯，
1: 其实不光可以调理我们的呼吸问题，
0: 嗯，
1: 你像收音机旁很多有三高的，
0: 对，
1: 比如说高血压，
2: 嗯，
1: 高血脂，
0: 嗯，
1: 高血糖，还有心脑血管，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心脏病，
0: 嗯，
1: 或者是脑血管、脑梗，包括许多肠胃不好的，肠胃不用提哦。后肠胃嘛，对吧？
0: 对，
1: 包括糖尿病血糖问题的，
0: 嗯，
1: 包括很多记忆力不好，还有一些女性失眠的问题，
0: 嗯，
1: 都有很好的疗效。
0: 可不是嘛。
1: 所以过去有句话说，女同志能顶什么呢？
0: 半边天。
1: 对，
0: 现在最少三个半。
1: 三个半。嗯，所以说你要想滋阴补气，
0: 嗯，
1: 要想身体不出大毛病，
0: 嗯，
1: 一定要多喝这个青补双宝。
0: 没错啊。嗯，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久，一剂两仙草滋补功效好。杨老师，
1: 哎，
0: 昨天包括之前包括大前天、
1: 嗯、
0: 包括最开始您聊到这个铁皮石斛包括西洋参的故事的时候啊，
1: 嗯，
0: 就很多人就对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开始感兴趣了。
1: 是，
0: 就是这个事儿还得是代表众多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您的粉丝朋友，
1: 嗯，
0: 要跟您这儿稍微再托付托付，
1: 嗯，
0: 你可得抓点紧呐、啊哈哈哈哈，好吧？
1: 杨洋这几天，
0: 嗯，
1: 就是打咱们场外电话的，
0: 嗯嗯，
1: 特别多，
0: 对，
1: 就有的老人就直接说，
0: 嗯嗯，
1: 说把杨老师那个什么双宝啊，
0: 嗯，
1: 一定要是啥天杨老师能弄来，
0: 嗯，
1: 给我留点儿，
0: 对呀、
1: 啊，啊、这是第一、
0: 嗯，
1: 还有的是啥呢？直接就打电话，我想叫杨老师和他老师给我瞧瞧，
0: 嗯，
1: 我就想用他那个。所以其实关于这个事儿，
0: 嗯，
1: 杨洋刚才也提到这个事儿啊，
0: 代表大家，
1: 对，我还真放在心上了，
0: 太棒，嗯，
1: 但是还得给我点时间啊，因为这个东西还得和厂家那都得协调啊，
0: 对，
1: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
0: 而且尽最大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1: 对，大家再等一等、
0: 嗯、
1: 有句话不说的好，说好饭怎么的
0: 不怕晚，
1: 对，再等等，给老杨两天时间，
0: 好嘞、啊，好饭不怕晚，
1: 嗯，
0: 好人不怕等，
1: 嗯，
0: 好的西洋参铁皮石斛颗粒不也不怕等，好不好？咱们就静候佳音、
1: 嗯、
0: 好不好啊？各位，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底，对杨老师有信心啊，杨老师也会尽最大可能从货源、从数量、从价格给予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啊、
1: 嗯、
0: 节目以后呢，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00-909-1779 400-909-1779， 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为您耐心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0: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 听得入。

0: 用的安心，追的不停。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随时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都说了什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春暖花开，他说：“杨老师好，张老师好，我是青浦双宝的体验官呢。”
1: 好，
0: 说这个宝贝他已经收到了，
1: 好，
0: 特别的荣幸啊！说现在想跟您汇报一下用完之后的感受和变化。
1: 好药千锤百炼，
0: 嗯，
1: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0: 对，
1: 我特别期待这位朋友的变化。
0: 他说他肺不好十几年了，以前工作单位是在橡胶厂，天天能吸到那个橡胶的味道，戴口罩也能闻到啊，慢慢就做下来这哮喘的毛病。这些年可特别遭罪啊，家住二楼，爬二楼都得歇三回，一活动啊就呼哧呼哧的喘，晚上睡觉更遭罪，得垫三个枕头，稍微平躺就憋得慌啊。说谁要能让他好好喘口气，给点钱都行。
1: 你像他这个肺病啊，最怕的我们农村有句话，就怕掀起这个老兵牌。老兵牌是什么？就怕喘。气脉总不够用，那您想一想，那生活质量就下来了，
0: 可不是嘛。
1: 所以你看，经常有一句话，我师父也总说，说治病不治喘，治喘你肯定丢脸
0: 啊。
1: 所以说他是非常的顽固
0: 啊，
1: 并且难以根治，尤其是那个老痰呐，肺里面的老痰特别不好抠，所以医生都不爱接这个病，因为什么？怕坏了自己的手艺。
0: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啊，这病啊确实是不好治。
1: 对，
0: 而且朋友还说了，说收到青浦双宝的当天呢，他就冲了一包啊，味道啊清甜清甜的，说不像药，倒是像这个高级滋补品啊，喝下去胃里暖乎乎的，特别的舒服。最神的是啊，第二天一早啊，发现胸口没那么闷了。
1: 好，
0: 以前呢，每天早上醒过来之后要坐那儿稳半天才敢动啊，回胸口感觉松快多了，一点儿也没喘啊。起来之后呢，还做了顿早饭啊，感觉一点事儿都没有，见效真快，睡一觉第二天这个变化就来了，太明显了，
1: 多好啊。
0: 你
1: 看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用完咱青浦双宝以后啊，都会长舒的舒一口气，这也是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青浦双宝啊，它是有提纯的专利，经过生物破壁提纯升级，做到了高倍浓缩。就像我举个不恰当例子，你以前你可能上北京你坐绿皮子，现在你可能坐什么？坐高铁。
0: 对，
1: 提速了。所以说你在服用的过程中，在进入口腔以后，迅速的崩解，
0: 是
1: 迅速的吸收，这种吸收速度太快，非常快。
0: 所以能体验到变化也很快啊。他还说他喝到第二天呢，跟老伴儿去菜场了，
1: 哎呀，
0: 拎了2斤排骨也没喘。稍微回去喘了几下，但是比之前那个状态是强的太多了啊。邻居啊都是老邻居了，之前也知道他哮喘，现在看他状态不一样了，都开玩笑问他吃什么仙丹了。这世上哪有仙丹呢，对吧？关键是要看这个品质和这个科技的技巧嘛，对不对啊？说杨老师啊，你们这个青浦双宝啊，真不愧是科研级别的，效果真棒啊啊！说他以前也用过石斛，这回总算是用到正儿八经的铁皮石斛喽。
1: 一提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当年有一位老人家，他不仅仅有肺气肿、哮喘，后来都到心衰了。就在屋里面就天天搁那拉风匣，震那个枕头上吼吼，在家3年，就是1斤韭菜都拿不了，自己都说我就是个废人，啥都是老伴儿。后来3年以后，通过服用咱这个青浦双宝，拉着小推车和老伴儿去买的洗衣服的洗衣液，所有的院里的人都震惊了，说这老王太太吃啥仙丹，这跟他一样，
0: 是
1: 跟他一样。所以我告诉大家，您提到这个科研级别的，真是不一样。广西十万大山。

0: 那岩仰石湖，在海拔1600米以上风化的岩石里面，18道飞移抛掷，3红9柔，炭火低温，那胶质的多糖含量超过58%。那杨洋不止一次强调过，要点规定比它2倍还多。
1: 嗯，
0: 再加上长白山北坡玄武岩那种双段截除，那有效成分那吸收率太高了，
2: 用数字说话。
0: 对，
2: 嗯，哎呀，吸收率这么高，而且来说给予它的变化还这么大。
0: 对
2: 啊，这个青谷双宝啊真是了不得。
0: 嗯，
2: 张老您觉得呢？
3: 是，你看宝鑫呢、啊、解释的是非常透彻啊。
0: 嗯，
3: 那么这位朋友啊，因为10几年的哮喘，肺气已虚了，肾不纳气，那么这个青谷双宝中这个石斛，它有清虚火，这个香参呢它还能补气阴。
0: 嗯，
3: 这一清一补，哎，标本兼顾。
0: 对，
3: 再加上咱们高端的原料和先进的技术共同加持，所以呢见效快，见效又好。
0: 嗯，
3: 又明显。
2: 对，说的太对了啊，快跟明显，这就是我们青谷双宝的底气啊。阿姨最后还说了，说今儿给各位留言呢主要是为了感谢，谢谢各位给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在家里啊就能挺直腰杆说话了，之前呢家里边啥忙也帮不上，
0: 嗯，
2: 一直给儿女还有老伴添麻烦添负担，就怕人家嫌我累赘啊。
0: 嗯，
2: 杨老师啊，张老 A， 我现在就一个请求、嗯、请二位再帮我们多争取一些青谷双宝，花钱多买点，想一直用下去。嗯，
0: 真是好东西谁都想要啊。
2: 对，
0: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听我们节目啊，最近呢哎呀要青谷双宝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有的用上以后它效果就是不一样。
2: 嗯，
0: 所以老杨在这里会尽力争取、嗯、其实听杨洋讲到这儿啊，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
2: 哦，
0: 就是这个病啊真的会让一个人活得没有尊严。
2: 嗯嗯，
0: 我见过太多、
3: 嗯
0: 太多了，那有的老人每天要看儿女的脸色，弄不好就得挨儿女一通训。
2: 嗯，
0: 有的老人身体不舒服了、嗯、就想上医院看一看。
2: 嗯，
0: 但别人不理解，因为你看又做啥妖。我见过最让我揪心的就是在一个农村，一副破炕、
2: 嗯、
0: 一床破被，被子上全是埋汰东西、
2: 嗯、
0: 一个皮包骨的老人就往那凉炕上一躺。
2: 哎呀，
0: 屋里那个味儿啊都臭了。为啥我们说老来难老来难呢？
2: 嗯，
0: 人到老年真的我们别嫌烦。所以在这里也给收音机前许多信任老杨的，相信我和我师傅的，老杨给你吃个定心丸。关于青谷双宝，我老杨有100分，我会用120分的努力，
2: 嗯，
0: 我去给大家争取。
2: 好，
0: 我争取、
3: 嗯、
0: 我让大家用上。
2: 嗯，
0: 我争取让大家用上啊。但是现在是这样，现在你要是没有的话，一会儿让我师傅给你调个方子，师傅你给他调用香参铁皮石斛开个方子吧。
3: 好，
0: 嗯，
3: 可以的。那么我给他开个方子，这位朋友啊你听好记着啊，拿一个笔拿个本记着点。这个方子里边有香参10克，铁皮石斛10克，山药20克，枸杞10克，给他炖鸡啊。
0: 嗯，炖鸡
3: 2天1次啊，给他喝汤。这个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起到润肺滋阴，还能温补我们的脾胃。
0: 嗯
2: 嗯，这样一个方子、
3: 这个、
2: 啊，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
3: 嗯、
2: 啊，如果没记下来没关系，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详细咨询啊，然后青谷双宝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各位耐心等待啊。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63岁的叔叔，署名老李，说杨老师好，最近肠胃特别不舒服啊，听您讲这个青谷双宝他也想吃点，说您看我能不能用啊，他说他肠胃啊不好5-6年了，经常胃胀胃疼，吃一点就难受还便秘，医生说是慢性胃炎还有肠应激综合症，药吃了不少啊，3连用药吃完了腹泻就停了， 健脾丸吃了半年多啊，健胃消食片吃肉了才用，但是反反复复不彻底。
0: 这情况很典型，
2: 嗯，
0: 就是脾胃出毛病了。不光是脾胃，还有气虚，
2: 嗯，
0: 加上胃有毛病，三联，用三联疗法，
2: 嗯，
0: 说明胃阴不足，虚火内浊，你得健脾和胃，补气养阴。
2: 嗯，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他还有一个疑问
0: 啊，
2: 就是说听您节目讲，铁皮石斛加西洋参，连清带补效果更好，
0: 嗯，
2: 但他之前也用过铁皮石斛西洋参，就是。一直效果不是很好，是不是量不够啊？
0: 嗯，我觉得不知道你吃的是啥铁皮石斛。
2: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吃到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你一定会对它刮目相看。
2: 嗯嗯。
0: 本身呢，你看铁皮石斛，它在《神农本草经》里就说是什么呢？是上品，强阴，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那《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呢？本草纲目说它能强益肾精，补内厥不足，平胃气，长肌肉，轻身延年。
2: 嗯，
0: 所以你看秦始皇啊，你包括乾隆啊，都把它当作延年益寿的贡品。
2: 嗯，
0: 所以民间把它叫救命的仙草。
2: 嗯，
0: 举个不恰当例子，你吃的可能是驴拉的车，但是老杨介绍这个，那可能是奔驰或宝马，我不知道这个例子能不能听懂。
2: 能大概明白啊。嗯，
0: 我因为我们说衡量这个铁皮石斛也好或西洋参颗粒也好，它们的好坏首先你得考虑它的多糖的含量。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我老杨这个敢说这个多糖含量它是58%。
2: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西洋参它是玄武盐。
2: 嗯，
0: 尤其是我们提到炮制啊，然后还得用伤财火，
2: 嗯，
0: 哎呀，那太多，要不为啥我说国家能给咱专利，
2: 嗯，
0: 对吧？提纯升级了，破壁提纯以后，这个效果提升，那专利号，
2: 嗯，
0: 杨洋也知道专利号，
2: 对对对
0: 对，
2: 专利号，专利号，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各位，听好了啊 ，ZL20231012998.8 啊，
0: 对，
2: 各位可以去搜去，或者您这个铁皮石斛您拿到的时候您去看去，
0: 嗯，
2: 啊，这确实是如假包换。
0: 对，他俩加到一起，西洋参补气，就像给火箭，配上推进器，
2: 嗯，
0: 把石斛的有效成分不断的往我们身体里面顶。
2: 嗯，
0: 石斛滋阴，就像给身体里安了一口泉水，
2: 嗯，
0: 你不燥堵吗？它就源源不断的帮你滋润。帮你把营养渗透进身体，
2: 嗯，
0: 再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你清出去。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叫一剂烫药两仙草。
2: 嗯，
0: 轻补双保十倍好。
2: 嗯，确实啊，杨老师这个比喻很形象，
0: 嗯，
2: 啊。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节目当中啊，召集体验官那天呢，啊，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就没体验上。
0: 哦，
2: 特别的可惜，他真的很想试试。
0: 嗯
2: 啊，希望杨老师能帮我们谈下来，让我们也能用一用。
0: 嗯，体验官免费领取，没想到，因为就186盒。
2: 对，
0: 对吧？我跟杨洋也说了，咱不可能照顾所有的人，所以说谁先抢到，谁先体验到。
2: 嗯
0: 嗯，那老杨现在手里没货呀。
2: 嗯，给您时间。
0: 嗯，你这样，
2: 嗯，
0: 你这样，我给你个。哎呀，要是着急的话，你按我这个方法，你先用一用。
2: 嗯，
0: 石斛、西洋参和草麦芽、鸡内金各15克，你先煮水当茶喝。鸡内金就是我们说那个，有的农村乡叫鸡黄皮嘛。
2: 嗯，
0: 消食导致的。草麦芽健脾开胃，可以用一用。师傅，这个可以吧？
3: 可以，
0: 嗯，
3: 非常可以，很好。
0: 嗯
3: 嗯，宝俊给的这方法确实是很好啊，你先用一用。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它属于是功能性的胃肠病，
0: 嗯，
3: 啊，平时呢你可以顺时针按摩一下你这个腹部，早晚各100次，尤其是啊你要少生气，因为肝疏则脾健呢。
0: 对，肝疏脾健
3: 是不是？
0: 嗯，
2: 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正在收音机前听着，这位署名是老李的朋友啊，先按杨老师跟张老的方法去调理，有什么不清楚的记得拨打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轻补双保最新消息咱们节目当中会通知给各位。

0: 看看这条留言啊，说家里边父母眼睛不太好，老花眼有点模糊，看不清电话号码，爸妈都很着急，是吧？所以就是希望杨老师这边能不能先给他一些建议。
1: 嗯，
0: 哎呦，他还说爸妈尿频尿急，妈妈总腹泻，
1: 嗯，
0: 吃点东西还拉肚子，
1: 嗯
0: 嗯，而且您之前介绍这个清补啊是怎么，他也不明白。
1: 首先呢，既然您打电话进来了，你就是相信老杨，
0: 嗯嗯，
1: 相信老杨，老杨就不会让您失望，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关于很多眼病，
0: 嗯嗯，
1: 你像他提到眼睛花，
0: 对，
1: 其实听咱广播的有很多眼病患者，你比如说像白内障，
0: 嗯，
1: 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眼病只是前面的症状，
0: 嗯，
1: 我们一定得看到什么呢？看到它背后的这个根儿，
0: 没错，
1: 肝开窍于目，
0: 对，
1: 而造成眼病的，你看很多老人说早晨起来我眼睛发干，
0: 嗯，
1: 眼睛眼屎瞪得多，
0: 对，
1: 都是肝火旺了
0: 啊。
1: 这个火一旺，如果说一个火，我们还问题不大；两个火摞起来呢，
0: 就是炎了，
1: 炎症了。
0: 嗯，
1: 所以我告诉您，清补双宝这个铁皮石斛，
0: 嗯，
1: 它恰恰能够灭火，相当于我们说的灭火器，
0: 嗯，
1: 灭火把你这个肝火给你灭了。
0: 清补双宝嘛，
1: 对，
0: 啊，
1: 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关于您提到腹泻，
0: 嗯，
1: 腹泻呢，那往往和脾有关，
0: 嗯，
1: 脾是主运化的，
0: 嗯，
1: 主升，
0: 嗯，
1: 主降，
0: 嗯，
1: 所以用清补双宝没问题。
0: 嗯，好的啊，嗯，感谢杨老师的解答啊，这位朋友不知道听到了没有，也期待您的家人重获健康。有任何健康问题，各位热线电话400-710-3894，400-710-3894。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墨香依旧留言非常的热情啊啊，说自己是一位61岁的阿姨啊，
1: 嗯，
0: 杨老师您好，在家几年前呢，几年前就用过清补双宝了啊，阿姨确实挺超前的啊。那么阿姨说几年前呢，她这个症状特别严重，心慌、胸闷、严重失眠，整宿睡不着，
1: 嗯，
0: 一躺下呀，心脏就咚咚跳，胸口啊像压了块石头。白天一动啊就心慌，血压呀忽高忽低，最高啊160，最低110，有段时间快崩溃了，
1: 嗯，
0: 去医院查说是心肌缺血更年期的综合症啊。哎呀，这个状态啊非常差，开了安眠药吃了，昏昏沉沉也没有好转。
1: 嗯，
0: 您看这是什么问题？
1: 更年期呀，啊，更年期对女性同志是双重折磨。
0: 嗯，
1: 我为啥提到这个呢？因为一到更年期以后啊，
0: 嗯，
1: 往往有些女同志她身体会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嗯，
1: 你包括乳腺，
0: 嗯，
1: 乳腺会出现增生，
0: 嗯，
1: 卵巢啊、囊肿，甚至子宫出现肌瘤。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说提到乳腺，你不知道哪天它会出现问题。
0: 嗯，
1: 那这个大家得注意。所以我们说更年期呀，啊，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0: 嗯，
1: 都属于失控。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呢，肾阴不足，虚火扰心，所以心慌失眠。清补双宝的铁皮石斛滋阴清热，香参补气养，正好对症。他说他用过是吧？
0: 嗯，
1: 他什么情况啊？
0: 后来是通过同行啊，接触到了清补双宝，
1: 哦，嗯，
0: 吃了不到半个月，变化非常大啊。以前吃安眠药，睡3-4个小时，用完之后自然睡足7小时，心慌从每天好几次减到1周1-2次，程度轻多了，血压130/80，那而且自己的爱人都说，嗯，就他这个脾气好多了啊，不像以前动不动就发火啊，现在一直还喝着呢，出门前拿一袋啊，
1: 嗯，
0: 喝水的时候泡杯里边，随时随地都能喝，能有这么健康舒畅的退休生活，离不开清补双宝的调养。
1: 嗯，在市面上不流通，
0: 嗯，
1: 所以说您能用上啊，那我真的感觉到您应该很幸运。
0: 嗯
1: 啊，再一个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
0: 嗯，
1: 就是说有效了轻易别换方子。
0: 嗯，
1: 一直用对身体帮助应该非常大。
0: 嗯，
1: 石斛的清呢像山泉水，把虚火慢慢给你浇下去。
0: 嗯，
1: 香参的补呢像灶里的文火，把气慢慢给你补上来。
0: 嗯，
1: 一轻一补火候刚好。
0: 嗯，
1: 而是通过生物破壁这种技术，把石斛多糖、人参皂苷这些精华完整的保留，
0: 嗯，
1: 药物吸出利用率非常高，所以说您是对症。
0: 嗯，
1: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颗粒 掺两个混合以后的药力，
0: 嗯，
1: 比单独药材提取物效果翻了10倍，
0: 嗯，
1: 药效增加，特别适合那些你像年龄大了体质弱的，
0: 嗯，
1: 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啊，
0: 嗯，
1: 女性一般都阴虚嘛，气虚，清补双宝，清虚火补气阴，滋阴的同时呢能够补气，
0: 嗯嗯，
1: 而且它可以起到消炎的作用，
0: 嗯嗯，
1: 女性朋友身上容易长的一些东西，
0: 嗯，
1: 阴虚火旺嘛，
0: 嗯，
1: 炎症是昌盛的罪魁祸首，
0: 嗯，
1: 所以我们清补双宝，像有的老人说这像灭火器一样，
0: 嗯，
1: 其实人的这个火呀，借着这个同志啊，你用个清补双宝，我多说两句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人体这个火呀，
0: 嗯，
1: 非常大，
0: 嗯，
1: 你比如说心火，
0: 嗯，
1: 你比如说肝火，
0: 嗯，
1: 你比如说胃火，
0: 嗯，
1: 你比如说肾火，这些个火在我们身体里无烟，
0: 嗯，
1: 没有烟，天天搁那烧，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火到一定程度，两上下结构那就是有炎症，
0: 嗯， 嗯，
1: 你包括我们肺的这个火，肺火要炎症多了那就是肺炎呐，
0: 嗯，
1: 咱说前几年的大感冒为啥铁皮石斛它能够救火呀，因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跟大家说，你脾胃有火的，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脾胃一败，百药难施。你脾胃要是败了，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所以女同志有的肝郁，有的有气滞。肝为什么会郁？因为你火给你闷住了，所以说导致你气滞。一肝郁气滞，为啥我们说叫肝火犯胃呀？
0: 嗯，
1: 出现脾胃问题，所以脾胃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大问题。如果说收音机前很多女性朋友，年纪老的、年轻的，如果说你能常喝上这个清补双宝，
0: 嗯，
1: 那我真的祝福你，您真是给自己晚年呢，能够安上了一个光明之灯。
0: 是啊，这位阿姨啊，结尾还说啊，清补双宝用了这么久啊，也没当面谢过。感谢杨老师，嗯，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啊。哎，其实杨老师这段时间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一直在多方奔走，
1: 是
0: 在帮大家争取这个清补双宝的这样一个货源和优质的价格。
1: 嗯，
0: 各位啊，稍安勿躁，嗯，杨老师一定会尽快帮大家争取到的，是吧？
1: 没问题啊，
0: 嗯，
1: 但是争取我得尽力，尽力争取，但具体的数量我也不敢说，因为你毕竟这个价位它不是便宜的东西啊。
0: 嗯，
1: 你以为像咱道边的大萝卜，然后那铁皮石斛、九大仙草、西洋参，但是我敢保证的，最起码，
0: 嗯，
1: 我能让咱们有一部分老百姓先能用上。
0: 嗯，
1: 一部分啊。
0: 好嘞啊，慢慢来嘛，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杨老师正在积极沟通协调当中，守住节目，关注收听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10倍好。节目过后有任何健康问题，各位热线电话400-710-3894，400-710-3894，欢迎拨打。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洋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988-6768，400-988-6768。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杨洋。
2: 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欢迎任老。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4: 你好杨洋。
2: 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2: 欢迎赵老师啊。
4: 哎，
2: 节目一开始啊，跟赵老师、跟任老先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热心留言啊。山东的一位张大姐说，活动第一天呢，她老伴儿就订了20盒，因为这张大姐啊，她自己身体问题比较多，就跟着订了30盒。那、收的货打开一看，20盒蓝色男版的，30盒粉色女版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开包装，每盒里边都是白色的日包跟蓝色的夜包分开独立包装的，看着就上档次啊。他俩呀就按照您的说法去吃了，到今天早上已经吃了5顿了。他老伴呢、以前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喘，出门买代言呢都得歇半天，这两天明显有劲儿了，说话声音都变大了。那么张大姐自己呢，以前睡觉不踏实，翻来覆去的折腾，这两天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心里也不发慌了。哎呀，留言说呀，他们二老的亲家知道这事儿，也着急要订10盒。那么
4: 就是哎呀，这个事儿哈，也在预料当中。
2: 没错，关键重点来了，赵老师，对，赵老师重点来了啊！一打电话说已经抢没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个营养包的这个效果来说，我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关键是重点，昨儿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4000盒全新的营养包，不到一天又没了啊！
4: 哎呀，
2: 所以这个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呀、赵老师
4: 啊，
2: 您看这怎么办吧？这个啊，
4: 哎呀，这个吧，我有想过，我有想过啊，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毕竟这个营养包呢，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最终确认的，这里边是包含着我们生命最基础的五大生命。

0: 元素理念的东西。其实最早我们开发这个营养包的这个组合啊，就是为我们这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同志所去准备的。
1: 嗯，
0: 我们希望的就是哈，我们的这些老同志能够在这个精准营养的辅助之下，能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骨头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我们才最终确定了它的日包跟夜包的搭配，甚至区分了男版和女版。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做到科学配比，然后大家能够进行精准的调养，好把我们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基石呢给它夯实住了。然后那个五大生命元素的这个营养包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咋说呢，昨天我在跟李总要那个4000盒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有想好，但是我呢没跟你提前去讲，我把那个4000盒啊，我跟场外那边沟通，我让他给我预留了800盒，因为我怕有特殊的事情。这800盒当中肯定一对一半啊，男版留了400，女版留了400，我心可能还会有一些岁数大的同志到最后好像抢这个东西有点费劲，所以我呢是专门给这些这个各种各样原因没有抢到的家人们留的。
1: 哎呦，您看看啊，什么叫做未雨绸缪？嗯，这，哎，什么叫做居安思危？这就是赵老师细致的地方，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嗯，所以这个800盒，咱们能报政策了吧？
0: 啊，能报
1: 啊，有句话，
0: 能报能报。你这一停顿啊，给我停顿懵了，能报
1: 能报哈，
0: 可以报，
1: 那就行，
0: 可以。
1: 嗯，有您的授意，那我就有信心了啊。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这个心思细腻的我们的赵老师又给大家留了800盒，当然这是最后的800盒，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了，日包夜包分时补，男版女版细分人群，补充您的基础营养，让调养更精准啊！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就能省2000多块钱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768，400-988-6768。赵老师，
0: 嗯，
1: 这最后的800盒的机会了，嗯，您受累再给大伙说说吧，哪些人群一定要用上咱的营养包？哪些人群必须要在这个营养包上要去规律一下，包括要去规范使用一下，那错过今天可能就真的用不上了。
0: 那你这个让我说起来可有的说了。
1: 嗯，
0: 就是首先是最好是60岁左右的同志。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是总生病，
1: 嗯，
0: 身体比较孱弱，然后呢慢性疾病，嗯，也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堆积的也会不少。
1: 对，
0: 所以我这么说哈，如果您是年满60岁左右的时候，但是你的体格挺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大冬天跳河里游泳，上来啥事儿没有，这是体格子非常棒的啊，阳气足的。你这种的话，你要是家里头说我不差这点钱，哎，那你可以稍微的弄一点，完了自己去进补进补。
1: 嗯，
0: 毕竟年龄在这儿呢。你要说我家里还真就差点百八的，那就不用，也可以，因为你体格子是比较强的。但相反，一方面你别说大冬天跳到河里头去游泳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就是我平常的时候我自己走道我都累，或者3天2头的感冒，
1: 对，
0: 或者你要自己在这都头昏脑胀的，就别说你血压高不高，就是血压不高都头昏脑胀的，那你真是跑不了了。
1: 是，
0: 你这种就是免疫能力差的，你体格子太弱了。
1: 嗯，
0: 要跟我们老家那叫太孱弱了，
1: 没错，
0: 身体孱弱，那你不去把身体的底子夯实了的话，你这没得好，
1: 是
0: 这个身体没得好，真没得好。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说我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我就睡觉睡不好。
1: 嗯，
0: 我都不管你是那种就是吊根针都能听得着，还是夜里头烙饼的，还是说我半夜2-3点我就醒了，还是说我睡得可好了，但是就是排尿多的。一个晚上折腾3-4趟的，凡是这样的同志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营养包你就不应该错过。
1: 嗯，对
0: 啊，因为这都是你身体的五大基石失衡了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它会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弱的。可能你现在没觉得怎么地，说我现在还没到那种上2层楼腿就发软的这种地步，但是早晚有一天的。
1: 嗯，对，
0: 你现在如果上楼的时候都觉得腿有点酸重乏累了，5层楼都噔噔噔上不上去，还得歇个2-3气儿，那你不用想，不是我诅咒你， 就是正常的情况。

0: 啊，你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内，你都会觉得腿沉的现象会越来越加重。
1: 嗯，
0: 这是身体虚弱的一种表现，没有劲儿啊。
1: 没错，
0: 对吧？那你这种的话，那你是一定要用了。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你要真的赶上那种，那三天两头别人没事儿，他有事儿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的，那一变天就咳咳咳咳嗽的，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的，那你这些不都严重的吗？
1: 嗯，
0: 这都是身子虚啊。那你这些同志是一定要吃的。再有一个，就是我外表看着是好人一个，
1: 嗯，
0: 但是我这身体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
1: 哎，可
0: 你这个就是慢性疾病堆积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首先，你的正气一定是弱的，正气就是你的体质啊。
1: 嗯，
0: 你的身体最基础的条件不就是我们的体质的问题吗？
1: 没错。
0: 那你这要是弱了的话，那你那慢性疾病复杂化的同志，你也不是没看着，有很多前车之鉴啊。你他们也是一得病二三十年啊，肝治没治好啊。所以这样的同志也在我今天说的要用营养包的范畴。
1: 嗯。
0: 哦，所以这些同志不光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核心的问题是你的营养没有补对。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这个营养包我是分日夜的，日包里边有很多多种的矿物质片，拿它去打底。为什么？这是身体活动的能量，没有蛋白质和维生素的供给的话，你这一天爬炕是爬不起来的。所以白天我们要加重这一块的营养，好让你白天能动。
1: 嗯，
0: 这是自然的规律啊，白天就是主动的，你不动弹的话，你总躺在沙发上肯定有问题。
1: 对，
0: 哦，对吧？就是这样的嘛。然后你白天补充白包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去补充动力，你的精神头才能起来，它将维持你一天的精神头的来源。
1: 是是是，
0: 精力的来源就是这样。
1: 其实刚才啊，赵老师讲的是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明晰哈。那为什么刚才我说一句，我说要规范的去这个服用我们这个营养包呢？因为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是吧？想不起来就不吃。可是赵老师为什么在当初研发的时候会分白包和黑包呢？就是白天管什么，黑天管什么，分的是一清二楚。还有一点，五大营养素的每一个方向都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的身体状态和您缺失的这个根基啊。所以啊，乱补不如精补，这句话太精髓了啊。你像张大姐包括老伴儿，嗯，二位啊，要么就没精神啊，要不就是之前这个身子虚，是吧？这几天吃了咱的营养包立马就好多了。嗯
0: 嗯，
1: 这说明什么？之前就是没补对呀、啊、对不对？
0: 嗯嗯嗯，对呀。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那样的，就是睡眠不好的，她是烙饼、
1: 嗯、
0: 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你就折腾到天亮。
1: 嗯，
0: 然后她夜尿频繁，然后你想啊，她睡不着觉的时候，她是不是心里头越来越焦虑啊？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
1: 嗯，
0: 晚上是干什么的？晚上是修复的。
1: 对。
0: 那张大姐晚上是干啥呢？晚上加班闹心呢。
1: 烙饼的。
0: 对吧？
1: 嗯，对。
0: 哎，所以她加班闹心呢。你这恶性循环不？晚上休息不好，无法修复，白天就没有精神头。你想啊，她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哪有那么多精神？
1: 嗯。
0: 所以你看她这个怪圈，她就永远也突破不了。你是想控制指标也好，你还是吃补养品也好，你发现都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因为补的不对。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去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就是睡觉的，你用一些促进睡眠的东西不就好了？你比如说，我说夜包里边有什么 JBA，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它是发射放松信号的，
1: 嗯，
0: 有它在，它能让你再兴奋的神经都给我稳当下来，氨基丁酸吗？所以夜包里边放了这个 GABA， 就是氨基丁酸酸的儿片，放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就让你的大脑迅速的切换到休息的模式。
1: 嗯，
0: 所以你才能睡得香，你才能睡得沉，你睡得沉，你的身体才会动起来。身体怎么动？修复神经和白天所受到的这些损伤都可以去修复到。
1: 嗯，
0: 所以夜晚修复的越彻底越完整，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状态越好。
1: 没错。
0: 这就是夜包的这个作用嘛。而且我说了，科学化不是分日夜就科学化了。
1: 嗯，
0: 我们还分了男士版和女士版，根据不同的身体的构造，我们进行了强化设计。男士版加强了锌镁硒的一个加入，因为要养护前列腺，去增强体能的问题。
1: 对。
0: 女士版不行，女士版要强化叶酸、泛酸和铁，用来干啥呢？ 女人情绪不太稳定，用它来平复情绪，用它来去补血养血，用它来去保护我们的大脑和血管。
2: 嗯，
0: 所以你看无。

0: 是男士版和女士版，你在享受日包和夜包的同时，它其实是全方位的给了你一个正向的引导。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它是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解决大家最困扰的一个体质的问题，免疫力的问题和睡眠的问题，还有修复的问题。
2: 嗯，
0: 对不，师傅？他这科学就科学到这儿。
3: 宁宁说的对啊，有道理。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气血亏了啊，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日包夜包，搭配来补，男版女版呢分开补。啊，这才叫补对了这个路。
2: 各位听到了吧？有免疫力差、睡眠不好的朋友，抓紧时间订啊！我看了一下，咱们这八百盒的数量也是降得飞快啊！啊，刚才说话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好几十盒没有了，都被大家订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抓紧订购。世界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最后不到八百盒的机会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订，十盒就能尽省2000多块啊！错过今天，真的就再订不到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张老师，您看像刚才张大姐这老伴儿，他走路不得劲儿，然后使不上劲儿，是不是跟骨关节也有关系啊？
0: 那肯定的呀，
2: 嗯，
0: 所以我讲嘛，我说接下来我要讲的人群就要涉及到骨关节的这一块了。其实当你腿发酸的那一刻，就是上楼腿有点不持劲儿，就是这一刻开始，其实都说明了我们现在骨骼，也就是我们体质的一个改变，身体整体的虚弱的一个改变。
2: 嗯，
0: 你像我们有一些那个腿脚不利索的，走路发飘的，有的同志可能活动的时候肩膀啊，或者脖子啊，或者我们的膝盖呀、啊，会发出咔咔咯咯的这个响动。
2: 嗯，
0: 有的可能下楼的时候他真得侧着身子走，你看没看过那种？
2: 对，
0: 侧着身子，然后手得捋着那个扶手往下下的，
2: 屡见不鲜。
0: 是不是？哎哎哎，你这些都是啊，所以好多的我接触到的一些中老年的同志啊，他们都跟我们讲说的呀，可能是年纪大了，哎呀，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年纪大了怎么怎么地。我说我的心里话是，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年纪大了上去整？怎么年纪大就应该生病吗？年纪大了就应该搁床上躺着吗？年纪大了就得坐轮椅吗？
2: 嗯，
0: 不是的。年纪上来了之后啊，我们肯定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
2: 嗯，
0: 这个是自然规律，因为你用了几十年了，说60岁你还用了60年了的吧？
2: 对，
0: 是不是？
2: 嗯，
0: 所以你要不注意去补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发生接下来的骨关节病变，什么骨折的、骨质疏松的，都是屡见不鲜的这种事情。
2: 嗯，
0: 因为你人每天都在消耗，你就想骨头硬是硬，但咱不能说是我们每天只知道去消耗，不知道去修复吧？我们天天你走路的时候你靠的是啥？不是骨关节骨骼里边的这些钙质的消耗，去让你的骨头能够在走路的时候不发生任何危险吗？
2: 嗯，
0: 那不就在消耗我们身体的东西吗？而你却不会补。有人说我补，我每天吃完饭以后往嘴里扔一粒就完事儿了。那扔一粒什么时候扔啊？
2: 对，
0: 白天扔啊。白天的时候都在消耗的，你走路你弯腰甚至你呼吸都在消耗自己的体能和动力嘛。那你那个时候把钙质放进去了之后是吃进去了，但是你身体现在不是在修复的时候，它是在消耗的时候啊。你那点能量都干啥了呀？
2: 对，
0: 没有地方用啊。
2: 没错没错，
0: 几乎80%都会被流失。所以白天补钙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
2: 嗯，
0: 那么晚上才是补钙最关键的时候。所以你看我说科学配养的营养包里边，夜包里边有什么呢？维D海藻钙片，这个就是专门在夜晚补钙的。为什么要在夜晚补？晚上11点到凌晨2点的时候是一个钙和维生素 D 要把钙质送进你的骨骼里边最黄金的时间，也是最重要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让你睡觉就是来强骨的，强筋健骨的时间。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段在夜包里边放上补钙的原料，让它有原料送到你的骨骼里面，你的骨骼才能坚硬。 对吧？第二天你才觉得，哎呀，脚落地这个轻松啊，不像过去骨头都是软的，才会有这种体现。嗯、因为晚上的钙实实在在的补到了你的骨骼里。
2: 没错。
0: 然后，对呀，你叶包里边不只有它，还有姜黄啊。
2: 嗯。
0: 姜黄的作用啊，就是清扫炎症垃圾的，它就是改善你微循环的。有这个东西在，有一个好处，就你的关节不会弹响。
2: 嗯。
0: 咯噔咯噔的，那肩膀一动，嘎嘣。嘎嘣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一点点的修复，一天修复一点，一天修复一点，你的腿脚就会一天比一天灵活。
2: 哎，嗯，所以啊，在对的时间补对的营养，
0: 嗯、
2: 吃的对了，营养才能不浪费，是这意思吧？
0: 哎，是的，是的。
2: 嗯，
0: 小严，你这个总结的对呀、啊，
2: 是吧？
0: 证明我这些天我讲的东西你都认真听了。
2: 哎，您对我的教育真的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0: 我
2: 嗯，对。
0: 这孩子脑子转得太快，我有时候跟不上，但真的哈，我就说一句话是对的、
2: 嗯、
0: 你讲的吃的对比吃的多要重要，对吧？
2: 对，
0: 乱补不如精补，这个是一个精髓、
2: 嗯、
0: 就是任何人都是这样，你别看你年龄轻，你吃东西也是这个样子。
2: 嗯嗯，
0: 你还有咱们现在有很多老年同志一直困扰到他的问题，是不是三高的问题？
2: 嗯，对，
0: 三高，哎呀，不是堵啊，就是血栓呐、啊，要不然就是动脉粥样改变。其实这些东西你就说到底，这些疾病的根源都是气血循环不畅，血管里累积的垃圾太多了，对吧、
2: 嗯、
0: 那怎么办呢？白天的时候是主消耗的，消耗包括你体内的垃圾也要往外排呀，
2: 对，
0: 对吧、
2: 嗯、
0: 它是要往外代谢的。所以日报里边我们放了什么呢？放了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
2: 嗯，
0: 放了它干什么？它是排掉血管垃圾的，
2: 对，
0: 它是促进你血液循环的。
2: 嗯，
0: 所以白天的时候我们在运动和劳作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和清理我们身上多余的东西。
2: 对，
0: 日包的作用就是这个。
2: 嗯，
0: 而夜包的作用就在于修复，所以你日夜结合，它才能24小时的守护住你的身体呀。
2: 嗯，
0: 对不？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男女版还进行了各自的针对性加强。
2: 嗯，
0: 男同志我们注重的是温阳行气，女同志注重的是滋阴养血，这不就我师父讲的乾坤理论吗？
2: 嗯，
0: 乾坤不同体质身体各异，但必须得去分别去精准的濡养，不能是一窝炖的。
2: 对对对，
0: 那不了不得了。
2: 嗯，
3: 对，宁宁说的对啊，中医讲这个肾主骨，肝主筋，肝肾同源，日包通气血，夜包呢它强筋骨，男版它是温阳，女版呢它是滋阴，这从方方面面呢都给大家照顾得非常周到了。嗯
0: 嗯，
2: 没错啊，又先进还全面，包括有的家人们，有的叔叔阿姨啊，吃饭不香，气色不好，还有一些记性差的叔叔阿姨，这个咱们营养包啊肯定都能照顾到了。
0: 嗯
2: 嗯，
0: 对呀，因为它比较全面嘛。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60岁你做不到大冬天跳河里边去游泳的那种体质的话，那我们就得从我们的身体基石当中全面的去给它濡养。因为现在很多老同志胃肠不好，吃饭吃不香，
2: 对，
0: 你吃饭都吃不香，你营养怎么吸收啊？
2: 嗯，
0: 你再吃再多都是白搭的呀。所以日包营养里边我们放了5种菌，对吧？益生元、
2: 嗯、
0: 还有牛初乳，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补菌，它还要养菌，要把菌给养活。所以有这些东西在的话，你的肠道要是顺了，你的营养才能吸收得进去。
2: 对，
0: 你还有我们好多老同志不反应吗？说我记性差，有那种啊就见了熟人半天张嘴结舌的说不出来这个人的名字。
2: 嗯，
0: 对吧？然后就是你比如说看报纸或者我们看书、
2: 嗯、
0: 眼睛都认识这个字儿，但是我要让你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读的磕磕绊绊，要不丢字儿，要不加字儿，要不就错字儿。
2: 没错，
0: 你脑袋都能看清这些字儿，
2: 嗯，
0: 每一个字儿都认识，为什么到嘴这边的说不好了呢？
2: 是的，
0: 因为大脑营养供断了，咱别说你神经短路了，正常你的传导功能是受阻的。
2: 嗯，
0: 否则为什么眼睛认识到嘴这地方就不认识了呢？
2: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么我们营养包就是这样，日包里边有多维矿物质片，还有酵母贝的葡聚糖，它是给大脑补充营养的，它是来保护你的大脑和血管的，它是来预防你的脑萎缩和认知功能下降的。 所以你每天的去服用日包配合夜包去用，它能让你的大脑一天比一天晴朗的。
2: 嗯，所以啊，

0: 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即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988-6768，400-988-6768。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跨时代的基础营养包，汇聚五大生命素，男女分补，日夜分养，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目前各位就剩500多盒了啊，咱们闲言少叙，那500多盒一旦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原价299元，今天只需79元，10盒起订，抓紧时间啊，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赵宁老师 啊，我想再订10盒男版的，你帮我订上 啊。
2: 订10盒男版的。
1: 嗯，
2: 哦，可以啊，这没问题啊。你是？

0: 头两天怎么没过来呢？今天才想起来抢啊。
1: 哎呀，我前两天抢了，我抢了十盒女版的、
0: 啊、
1: 当天就给我送来了、
0: 啊、
1: 都用上两天了、
0: 啊啊、
1: 我感受可好了
0: 啊, 啊，先给自己抢了。
1: 嗯
0: 啊，自己抢完了之后完再想，这是给老伴儿的。
1: 对，给老伴儿的。
0: 你这两天用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哎呀，特别明显呢。我以前
0: 啊
1: 就是失眠就特别严重，夜里吧、
0: 啊、
1: 睡觉啊就没踏实过啊，你说翻来覆去的、
0: 哦、
1: 就到天亮啊、
0: 哦、
1: 我这血压也高，加药吧、哦、吃十来年了，哎，这脑袋呀、
0: 哦、
1: 总是昏沉沉的。那天拿到营养包吧、
0: 哦、
1: 我打开一看，里面那个日包啊、
0: 哦、
1: 是白色的，夜包啊是蓝色的，哎，
0: 对，
1: 就分得可清楚了。嗯，头一天晚上吧，我就吃那个蓝包的了，里面有那个蓝色的三角形的，什么酸枣仁片啊，还有白色的，好像叫那个威地钙片
0: 啊。
1: 吃完没多久啊，脑子就不那么乱了。当天晚上吧，睡得就比以前安稳多了。
0: 嗯，
1: 我这一觉啊，睡到早上五点多，然后中间呢就起来上了一趟厕所。赵宁老师啊，你说这三四年了啊，我头一回呀、
0: 啊、
1: 睡这么踏实啊，以前也用过酸枣仁、都没这个效果好。
0: 酸枣仁有安神的作用，但是你人体从白天过渡到黑天，从兴奋过渡到安静，它其实需要一个神经功能的强大性。您吃的那个蓝包里边不有那个三角形的吗？那个不只是那个酸枣仁片、它叫什么呢？叫做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片，对不？氨基丁酸就是给你的兴奋神经踩刹车的。它这首先让你的兴奋神经阻断它的连接之后，你的大脑才会发出来放松的信号。有这个东西配合酸枣仁，才能更好的缩短你入睡的时间，然后你睡得才能安稳，你知道不？你要单纯的一号酸枣仁的话、像很多同志顽固的这个睡眠的话，那么、并没有达到那种吃上就见效的那种情况。你只有配合上 GABA 就是那个氨基丁酸之后，它的这个作用才会更加的稳定。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是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吧也是、就这脑袋呀就非常的清亮啊、我就想量量血压看看咋样啊。你说我以前吧高压160，这一量
0: 啊
1: 降到140多点，哎，这给我高兴坏了。完我就说呀，那个给老伴儿啊也用上男版的吧。他以前吧就是问他用不用啊，他啥也不用，完事儿吧他就抢我的。这回他看着我用好了，你说也想用，但是我这是女版的嘛，他用不了
0: 啊。
1: 我说给你定份得了、给你定个男版的，自己用自己的，咱谁也别抢谁的。
0: 真的，他还是用男版的好，因为更有侧重性嘛。你也给他定点也行，赶着咱们现在还有点儿
1: 啊。
0: 哎，
1: 行，
0: 哎
1: 啊，
0: 那你就上导播那里头去吧。
1: 行，一定给我记一下，别落下啊。
0: 没问题，
1: 再见了，赵宁老师。
0: 哎，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预定成功，日报白色。夜包蓝色，分得清清楚楚。当然各位啊，这个男包女包也要分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日夜分养，男女分补的力量。各位，五大生命素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79元就能拿到了，10盒起订。咱们的抢订热线您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记好，400-988-6768 400-988-6768，抓紧时间拨打，期待您能够接近热线，获得健康。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4: 赵宁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呀，可算打通了。我姓周，今年呢66，我想要男士版的营养包，订20盒。
0: 给自己订是不是？
4: 对。
0: 啊，您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4: 赵宁老师啊，我有三高。现在每天呢、吃药是一把一把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还得吃阿司匹林，光药吧、就有7-8种。前两天吧听节目说岁数大了，那些身体最基础的营养啊就流失的特别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哎，我一看呢我就是这样啊。现在吧我就感觉身上的营养啊越来越不够，病呢越来越多，拖到现在吧就是像有拖不住这个劲头似的。
0: 你看过去有个老话咱们讲的，说人这个身体哈，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
3: 对，
0: 你说这个一天不如一天的，到底是我们的高血压这个疾病啊，还是我们高血脂的疾病，还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素质呢？对不？它一定是我们的身体素质的问题，越来越弱，体格子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家只知道去看病，针对病的这一块去关注了，你没有关注自己身体的改变，自己的体质越来越弱，那你说你这个治病的时候你咋治啊？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光关注到疾病，没有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弱了。你没有关注到，但营养包关注到了，你这回就可以配合营养包去用，慢慢的你的微循环呐、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呐、或者是血管内皮的改变呢，都会得到保护的，因为五大生命元素管的就是这些。
4: 哎，那我用这个会不会和我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起冲突啊？
0: 营养包是调理你体质的问题的，是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的，五大生命元素基石要牢固的问题的，它跟降压药降脂药什么药也不会发生冲突。而且你体格好的话，你是不调病治病速度要快啊？
4: 对，
0: 对不对？哎，你体格子好，你抗病能力就好，然后你治病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你体格越弱，你治病的时间就越长。就同样手术，体格弱的八个点出不来，你体格好的可能一个点就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吗？
5: 对，您就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中医讲啊，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你这个三高啊，这时间都挺长了，是吧？正气呢它亏虚了，根基也不稳了，这个营养包呢把这五大生命的元素呢给你补齐了，它就是一个扶正固本啊，让你根基牢固，让你吃的这些药啊它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啊，你的病才能逐渐好。
4: 哎呀，那我就彻底放心了。趁现在一盒吧，便宜200多，才79一盒，79块钱吧，就能让五大生命素补齐了。这好事上哪去找啊？我订20盒男版的。
0: 啊，男版的哈，可以。
4: 啊，
0: 你这个日版、夜版你就正常去用。用完了之后你也记得哈，过个2-3个月的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你的用药啥的，找你的主治大夫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一般随着你体质的增强，就身体越来越强壮，你其他的疾病也会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给你调好的。
4: 嗯，
0: 你去导播那里头登记啊。
4: 嘿，再见了。
0: 哎，行了，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营养包能帮您补充五大生命素，把身体根基打牢，根基不牢您吃再多药也白搭。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79元就能拿到了。各位10盒起订，抓紧时间，咱们的抢订热线一定要记好，400-988-6768 400-988-6768。
6: 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3: 400-988-6768，400-988-6768。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张宁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7: 哎呀，张宁老师你好。前两天呢，
0: 哎，
7: 我订了2组了，10盒男版的，10盒女版的，给我爸妈用的。这不昨天呢，送到手了啊，送到手了。哎，光看包装啊，就特别上档次。我寻思啊，看看这个男版和女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的还特意 把这两个盒子上的营养成分表对照了一下呢。
0: 啊，可以呀，它营养成分很多呀。你最后看出来啥了？总结出来啥了？
7: 确实多，它每个里边啊都有17-8样。我妈呀，她不是常年的这贫血嘛，然后这脸色呀也一直不好，走几步啊就喘， 我呢就特意也看了一下它这个铁的含量，就女版的这个日包里面铁是150毫克，男版的日包呢是115毫克，女版呢比男版的高不少呢。
0: 对呀，
7: 这可真是，
0: 我不告诉大家侧重点不一样吗？
7: 这可真是男女分养真是不一样啊。我妈呀用了这两天呢，脸色呀哎就觉得好多了，手脚啊也不那么凉了，挺好，
0: 是吧？女同志你在保养身体的时候就你要注重补血的，所以我们在女士版当中肯定要强化铁叶酸的这些含量，因为铁就是补血的，叶酸不就是协同造血的吗？它就能解决我们很多女同志所关注的气血不足的这些问题。
7: 是，然后我爸呀他那个男版的呢里边这个锌呐、镁呀、硒叶的含量啊哎明显呢高挺多。我爸呀今年呢70了，前列腺呢不好，一晚上呢起夜得4-5回呢，白天呢总起夜，这不睡不好觉啊，这白天他也没个精神头。这两天呢我给他用上这男版呢，哎他白天不犯困了，夜尿还少了呢。昨天晚上呢就起了两昨晚上就起2回，挺好，
0: 是吧？哎也挺好。慢慢的其实夜尿起来1至2回哈，但是回去能够正常睡觉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情况，所以你就让他去调。其实你看啊，很多的男同志都是60多岁开始就是前列腺的问题就开始起来了，这个是自然老化的这种现象，但是你要会养的话他会很正常的就会度过这段时期。所以我们在男版当中要强化镁、锌、硒的这些元素的摄入，锌元素就是保护前列腺的，镁元素是放松血管减少抽筋现象的，你像硒元素是抗氧化保护心脑血管的。所以你看呗，就是男版和女版我们各自的身体需求不一样，像我师父讲乾坤男女各有侧重，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精准的进行分养的话，你就要分日夜还不行，还得要分男女，你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各自的身体更有针对性的给它补的是明明白白的。
5: 嗯，对，宁宁说的对啊，男女有别乾坤有序，男的呢他是以气为主，女的呢他是以血为主。你的父亲呢给他补充呢锌、镁、硒这来养气，你母亲呢给他补呢铁、叶酸养血，这男女啊各得其所，这呢才叫精准的来调养。
7: 我看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么精准，哎我再想给他俩每人啊第20盒，让我爸妈坚持用。
0: 可以的，就长期的用下来可以的，尤其是岁数更加年长一些的，你比如说真是到了70多岁快80这个年纪了，身体真的也是很弱，尤其是一个人在家里的，你比如说那个独居老人，那么你如果自己的体质不强的话，你想想怎么照顾自己，你就买菜做饭咱别说别的，就你烧点水是不是还得自己动弹，如果腿脚有问题的话你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可以去定，你就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说清楚你是男版还是女版，各要多少就行啊。
7: 行，那好，老师，那我赶紧
0: 好了，
7: 好，再见，
0: 那就这样，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恭喜您预定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了，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原价299元一盒的营养包，今天只要79元就可以拿到了，10盒起订。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张林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8: 哎，你好啊，我想订个那个40盒男版的营养包，给我爸用。
0: 啊、40盒，一个人用、你买这么多，他什么情况？他很严重吗？
8: 是这样，张林老师啊，我爸呢今年是72了。现在呢是一身毛病，这个心脏呢供血不足，动不动呢就胸闷，肺也不好，经常爱感冒，有时候咳劲儿大了就感觉肺了就像咳出来那感觉似的，说的咳的那个这个筋骨啊都跟着疼，哎，他便秘呢也是特别严重，4-5天才这个接手一次，每次都得蹲半个多小时，这开塞露都是成盒的买。
0: 那你这个一个是你看一个呼吸道你是跑不开了，然后心脏，然后就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很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一些征象，因为你说咳嗽的肋骨都跟着疼， 那如果说是本身痱子的咳嗽的话，那可能在。

0: 我们的这个着重于呼吸道，这个我们肺部的调整就行了。但如果岁数大70多岁的同志再涉及到一些骨质疏松的话，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你的问题确实也是不少。啊，
1: 嗯，您说的非常对，老师。他那个骨质疏松，然后呢，那个腰疼、背疼、骨裂。
0: 啊，
1: 我给他买了好多种这个钙片，什么这个泛酸钙啊，什么柠檬松钙都买过。但是那骨密度还是往下掉。
0: 啊
1: 这个前两天呢，听节目说这个营养包里边有这个含藻钙呀，包括碳酸钙，还有这个维 D， 还有人镁什么的，是吧？哎，我就想给他用上那个。
0: 用是可以的呀，补钙哈，白天补的少，白天的用量一般都比较少。我们补钙呢，我的经验告诉我，一般都是晚上，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骨钙才会真正的去修复我们的骨骼。就是你的骨骼能不能得到修复，就在于你晚间真正的睡眠当中。所以我们在夜包当中 GABA 就氨基丁酸的这么一个调整，还有就是那个对维 D 的一个吸收，我们在晚间的时候要加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才是建造我们骨骼的原料，而它只在你深度睡眠修复神经的时候给予修复。所以在补钙的时候一般都晚上补，而且它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不仅仅是那个什么，就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我发现它的这个就脾胃消化能力也很弱。你想想便秘的情况，总感冒的情况，免疫功能70%都是来自于肠道啊。你总感冒，肠道那个免疫肯定是比较弱的，那么他的肠道也出现问题，肺子负担也出现问题的话，那么调整起来就要综合性考虑，毕竟肺与大肠相表里。
1: 原来这个肠道和肺还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呀，所以我们要调，不能是你光调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综合性的考虑。人治病可以分开治，但人养护的时候一定是整体养，因为人是一个整体，我们不是零部件构成的，我们不是积木啊，换了这个可以编那个，那不行啊，对吧？所以要整体的去养。你晚间补钙和晚上去调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这是促进修复的一种方式。所以营养包为什么要分日包和夜包啊？区别就在这儿。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爸之前补的那个，你都白忙了是吧？而且他总说早晨吃钙片，这个说的效果不好吗？
0: 我觉得是啥？你不能说白忙活了，就是时机不对，搭配的稍微有一点弱，所以补的时候效果要不太理想。
3: 你看宁宁说的对，咱们中医啊讲的是肾主骨，骨生髓。你看你父亲呢，这个骨质疏松啊，根源在于肾经亏虚了。咱们这个营养包呢，它是啊，夜间补钙，正好顺应你这个夜养阴，阴生精这个规律。这个男版的呢，它呢又侧重啊，温阳补肾。你看你父亲用呢，从这个整体路上来看呢，是非常适合的。
0: 那就用呗。但是你跟我说40盒，你就光给你父亲用的话，我觉得有点多，因为他这个是五大基础营养都在这个里边，他不是一样一样补，所以你40盒有点多。我觉得你现在描述的你父亲的情况啊，有20盒差不多少了。
1: 你这样吧，赵林老师，那我就定30盒吧，趁着现在还能拿着，这么便宜，我是怕以后真的买不着了。
0: 那你要不差那点钱，那你去试试，你看看还有没有。现在场外有多少，我说不准了，啊，他要是能给你安排，他尽量就会给您安排，好吗？
4: 不到几百盒了，现在。
1: 好的，张明老师。
0: 好了，
1: 好，
0: 那就这样
1: 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4: 恭喜这位朋友啊，请跟我们导播去联络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库存呢正在飞速的减少当中。您的预定，您的诉求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但是我们会尽最大可能，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积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88-6768 400-988-6768。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赵宁老师。营养包啊，我要订20盒的，就要女版的。
0: 营养包20盒，你也订不少啊。你啥问题呀？
5: 哎呀，我吧就最近这几年呢，就记性特别差。就比方吧，想起个啥事儿吧，心里捣鼓着可别忘了，结果到时候，就一点也想不起来。 完了有时候吧，心里吧也知道有个事儿，哎，就不想起来是啥。你跟他爸吧到嘴边吧，就说不出来，念名嘛都能念错。你说咱家我妈吧，哎，她就是老年痴呆走的，我就特别害怕吧。你说自己也那样，完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吧是那个轻度的认知障碍，让我做动脑，做补充点那个叶酸，对大脑好。你说这个女版的是不是那个叶酸含量高啊？
0: 嗯，对，叶酸含量是高的。我们女版确实是强化了叶酸，所以针对女同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那里边不光是有叶酸，还有 B 族呢。B 族是维护神经髓鞘的一个帮手啊。
5: 那就好了。
0: 所以医生告诉你这个轻度障碍的这个事儿哈，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呢也不用太恐慌，它肯定还是你神经和脑细胞有受损的迹象。但如果你把营养包用好了的话，你加强修复作用的话，这些都是来得及的。
5: 那就是说，就是不单单它就能保护啥的，我不得老年痴呆，就其他脑血管疾病也不容易得了，是吗？
0: 那你要坚持用，要保护好的话，没有问题的。
5: 那太好了，那您就帮我订20盒女版的吧，我得赶紧用上，就不能再拖了。
0: 导播那里头女版还有没有20盒？你去问一下。到那去问一下，要是有10盒就留10盒，有20盒就留20盒啊。
5: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0: 没事，好了，再见。
4: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当然要前提条件是先跟我们导播沟通一下，因为现在库存具体是那女版有多少啊，我们这个数量正在飞速下降当中，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各位统计和统筹。但是您放心啊，如果一旦各位订购成功的话，我们绝对会第一时间给各位邮寄到家。因为这一款啊，我们的营养包涵盖了5大营养素，真的是太难能可贵的机会了，而且只在今天，价格相当的美丽，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只售79元一盒。各位10盒起订，您够10盒就晋升2000多块啊，非常大的福利给到各位了。所以我们的订购专线各位一定要记好了，400-988-6768 400-988-6768，抓紧拨打。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张宁老师，赶紧帮我订30盒。哇，我要20盒女版，10盒男版。
0: 啊，一会儿你那个男版女版的事儿吧，搁导播那儿确定一下。
4: 嗯，
0: 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啊，要是男版没有了的话，你就不要再给男同志订了啊，因为男女各有侧重，它不一样，这个不能混为一谈啊。
6: 谢谢。
0: 待会儿你去确认一下，我不太清楚男版或者女版还有多少，这个你一会儿自己去确定一下。
6: 好。
0: 您什么情况？
6: 那个我有糖尿病吧，10多年了，空腹血糖吧一直在9到10，完也下不来。这两年吧，手脚吧开始发麻，就像那个蚂蚁在爬一样，脚底板
0: 末梢神经病变。
6: 走路吧像踩棉花似的。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吧这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我吃了甲钴胺、维生素 B 族，效果吧都不明显。前两天那个听说那个营养包里营养特别全面，而且还分男女。分时间给包好的。我就想用上。
0: 你这个啊 ，B 族吃的是对的 ，B 族吃完了以后，它能维护神经髓鞘的这个健康的，所以医生让你吃的绝对没错。但是为什么你的效果不明显啊？差东西。女子以养血为先，你要配合 B 族吃的还有叶酸，因为叶酸能够在修复神经损伤的这一块助你一臂之力。没有这个的话，光靠 B 族去修复损伤，它没有这个功效。它有维护神经髓鞘的一个问题，但它没有修复的作用，你懂吗？
6: 好。
0: 所以 B 族一定要和叶酸配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去修复我们神经的损伤。你是周围神经病变，神经损伤是必然的。对，不是吃的不对，是差点不全面。但我这营养包里边就都给你考虑全面了。那就没问题了。
6: 那这个可比我单吃甲钴胺好多了。
0: 那必须的呀，甲钴胺它只是补一样啊，这里边的营养包是5大生命元素协同作战呢，所以你看分男女还分日夜，你这基础营养你随着自然的变化你不就都调养好了吗？对不，你这些都调养好了，你身体的底子就强啊，身体的底子强对你糖尿病治疗也有益啊。
6: 对。 对，
0: 是不是啊？哎，所以没有问题的，你就坚持吃就好啊。
6: 啊，那我这一共30盒，嗯，
0: 啊，
6: 肯定能拿到吧？我20盒，嗯、我老伴10盒。
0: 不好说呢，我就说男版女版的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各自能有多少，你最后报信息的时候跟导播确认一下就行啊。
6: 啊，行啊，那好、
0: 哎、
6: 那就我这就去，赵宁老师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4: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期待各位都能够去获得健康，获得幸福。当然我们这今天包含着五大生命素的营养包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拥有五大生命素日包夜包分时补，男版女版精准分养，原价299啊，今天只要79元一盒，打进电话的朋友10盒起订，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辛苦人老，感谢赵老师，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酒的梳子齿缝里会有很多白色絮状物？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用酒的梳子齿缝里会有白色絮状物？难道梳子自己长毛了吗？这可不是梳子长毛了，这些白色絮状物全是我们头发上的小垃圾聚集来的。我们的头发每天都会分泌油脂，还会脱落一些细小的头屑，再加上平时接触的灰尘，这些东西都会粘在梳子上。从科学原理来讲，梳子齿缝比较窄，头发上的油脂、头屑和灰尘会被梳子的齿缝卡住，长期堆积在一起，油脂会把这些小垃圾粘成一团，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白色絮状物。根据毛发护理专家的研究数据，一把梳子每天使用，不及时清理，七天就会出现明显的白色絮状物，里面还藏着很多细菌。长期用这样的梳子会让头发变得油腻，容易打结。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油性头发的人梳子上的絮状物会更多，就是因为头发分泌的油脂多，更容易粘住灰尘和头屑。梳子每天用完后，用牙签或牙刷把齿缝里的杂物清理干净，每周用温水加肥皂把梳子彻底的洗一次，杀菌又去油。如果梳子齿缝里的絮状物太多不好清理，就及时换一把新梳子。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她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他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我一步一去。

今叫你把命填，你今日含冤遭命断，撇下了你的妻，可叫我怎活在人

一声披风乱，梳罢发，净把面，生离死别。

恩爱夫妻还是为白帝。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女士曾经说过，激昂豪放是常派声腔最有魅力的特点，但是在继承发展方面，一些人不能有分寸地把握激昂豪放，将常派的唱腔那种 A 黑腔强调失了度，而且不注意人物的性格和情感，使人感觉野，感觉躁，这是一种传承当中的误区。

0: 铁妹，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
0: 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你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话唱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九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1: 哦，张玉鹤。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0: 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不佩服，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好纸灯，
1: 好纸灯，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孩子
0: 不是别人，
1: 是谁呀？
0: 就是你。
1: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内，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之诚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豫剧的演唱如何把握好分寸，应该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戏曲的唱段和歌曲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虽然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它是从全剧中挑选出来的，它受到全剧对它的制约。演唱首先要考虑到剧中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特征等，其次要考虑人物在剧情当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底，演唱是唱人物、唱角色，而不是唱自己、卖弄嗓子，这是唱腔根本的出发点。以常大师的《红娘》为例，红娘是一个调皮的小丫鬟，年龄比较小，因而唱腔要细腻明亮一些。红娘是一个喜剧人物，即便是哭，那也是假戏真做，因此唱腔要欢快活泼多一些。

儿不该，既来亲事，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许婚姻，夫人不。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金化曾经说过，豫剧的音乐旋律既有热烈奔放，又有韵味悠长，既有慷慨激昂，又有婉约抒情。论吼，豫剧吼不过秦腔；论高亢，豫剧高亢不过河北梆子。豫剧的优势是找到了慷慨激昂和婉约抒情的结合点，兼具了两者之长，因此具备了中国艺术当中的平和中正的精神，所以它能在梆子大家族当中脱颖而出，个性鲜明，风靡了大半个中国。

0: 来。
1: 外边何人叩门？
0: 与兄言问明。
1: 表兄一路辛苦了。
0: 不劳二妹动问，与兄特来看望于你哟。
1: 是，多谢表兄挂怀，只是有些不便吧。
0: 哎，你我一听百年之好，见见何妨呢？与兄明日就要进京赶考，难道二妹你就连句话儿都无有吗？
1: 但愿表兄高榜得中，早日回来。
0: 回来，回来怎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1: 啊，表兄，你还不明白么？
0: 我呀，明白，明白的很呢。
1: 表兄，你还是回去吧。
0: 怎么，说来说去，还是让我回去？哼，这一回我倒真的明白了。好，既然如此，我连夜就走，永不等。
2: 慢，
1: 表兄慢走，待我与你开门。表兄，表兄，
0: 表兄他走了，这有个三妹呀。

0: 小弟他来了。
1: 大姐，人家早就知道了，刚才把嫁衣都穿上了，你呀快来看看吧。

0: 更清香，大姐姐问问香不香、香香啊。啊姐姐看这妹哪像个大姐啊，贵姓啊？
1: 俺不像，你像，你像。

说什么？衣来顺手

0: 实在人为。
1: 大姐，三妹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也不能眼见着二姐进虎口啊，总该想个办法呀。
0: 是。
1: 大姐，二姐这儿都有我了，你快到前厅劝劝咱爹娘去吧。去吧去吧。哎。

0: 快去告诉杨姑老爷，叫他在后花园金鱼池旁等候。
1: 是。
0: 哎，回来，千万别提房家逼亲的事儿啊。
1: 知道了。三妹，你这是何意呀？
0: 哎呀，我的傻姐姐呀，表兄若知此事，还能进京赶考吗？再说那总兵老贼也不会和咱们善罢甘休啊。快把表兄送走吧，
1: 只怕表兄他不肯离开此地呀。
0: 二姐，只要你见了表兄一字不提，三妹我略施小计，管教他高高兴兴连夜就走。
1: 这
0: 哎呦，都活上眉毛了，你还捂得正害羞了，快走吧。又把女，他最想下在咱手中，纵然他是下

0: 上不相连省，又出大案情，我急忙大堂北。丫头还没踪影呢，丫头们升堂了。哎，上哪儿去了呢？丫头们，哎呀，上哪儿去了？都在这可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呦，来呀，升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你的船错了。
0: 什么船？升
1: 太爷，你的船住俺太太的花架老了
0: 啊。什么？哎呦，哎呦，

我正在馆子里睡大觉，忽听堂鼓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穿。

0: 小什么？小什么？啊？哎，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
2: 当堂不让父，
3: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好。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姨三生意，你仨你仨分吧。
1: 啊，谢大爷。
0: 你叫啥玩意儿啊？
3: 我不是玩意儿。

0: 我叫王华。
1: 啊，你叫王八。
0: 哎呀，王华。
1: 啊，黄瓜。
0: 嗯，我气死了，黄瓜。啊，王华。
1: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0: 咦，
1: 啊，哎，就这了。哎，你是啥家伙呀？
2: 我不是家伙。哎呦，太爷，我叫乌龟。
1: 你叫乌龟？
2: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龟。
1: 哦，胡吹。
2: 给我吹啥了？给我吹
1: 什么？
2: 乌龟。
1: 什么五百六百？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我说黄瓜胡吹啊，
0: 太爷，
1: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0: 我太爷，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0: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0: 我是原告，
1: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0: 是啊。
1: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0: 啊？
1: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3: 啊。
1: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来呀，先打四十棍，然后再过问。
0: 啊，没事没事，
2: 明白明白。
0: 哦，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2: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1: 哦，俩人啊。啊，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0: 我告张百顺。
1: 你呢？
2: 我告张吉士。
1: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士？
0: 我告他赖婚。
2: 我也告他赖婚。
1: 啊，怎样赖婚？
0: 丁老爷，
1: 啊，
0: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1: 啊，
0: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1: 哦，
2: 太爷
1: 啊，
2: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1: 不算
2: 不算，
1: 啊，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0: 有
2: 虎
0: 铁
2: 为证。
1: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嗯，不错。来，
4: 有
1: 把张百顺、张吉士给我带上来。
0: 哦，太爷，被告现在躺下。
1: 哦，来了，
0: 好，来了。
1: 好，来人，
4: 张百顺、张吉士上堂了。
5: 哎，喜事变得官司，
6: 都怪你个老东西，
5: 都怪你，
6: 都怪你，
5: 都怪你。张百顺，
6: 张吉士，
5: 叩见太爷。
0: 太爷，
3: 太爷，
0: 太爷，
3: 太爷，
0: 太爷，
3: 太爷，
0: 太爷，
1: 干什么？干什么？
0: 太爷，你上哪去？
3: 上哪去了？
1: 我接手去了。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8: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7: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8: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7: 他是中医传承人，
8: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7: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8: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7: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8: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7: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8: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9: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

0: 行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次礼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 护佑我

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得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10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
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百分之百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百分之百行之可效，百分之百要做，百分之百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习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不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
用酵素的方式分。

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呢、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地吧？这个方法对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直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
以前古代人

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他这个解毒赌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

0: 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又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儿，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

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吧。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俊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

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了，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就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惜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

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的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

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儿只是点儿啊，很多的点儿，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了。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是不隐瞒的。即使肿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儿吧颠儿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带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

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它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霸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嘛，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

0: 好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今天天气不错。
3: 本期推荐，
2: 我说过
3: 危机航线，
2: 不会死的。行动！
3: 一架五星级超豪华 A380 客机在国际首航途中遭遇暴力劫机，整架飞机被杀意笼罩。机舱内，国际安保专家高浩军正在和悍匪团周旋，他的女儿小军被绑为人质，性命岌岌可危。劫匪头目 Mike 要价35亿人民币，全机乘客沦为他的筹码和玩具。这架摇摇欲坠的豪华客机究竟是最后的栖身之所，还是坠入地狱的幽灵航班？
4: 我说过，拿到钱让你们一等死。
3: Movie Time 推荐《危机航线》。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蓝马效应。经济学当中啊，有一个蓝马效应，说两匹马各拉一货车为主人送饭，一匹马走得很快，另一匹马走得很慢。为了赶路呀，主人只好把后面的货全部搬到前面。后面的马开心地笑了，他在心里暗暗地想，前面这匹马可真傻，连越努力越遭罪这个基本的道理他都不懂。到达目的地之后，主人想，既然一匹马都能拉车，干嘛养两匹呢？最后蓝马被宰了吃了，这就是蓝马效应的起源。

0: 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刚进入一个公司的时候都斗志昂扬，每天精神抖擞，充满干劲儿。但是假以时日，熟悉了工作流程和环境之后呢，就陷入了养老的模式，不再努力工作，能偷懒的时候就尽量偷懒。既然努力工作也给我发这么多工资，不努力也给我发这么多工资，那我干嘛还努力呢？于是很多人便开始了投机，并且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不知道呀，公司一旦有了变故，最先裁员的就是他们。蓝马效应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自以为是，偷机取巧，以为自己占了便宜，殊不知现在偷的每一个懒都是给未来挖的坑。在职场当中，如果你一直让人觉得你可有可无，那么你就离被踢开的日子不远了。所以工作当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不可代替性，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温水煮青蛙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懂，长久地待在舒适区，不仅会让你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还能够让自己失去梦想。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咱们来说一说老师最不喜欢的几类家长。都说啊，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大部分家长都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可真正能够做到的却少之又少。有多少父母认为教孩子知识就是老师的事情，在家里只要照顾好吃喝拉撒就够了。殊不知，家庭教育才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教育关键之所在。我们可以在许多优秀的孩子身上看到其父母的缩影，也能够在问题儿童的身上找到家庭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老师最不喜欢的几类家长。第一，大惊小怪聚众起哄的父母。孩子进入到学校之后，面临的是集体生活，老师的精力毕竟有限，一对多的指导和照顾难免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有些家长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和起因，反而先在家长交流群里揭竿而起，搬弄是非，甚至鼓动其他家长联名上书，把本来很好解决的小问题弄得满城风雨，不仅伤害了孩子，对于老师也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还有不分是非偏袒护短的父母，这一类家长则是因为护犊心切，当孩子和同学发生矛盾或者被老师批评的时候，首先急着把责任都归到老师的头上，并且找其他家长兴师问罪，从来不反思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真的犯了错误，更别提引导孩子改正了。这类父母不仅培养出来的孩子蛮横无理，是非不分，还会给老师和其他家长带来困扰。还有啊，就是喜欢投机取巧的父母，总是想办法让老师对于自己的孩子多加照顾，每次班级调整座位的时候，都要以孩子近视眼儿看不清，孩子坐得太远听不见老师讲话，各种各样的理由让自己的孩子坐在班级的 C 位，认为位置好了成绩就会好。但是这两者之间真的有必然联系吗？并没有。还有一类家长啊，就是事不关己甩手掌柜的这一类的父母。这类家长经常会对老师说，我们也不懂怎么教育孩子，孩子就全交给您了，转身就投入到工作当中，从来都不过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不会监督孩子写作业，甚至有些家长连老师姓什么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来给孩子开个家长会了。还有一类就是不尊重老师教学方式的父母。有些父母自认为自己才最了解孩子，自己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才是最正确的，老师布置的作业父母觉得该做多少就让孩子做多少，学校的纪律父母觉得该遵守就遵守，觉得不该遵守那就不用去管，甚至口无遮拦，在孩子面前质疑老师的水平，导致老师在孩子面前失去威信，给老师的教育工作造成严重的负担。

0: 面影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孩子和家长之间要达成默契，互相尊重，互相配合，这才是最有益于孩子成长的教育方式。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上班越忙越容易忘事？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相信很多职场人都有这样的困扰，上班越忙越容易忘事，明明刚接到的任务转身就忘了，明明要给同事传文件，忙完手头的事儿就彻底记不起来了，甚至有时候连自己的钥匙手机放在哪里都要翻半天。越忙越乱，越忙越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们的记忆力变差了吗？其实啊，这和记忆力好坏没关系，核心原因是大脑过载。就像我们的手机同时打开十几个 APP 就会卡顿，反应变慢一样，大脑同时处理太多事情也会忙不过来，从而出现忘事的情况。首先，忙碌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同时接收很多信息，比如要赶项目、要回消息、要开会议、要对接同事，这些信息挤在一起，大脑就会选择性的遗忘，优先记住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情，那些相对次要的小事就容易被忽略被忘记。比如忙着赶方案时就容易忘了给同事回消息，这不是记忆力差，而是大脑在减负。其次，忙碌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高度集中在当前的紧急任务上，对其他事情的关注度就会降低。比如正在专注写报告，同事跟你说的一件小事，你可能当时听了转头就忘了，因为你的注意力全在报告上，大脑没有多余的内存去记住这些小事。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忙碌时容易忽略记忆线索，比如我们平时放钥匙会习惯性的放在固定的地方，大脑会记住这个线索，下次找的时候就很容易找到，但忙碌的时候可能随手把钥匙放在了陌生的地方，没有留下记忆线索，大脑就很难回忆起来，自然就会觉得忘事。不过大家也有解决办法，比如随手记备忘录，把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任务记下来，相当于给大脑减负，也可以养成固定的习惯，比如钥匙固定放在办公桌抽屉，文件分类整理，这样就算再忙也不容易忘事。原来上班越忙越忘事不是记忆力变差，而是大脑过载，注意力集中在紧急任务上，悄悄给自个儿减负呢。这种有趣的职场小现象是不是戳中了很多人？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过越忙越忘事的

窗，我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岁月神偷是由罗奇瑞执导，任达华、吴君如等主演。影片讲述了1967年到1977年这十年间发生在香港深水埗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故事。一对社会底层的夫妻在经历了人生百味之后，感悟到唯有岁月的变迁才是真正的渗透。2010年，影片获得了第60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最佳影片奖，并在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最佳电影歌曲等奖项。影片以罗启瑞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蓝本，以20世纪60年代香港小市民家庭艰辛奋斗的感人事迹为线索，再现了那个风云岁月里香港人坚强不屈的奋斗历程。
1: 这个是我老爸，他很忙的，整天低着头猫在鞋子后面工作，有时候他赶货，我好几天都见不到他。不过不怕的，我每次见到他，他还是我老爸。
0: 岁月神偷真正感动人心的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以及人生有多少困顿，那始终一以贯之的信念和无处不在的真情。电影当中，母亲经常说，一步难，一步佳。

0: 难一步，加一步。生活在底层的草根民众就是这样乐观地走过来，因而也分外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做人要有信心，要有信心。
2: 鞋子半边难，
1: 孩子他爸，但鞋子也半边家呀。
3: 站起各位，预备。
0: 有别于以往荧幕上见到的黑帮盛行、警匪火爆、枪战的香港，也有别于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摩登大都会，《岁月神偷》讲述了真正的香港往事，展现了内地观众从未见到过的真实的香港。影片通过香港小市民罗鞋匠一家在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悲欢和沉浮，令人重新回到那个故梦般的湘江之畔，重新探寻到那色彩缤纷、美丽动人的真情年代，生生不息的灼热脉动。
4: 爸爸，我喜欢这双鞋。
5: 这双买鞋啊？
2: 啊，对，下面这几双。
5: 哦，哎呦，你真会选呐、啊
2: 哎！
5: 这
2: 双
5: 上啊，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哎呀，这个鞋啊，穿上好神气啊！小朋友，来来来，
6: 爸爸，这双鞋好大，
2: 手都能伸进去了。
5: 先生，宽鞋紧袜，哎，这双正合适啊！以后啊，你很久都不用替他买鞋了。哎，这位小弟弟呢？
6: 爸爸，啊、这鞋好紧，
5: 蹬进去，哎，这是美国名贵猪皮，弹性可好了。这鞋我保证你越穿越舒服，明年比今年更舒服。这位小弟弟呢？
7: 不知道合不合适。
5: 哎，这双不松不紧呢、啊，刚刚好啊。这双最合适了，
2: 松也合适，紧也合适，合适也说合适。
5: 哎，所以啊，全都合适，三双全买了啊。哦，一共18.5元，街坊邻居呢算你18块。
0: 岁月神偷的真诚之处，便在于他收敛了悲戚，流露了笑意，始终守候着那一份淡淡的希冀。每个人都会兴致勃勃地朝前走，很少有人会停下来回望来时的路。你在慢慢长大，却并不察觉身边的亲人正在慢慢的老去。生活的美好与残酷，便在于真情永远有效，只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的期限，过时了便不候了。舒缓的节奏在电影当中就仿佛是那被找寻着的神偷所偷走的岁月。岁月神偷细腻的人物塑造，平时的感情把控，以无比自然的叙事手法，在不经意间撩动人的心弦。悲情的渲染是那般的质朴。岁月可能会偷走我们的时间，却永远无法拿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他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巴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苕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 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现在很多朋友手里都捧着一个保温杯，枸杞红枣泡起来，你是不是觉得保温杯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呢？那你就错了，咱们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就用上了高科技保温杯。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剑，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冰箱加保温箱两用神器，它的结构非常巧妙，是一个大箱子套小箱子，中间有夹层，夏天的时候夹层里放冰块，里面的酒就变成了冰镇饮料，冬天的时候夹层里灌热水，里面的酒就能一直保持温热。更厉害的是，唐代有一种瓷器叫暖盘，盘子的下面是空心的，可以从侧面的小孔注入热水，再把碗坐在上面，这不就是咱们现代食堂用的保温台吗？古人喝酒讲究温酒，这种暖盘就是古代版的恒温杯垫。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听完这段，你手里的那个印着保温杯三个字的杯子，是不是突然觉得它多了几份国宝的气质呢？不过温馨提醒一下，古人的青铜兵剑那是王公贵族才能用的，咱们普通人就好好珍惜手里的保温杯吧。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哦，保温杯里别装太烫的水，尤其是给孩子用的时候。古人用暖盘温酒是风雅，咱们要是被保温杯烫了嘴啊，那可就是风凉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

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

0: 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不成，歪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细议论，同家缺客丧门前。
2: 你待怎讲？
1: 丧门前，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相提。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农须，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亲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来。

0: 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母，

金半杯，无一字，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就是我的新鲜人儿。我给他山珍海味，他想看我给他绸缎儿，乡下海我给他。

孙女婿我真是毕竟了心儿是插眼那刀，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瓜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不了根儿，恨不得一部戏剧刀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
1: 来，
0: 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岁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灵。

0: 我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0: 美人，你是谁呀？
1: 我是我妈。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不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书吐了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1: 那怎么成啊？
0: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0: 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从公子来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可能记下？
0: 记下了。
2: 要咱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堂不出来，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秀发。

前，嫁妆走散，准备去担灯转，去嫁女婿，担灯转，去嫁女婿。

0: 你就是来女婿吧？
1: 你就是白小姐？
0: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1: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0: 说去咱就去。
1: 爹，那妈也得去。
0: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1: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0: 啥呀？滚出去！我上恁家献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1: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0: 啥呀？俺女婿病了。
1: 啊！
0: 你在这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1: 去吧，去吧，去吧。

0: 院灯后躲尸了。白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哎，这信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站住！
2: 在。
1: 送客。
2: 是。请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是小，奉献好心是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某，我就告辞了。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必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茶。哎，坐坐坐。

0: 干妹去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和他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
0: 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需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没关系。
1: 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哎，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1: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呐，可叹呐。
1: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那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1: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啊。
1: 这
0: 那，
1: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

0: 是疼你心。
1: 带脑破的孤人屌，瞪眼闪点。

0: 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钱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心痒，鬼月退魂两绝交。
1: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2: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1: 贼警方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2: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1: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1: 你是想我家表兄已有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腹宠妻，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2: 这
1: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2: 那
1: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宠妻的新娘呢。
2: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的，可不能得罪，什么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1: 答应了。
2: 应允了。
1: 好，小侄告辞。
2: 珍珠送客。
3: 是。
2: 重新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真就来我小丑见。

0: 鄙人照唱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下雨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我儿的终身啊？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0: 啊，
1: 长得漂亮
0: 啊，
1: 大兄弟，
0: 老嫂子
1: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0: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0: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过来。
0: 啊，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0: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陈龙，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送。
2: 奉命，紫竹院到了。

拐拐弯弯弯啦。好一个金色的赵凤英，花布西穿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我认识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水响应灵，又好比敲一杯唐金针，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他观看，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青丝影灵灵灵灵亮到美，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黄十指身。

放下我包里直接换，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是长得又白又胖又干净，可不叫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尝尝。官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她哄。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你花的再多点。

0: 当初做事太胆大，巧心念念敢忘吧，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2: 她是小女凤英。
1: 啊，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
2: 呸，她是谁？
3: 她就是胡大闹。
1: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霍公子，我给你请。

0: 闺女跟我上前走。
1: 疏通，二奶奶提个酒大，切记你我顶得暗哈。
2: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1: 对，以跺脚为号。
2: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

0: 耳朵脚乱发屁馒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0: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上吊前上上天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来来脸圆的吊笑眯眯的双眉吊像潺潺脸青丝腰真好香，淅沥沥沥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美人脚，淅沥沥沥的

0: 天鞋，
1: 大家都喜欢。
2: 一茬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脸，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2: 你
1: 乱发气，满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2: 低头，不用歪头。
0: 听见没？俺家妹婿疯了。
1: 啊？
2: 不不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0: 啊？是梦？
2: 哎，是梦，
0: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0: 不是病，
2: 不是病。
0: 啊？
2: 不是疯病。
0: 听见没？慢说，俺家妹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0: 郭母，
1: 我把你个不姓石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0: 郭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0: 是。既然那丑亮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1: 快去。
2: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3: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2: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3: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2: 嘿嘿，哈哈。啊，范小姐，今日国府重熙，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3: 都是内情，何必过钱呢？
2: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4: 珍珠，快替我还礼。
5: 俺家小姐礼到。
0: 她是真。
3: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0: 不不不。
2: 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3: 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人家表嫂。
2: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5: 夫妻，
3: 亲家母，俺那闺女喊啥不精？
1: 不不不不不，
3: 再不然丑陋不堪。
1: 哪里哪里。
3: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1: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快菜。
0: 姑母，
1: 出去。
0: 这，
1: 你给我吃去。
0: 是。
2: 莫非他一看出什么破绽？

0: 放心吧，
1: 青年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重西，二回去，西去给你送二媳。
0: 哎，干母，你们家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到三更。
1: 到三更？
0: 母亲，
1: 他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孝，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管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儿也不能尝。
0: 走。
2: 亲家母啊，今日进的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饮，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0: 成掉美妻，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1: 如此说来，那我就
0: 母亲，
2: 酒宴摆上。

0: 什么酒啊？
1: 亲家，谢灵春老双汉，红梅郎酒醉马香。
0: 这是红梅酒。
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0: 参知郎酒，不饮。
1: 打下去，上酒。
0: 这是什么酒？
1: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不全让酒飘清香。
0: 哦，这是暴风酒。
1: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请饮一杯。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刘道，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才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3: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2: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3: 请。
1: 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
3: 此酒，白花玉意，民间修之物。
2: 哎，难得的好酒啊！
3: 这酒可来之不易。
2: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3: 恁听了吧。

0: 己去了访人，前来领旨摘了花魁王母娘。王母娘宴请全家回，帝王在想小船没因得此酒喝，白随我的吃了千朝醉倒，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0: 开坛，
1: 请你一杯，
0: 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好啊，
0: 哎我尝尝。
2: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0: 哎我就喝这一杯。
2: 亲家母，
0: 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0: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0: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0: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0: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0: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凤酒，
0: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0: 是了，胭脂茶一发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0: 母女谈病哪里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

0: 就成了三人了吗？
1: 那这
2: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1: 请
3: 母亲，咱换着走呢。
4: 咦，我的好闺女，咱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3: 那
4: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3: 你
0: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3: 大河不顺水来推舟，
0: 好让他酒后嘛真言不漏，
3: 舍香儿让女儿步步上高，
0: 干脆把这姑娘都一刀。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3: 母亲
2: 一句话说得俺妈的面上含羞。
4: 听见吗？闺女不会喝酒。
2: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1: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那这
0: 体和也行，罚酒三盅。
1: 哦，体和还得罚酒哩。
4: 这回恁伯母给你喝个名堂。
0: 啥名堂啊？
4: 喝一个三碰漏，看酒。
0: 看酒。

0: 别看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亲。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白眉徐良被释出狱，您说压了20多天倒霉不倒霉？要按着徐良的本意，根本就不想抓贼，他有点心灰意冷啊，他就想起这几句话来：伴君如伴虎，人们常说龙眼无恩，翻脸无情，这话是千真万确。我徐良犯了什么罪了？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我投入死囚牢，不问青红皂白，就严刑逼供。所幸的是，这个假徐良露了面了，他要不露面呢，我就得屈死而亡，冤沉海底。可又一样，他一想还得抓贼，这个东西太可恶了，我到底把你抓住，问问你是谁，为什么化妆报我的名字，咱俩什么仇什么恨，你这么做的手段太卑鄙了。老心儿是出于气愤，这才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手提金丝大环刀，随着蒋平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铁狮子胡同那座饭馆的门前，但是徐良跟蒋平赶到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变，不像在打仗了，没有喊杀之声，而且人全聚拢在一起，有悲声，不知道谁哭，哭得还挺惨。哎呦，蒋四爷这心就一翻个，脑袋汪汪直响啊，心说怎么了，谁死了？跟徐良两个人加紧速度往前跑，等来到人群的后面，正好刘世杰一回头，呀，四叔您可来了，有三将军你也来了。

徐良点点头，这个细情不必问了，那徐良来肯定是给放出来的。众人呼啦抽往两旁一闪，把头全低下了。蒋平和徐良往地上一看，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看便罢，徐良一看，顿时就昏死过去了。蒋平嗷了一声，也背过气去了。那位说：“这尸体是谁呀？”正是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和钻山鼠徐庆。究竟这三位怎么死的？怎么瞬息之间死了仨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啊。因为战斗到紧张的关头，蒋平率人请示包大人要到八宝金殿请旨，然后释放徐良，这时间能短得了吗？那面办这些事儿去了，这块这个仗该打还是打呀。这个贾徐良武艺超群，旁人根本就不能靠近，再加上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有万人之敌呀。开封府要不是仗着人多，早叫人打败了。不管老的少的，眼珠子都红了，在这玩命，这才勉强把这仨人给圈住。但是时间一长了，老贼钱万里发现不好，他一看蒋平走了，心说话，他搬兵去了，等一会儿军队来了可就麻烦了，我们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现在不是动武的时候。想到这儿，他跟这贾徐良还有那年轻的一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们别硬碰硬，因为这个地点不好。那两个人也同意了，打着打着三个人是抽身就走。单说穿山鼠徐三爷徐庆拎着刀正在这玩命呢，他比谁心里都着急呀、啊。你想想，事情轮到他们老徐家头上了，儿子被押入死牢，当爹的能不疼吗？面对着强敌和这贾徐良，他恨不能过去一把把他抓住，弄一个水落石出。但是呢，力不从心，自己这能耐不大，干着急冲不到眼前。可是打着打着，徐三爷一看这个贾徐良凝神上了房了，要逃跑，三爷着急了。他可不糊涂，他一想，这要一跑了，何年何月能把他抓住？就好像鸟尽深山，鱼入大海呀，我儿子这官司就没头了。老头子一着急，噌也上了房子，正好追到贾徐良面前。你想徐庆的能耐哪行啊，他喊了一嗓子：“好贼子，休走！”抡刀就想剁。这个贾徐良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一支镖来，这家伙打镖真准呐、啊、冲着三爷一抖手，招！这一镖是正中梗嗓，由于离得近，这镖打得够重的。三爷徐庆是哎呦一声从房上就摔下来了，连摔再伤重，顿时绝气身亡。韩章韩二爷紧跟着徐庆，还没等上房，一看老三摔下来了，韩二爷哎呀了一声，眼睛都红了，
拎刀往上一窜，那意思也去追赶贾旭良。在贾旭良一抖手又是一镖，正打到韩二爷脑门子上，把头骨给击碎，顿时身亡。钻天鼠卢芳卢的也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子哎呦一声，兄弟可疼死我了，年岁也太大点了。老头在这一着急，身子一摘位，哭痛摔倒。事情也凑巧，饭馆门前呢有两个石墩儿，这石墩儿啊是准备上马用的，个儿小够不着呢，蹬这石墩儿好上牲口。老头子这一头正好摔到石头上，顿时摔了个脑浆崩裂。老少的英雄一看，哎呦可坏了，哇全围拢过来看这三个人，因此折扣逃走。哎，这事儿就跟徐良他们脚前脚后，等徐良赶到了，这三位的尸体还热乎着呢。这时间才有多长？徐良一瞅老爹爹死得这么惨，就好像把心摘下去一样，所以他背过气去了。蒋平呢，那叫大无义，自从白玉堂死了之后，剩他们哥四个，这回好，一块死仨，就剩他老哥一个了。蒋四爷能不难过吗？悲痛欲绝，这也昏厥过去。哎呀，这乱就甭提了。有人转身奔开封府送信儿，这时候天也亮了，路口全戒了严了，老百姓离远处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包的人亲自坐轿赶到现场啊，等下了轿子到了人群中间，相爷一看也是连连摇头叹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难过有什么用，马上传话收尸打扫战场，用三具大棺材三辆大车把三老拉回开封，腾出个跨院来，高搭灵棚，把棺材全停上。就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开封整个京城，九门九官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知道了。哎呦，这贼可太厉害了，把开封府的几个官人全给整死了，怎么的。有的没看着，说的还挺悬，说这贼会打飞刀，会系法宝，口吐白光，等等等等，都一些荒诞的传说，咱不必细讲。总而言之，这件事没有不知道的。包大人作为开封府正堂，不能不及时向皇上奏明此事，因为这三位是国家的命官呢，都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哪能不起奏呢？赶紧剧本上奏。仁宗一听也深感内疚，哎呀，仁宗把头低下了，掉了几点眼泪啊，心说你看这事干的，怎么半道冒出来个贾徐良呢？他怎么跟徐良一点分别都没有，我也认不错呀。你看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冒牌货。只因我一面之差委屈了徐良，才招来了大祸。倘若徐良不贪官司，这三老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哎，看来全是朕之过也。其实这个赵祯呐，不算昏君，有时候还挺明白。马上降旨，追封三老，每人头上加个忠字，官升一品。国家拨躺银，要给这三位隆重治丧。而且皇上传下旨意，

一定严拿凶犯，在全国通缉，给三老报仇。当然他不能去了，他让内务府的宁总管做全权代表，代替皇上到开封致哀。在封建年代这就了不得呀，这开封府可热闹了，在京城里面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文武官员纷纷赶到开封慰问。徐良、艾虎、白云生、韩天锦、粉子都卢真都身穿重孝。你看小五爷嘛，虽然自己家没死人，也跟自己家长者死是一样啊。尤其是徐良，哭得眼睛都红了，后来变成干嚎，光有声没有泪。蒋平一再解劝呢，亮子，以身体为重啊，你哭死有什么用啊？孩子，留得三寸气在才能报仇，你要把身子骨伤了，那正衬了敌人的心意了。儿哎，别哭喽。但是这玩意劝皮儿劝不了瓤，徐良一直哭得嗓子都哑了，黑天白天在这守着。卢真、韩天锦当然也不例外，小哥俩哭得背过多少回气去，人们看了无不伤感呐。简短结说，为了三老宾天的事儿，京城就闹哄了十几天，这才多少的平静了一些。现在不能把这三具棺椁运回原地，也不能入土为安，按皇上的意思，抓住贼寇在陵前的祭陵，那时候要大出殡，现在不能，暂时先停到这儿，派专人在这守候。蒋平大家一商议，得抓贼呀，哭有什么用，能完得了吗？要把这个贾徐良千万里抓住，千刀万剐。因此大家就动起来了，刨出在开封府的值班的余者，赶奔九城，连城内在官乡每条大街进行周密的侦查，结果一无所获。就这样又过了十天，也就是从三老宾天以后的二十天了，大家心急如焚呐、啊，这怎么办呢？看来京城是找不着了，就得往远地方去。徐良的精神也好多了。这一天大家吃完了晚饭，都在差官棚校尉所就坐商讨这件事情，有在床上坐着的，有在椅子上坐着的，还有靠着门站着的，这屋人可不少啊。人们正在议论这个事儿呢，方叔安来劲儿了，肚子拧肠疼，你说这些日子把他也哭坏了。哎呦，爷爷长爷爷短，把嗓子也哭哑了，忙前忙后，大伙看了是深受感动啊。一瞅方叔安这人真不错，别看以前失身于贼，自从到了开封就看出这个人的人品比较好。当然了，他跟徐良的关系那是笑话了，可是方叔还挺认真，哪怕做梦呢也说不错，干老长干老短，叫的这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所以也没人给他支罗锅，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得了。由于日夜的操劳，饮食吃的不大，方叔安这肚子有点不好，一天净往茅房跑了。这大伙正议论着呢，他又来劲儿了，哎，众位少坐呀，我得方便方便。哎呦，那肚子，双手提着裤腰带，他出来了。

0: 这茅房啊挺远的。这方淑安转身奔茅房跑，走到一半他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你倒等会儿。哎呀呀呀，这玩意儿他不等啊。方淑安急得简直真魂出窍，没办法了，正好在墙根下边花丛之中，他就把裤子脱了。方淑安一想，就这儿吧，完了事儿再收拾呗。哎呀，他蹲到这块方便方便，因为这个肚子不好，他且蹲着呢，这时间就不短。后来这肚子多少好了一些了，方淑安这才把头抬起来了。哎，有什么便有病，缺什么别缺钱呢，一点儿都不假。哎呀，哎，怎么回事？他发现头顶上掠过两条黑影，就在他身后这个墙上奔房，唰唰，把方淑安吓得一蹦，没擦屁股把裤子就系上了。不好，有贼！方淑安一想，我们现在正抓贼呢，但是一点模样都找不着啊。但盼着真是贼，这就好办了。他又高兴又吃惊，又打这草丛之中他钻出来，在后边偷着跟着。那方淑安能耐不怎么样，夜行术还不错，蹑足潜踪跟随这两条鹤影，就发现他们到了差官棚校尉所，趴到房顶上了，可看不真是在前坡还是在后坡，因为天太黑。方淑安假装不知道，咳嗽着迈着步往校尉所里头走，一边走还一边捣鼓：哎呀，这回算免了祸了，这肚子可不疼了，明天呢还得找赵先生给我看看，再抓两副药大概也就康复了。哎，他捣鼓着进了屋了，屋里的人正在议论，谁也没注意，但这方淑安凑来凑去就凑到徐良跟前儿，把声音压低：干爹，房上有贼。那徐良多精巧，一听心就一翻个，他是乐的一翻个，他盼着来贼，要不上哪儿抓去。徐良表面上不动声色，还谈论这些事儿，就像没听见一样。说了那么几句，徐良也站起来：我这肚子也不太好，我到外头方便方便，你们先谈着。徐良那个样子，一边解裤腰带一边往外走，挑帘笼出了门，一拐弯半后走到后墙这儿，徐良站好了，往左右一看没人，脚尖点地，脑瓜一扑棱，噌，他上了校尉所的房了。徐良闭住气，等在后坡爬到房脊上，探身子往前坡一看，可不是吗？前坡那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夜行衣，你要不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手扒着房檐儿，探头缩脑正听底下谈什么呢。徐良暗自咬牙：好小子，但盼你就是那个假徐良啊。方淑安说：俩人，那个在哪儿呢？徐良拢目光往四外看，看了半天没有，就发现这么一个，又一想不能让他走了，抓住一个也行啊。徐良双腿迈过房脊，两脚一蹬，把自己就射到前坡上，那个快劲儿，整个奔这黑影就扑来了。等这黑影也发现了，也晚了，被徐良一掌整个在房上给揍起来，啪，鲜花扑通摔到院里头。 这位啊摔得半死不拉活，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领人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不容分说，把这家伙绳捆上绑。徐良二次低撩上房，单金独立打凉棚，往四外观瞧，没人。回过身，他问方叔安：“你不是看错了？怎么才一个？”“
1: 没有啊，我明明看着是两个，也许我看错了。”
0: 徐良仔细找，还是一个。这时候蒋平火往上撞，心说这贼也太猖狂了，今儿个非得撬开他嘴巴看看他是谁。先不用禀明包大人，这帮人打算过一趟，就在校委所点起几十盏蜡灯，桌椅板凳挪到旁边去，老少英雄端坐，让方叔安爱虎把这小子推进来了。哟，这家挺横，比秃尾巴狗都横，脑瓜直不愣，不服不忿的。再看脑门子也摔青了，腮帮子也破了皮了，浑身上下都是土。这位啊有个二十多岁，方叔安一看就认出来了，那天上饭馆吃饭有他一个，钱万里、贾徐良还有个年轻的，就是那小子，他叫什么名始终不知道。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一瞅这小子黑灿灿的面皮，25、26岁，多少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浓眉大眼睛，一瞅就知这武功底儿不浅呐。有人把他鬼头刀也给拎进来了，蒋四爷一脚蹬着凳子，理着狗油胡看了看他，我说何字儿，道个腕儿吧，这屋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还等着我费事吗？这家不言语，爱虎过去给他个嘴巴，啪！他妈装什么蒜？说不说？问你，你听见没？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巴掌把嘴角就给打破了，但是这位满不在乎，把脑袋一扑棱，瞪了一眼爱虎，哼！你们不用攒鸡毛凑胆子，爷爷有名有姓，但是一样不告诉你们。蒋平，你别叫你把我抓住了，爷喝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再过25年还这么大个，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张口，皱着眉头不算我爹妈生的，你随便好了。哎呀，真有点骨头啊，给我打。你想想，事情发生之后，人们那个火都够大的了，这小子跑到这儿耍横，这不找倒霉吗？白云生和韩天锦从墙上把鞭子摘起来了，把这小子踩在脚底下，鞭子在空中飞舞，这顿打啪啪啪啪啪，管你脑袋是你屁股呢，把这家打的乔嚎啊，跟狼嚎差不多少，一会儿就打开花了。蒋平怕给打死，哎，打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先让他尝尝甜头就得了。我说怎么样这滋味？说不说？到底你是谁？为什么夜探开封？谁叫你来的？那个贾徐良叫什么名字？说不说？这位不像刚才那么横了，因为什么呢？打得太疼了，他光顾了喘气了。姓蒋的，有种你打，你打死我，问我武功。哎呀，好小子，你真长了挨揍的脑袋，打！刚要打，方叔安一看不好，你爷爷等等，爷爷全等着问他口供呢，你把他打死，死人嘴里无招，对咱就白费劲儿了。那他不说怎么办？不说呀，咱有招，不用打。方叔安过来了，哎哎，我说伙计，别自讨苦吃， 我专门有特殊的方法收拾你们这号人。

0: 谁嘴硬我治谁。你趁早说实话，你放心，我们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像你这样货小跑道的能算个什么呢？能保住你这条命。我说你要执迷不悟，我可要用特殊的手段了。这人看了看方叔安，呸，绿林人的叛徒啊，有什么面目在我面前白活？我就是不说，我看你有什么招。哎呀，哈哈哈哈，你不是跟我较劲儿吗？来呀，给我准备。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方叔安喊了一声来人，从外边走过两个当差的来，方老爷有什么吩咐？方叔安趴在他们的耳边嘀咕了一阵，这俩人听完了一皱眉，天天您去照办。哎哎，是干什么去了？奔茅房去了，拿马桶拎来半桶茅房的货往外间屋一放，大伙熏的全把鼻子堵上了，心说你这什么损招。方叔安蹲在这个贼的面前，哎哎，闻着味儿没？给你准备点吃喝，你看这多有滋味，你说不说？你小子要不说，我就给你灌。我说的出来就做的出来。说着话，方叔安点袖面一挽，这就要下手。这位一看的一皱眉，心说怎么打我也不在乎，他妈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喂喂，你说不说？喂，我说，哎，这不就得了吗？咱们两头都省事儿，大点声说。哎，那你叫我说什么？先说说你是谁。
2: 我姓赵，叫赵凯，人送绰号叫夜流星。
0: 嗯，甘老你听明白没？
2: 徐良点点头。我问问你，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3: 两个。
2: 那个呢？
3: 不知道，到这儿我们俩就分开了，谁知他上哪儿去了。
2: 那个怎么是谁？
3: 是我的同伙，叫海里翁孙清。
2: 好了，你们奉谁的命来到这儿的？你们想干什么？
3: 这事儿不奇怪，想听听你们谈什么，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你们都想干什么，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
2: 谁让你们来的？我再问你，那个贾徐良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要耍花活，我他妈非给你灌不可。方叔安说着话，拿着粪勺就豁弄着粪汤，喝着屋这味儿就甭提了。徐良过来一把把这叫赵凯的拎起来了，王八绿去就你说究竟是谁？你今天要不讲，我绝不能饶了你。方叔安就张着要灌，这位就有点犹豫了。
3: 好好，我说别灌别灌。你不问那个贾徐良吗？
2: 他刚想要说，就在这时候房上打下一只镖来，这只镖是贾徐良啊，一道寒光从门就射进来了。徐良耳朵够多尖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脑后恶风不善，徐良往下一低头，他躲过去了。对面的这赵凯没躲开，正好打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把头颅骨击碎，顿时身亡。
0: 那还没问出来，
2: 没把徐良给气死，一拧身就跳到院里，老少英雄全追出来。徐良一抬头，眼前黑影一

梅大侠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你钻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它抠出来。再看头前那个主是扶伤而逃，老少英雄紧追不舍，出了开封府，跳到大街上，先奔棋盘大街。那位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玩的命跟他跑，但是他怎么跑得过徐良啊？他自溜钻了胡同了，大伙儿又追进胡同，眼前是一道大墙，那位把脑袋一扑了，扔翻墙而上，就跳进院去了。徐良刚要上墙，被斩南侠一把把他拦住了。等一等，张大叔，你拦着我干什么？徐良不可造次啊，我怎么瞅这地方这么眼熟啊？来，先包围。哗一声，老少英雄把这院给包围了。然后斩南侠拉着徐良，梁子，咱奔前门看看，这京师重地，这是王府大街，全是有身份的人，你光顾抓贼了，贸然闯进去，一旦惹了祸怎么办呢？咱还得谨慎着点。总而言之，他没离开京城，他就跑不出咱的手心去。徐良一听啊，詹大叔说的对，人上了年纪，头脑冷静，经验丰富，我别为抓贼再捅了娄子，把这个宅子整个给包围了，鸟飞也得有个影子，断定他是没出来。他们一直来到正门，结果来到正门一看呢，傻眼了，这门口这个漂亮，这个气派就甭提了，这座门楼是金顶朱户，金顶门楼上铺着黄绿琉璃瓦，朱户是红油漆的大门，这都是有尺寸有等级的。一般当官的有这样的门户吗？你要涂红色的大门，铺黄绿琉璃瓦，犯下掉脑袋的罪名，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这家是谁呀？门洞上高挂一块大匾，长明灯照着亮，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安乐宫。闹了半天沾黄亲的，门关着，门口冷冷清清的，蒋平众人全站住了。徐良就没想起这安乐宫是谁呢，问展昭和蒋平：“二位老人家，这个安乐宫是谁？”哎呦，四爷一看麻烦了。可蒋平知道这安乐宫是谁呢，本宅的主人姓范，叫范荣华。要说这个书的前套，包公案或者三侠五义曾经提过这个人，有一段书叫狸猫换太子，李国泰到西华县草桥镇要了饭了，被范老夫妻收留，后来范老夫妻死了，把李国泰托付给儿子范荣华。这个范荣华对待李国泰就好像生母似的，这个孝顺甭提了，娘俩相依为命过了多少年。后来包公陈州放粮回来，路过西华县草桥镇天气庙，在这断案，这才发现李国泰。包公定巧计，8月15闹安庆宫，才召集仁宗母子团聚，京戏上叫打龙袍，说书上呢就大闹安庆宫府。打那以后，这范荣华就了不起了，皇上感激恩，

封为玉帝，加封他安乐公。大宋朝除了我之外就是你，这个江山有咱哥俩执掌，因为你对我娘太好了，又是老国太的育儿干殿下。可是范荣华本人挺好，他根本也不认字儿，是个粗人，因此跟皇上要求让我享服刑，给我官我不做，我没那能耐。皇上没办法，就在西华县给他修造安乐公府，每一年拨专款供养范荣华，还加封他个天下都地方。其实哪有这官儿，这是范荣华自己讨的，什么事儿我都管。现在他这府地已经挪到京城了，在京里面王府大街给他修造的安乐宫。可惜这范荣华岁数不太大，一场重病身亡。范荣华死了，这个爵位由他儿子继承，他儿子叫范继华，就继承他爹的意思，现在是安乐公啊。那在皇上的面前说一半啊，小皇上一样，要不为什么金顶朱户，这也是三尺禁地，街口有上马牌下马牌，文武官员到此止步，文官下轿步行，武将得下了马牵着马过去，门口不准喧哗。如果要招惹了安乐宫，安乐宫府里头有皇上御赐的九尾弯弯棍，打死你是先斩后奏，见官大一击，打死无论。你说这还了得呀？现在刨出皇宫就属这儿啊。蒋四爷一瞅，吓得脖子冒凉气儿，幸亏展昭把徐良给拽住了，不然蹦到院里抓贼去，呜嚎一喊，范继华一瞪眼，命都没了。这徐良刚出来刑不牢，这不又入了虎穴了吗？四爷一拨了脑袋，我梁子，你看准了吗？那黑影跑到这儿来了，一点不带错的，有血迹为证，我把他腿打伤了，不信你们仔细检查。哎，对了，我得好好看看，这事儿可不能马虎。蒋平领着人回去，转到墙根之下，打着了火扇子，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这个鲜血滴滴答答到了墙头上，果然进了这个院的。蒋平一想，大概这人叫徐良追急了，实在走投无路，见哪他就往哪跳呗，所以才跳到这府里去了。这我们得搜查，搜查也有理由。四爷壮着胆子又回来了，来到门这儿，梁子不可造次啊，容我过去叩打门户。蒋平都不敢使劲儿，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开门嘞，啪啪啪啪，敲了好一阵，里边这才有脚步的声音。这人呢还挺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的，哎，我说大半夜的这谁呀，跑到这儿挠门来，你是撒逆仗是睡毛了，朕他娘岂有此理，来了来了，何苦的呢，打搅大爷的好觉。哎，把脚门开开了，从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蒋平一看，这位40多岁，留着断梁胡须，穿绸裹缎，你想想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呢，一看这模样就是守门的头头。四爷一抱拳，哎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实在是对不起，

打搅您的好觉了，我是开封府的，我姓蒋，叫蒋平。说着话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往前一递，龙边信票那就是自己的证件啊，你光说你是谁行吗？往前一递，那人连看都没看。啊，蒋平啊，什么事儿啊？有这么点事儿，今天晚上我们捕盗捉贼，有个贼跑到您这座府里头来了，我们夜一将他包围，打算到里边捉拿于他。还没等蒋平这话说完呢，这小子嗷了一声把蒋平吓得一哆嗦。嘿，我姓蒋的，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这什么地方？这是，这也就好像三尺禁地一般不二啊，你是什么东西？一张嘴跑这抓贼来？哦，你这意思打算进院收藏收藏呗？你错打了主意了，滚滚滚滚滚滚，咣把门关上了。蒋平气得一缩脖子，哎，一想真没辙呀，人家嘴大咱嘴小啊，就拿这龙边信票不好使唤呢。回来跟徐良和展昭一商议，南侠说还得跟他解释解释，他不让搜查也得搜查。四哥，我过去找他。南侠过来砸门，咣咣咣咣咣咣，这回拍得重一些。又等了半天，还是那位把门开开了。这回开开门，他是不是鼻子不是脸的，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起哄啊，搅闹王府啊，倘若我们公爷动怒，你们还活得了吗？滚！南侠把怒火勉强往下压了一压。这位大人，您说话客气点，我们可是为公事而来，别忘了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缉拿责扣，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贼确实逃入贵府，我们不得不拿呀。当然了，现在公爷正在熟睡之时，可怎么办呢？事情出于特殊，也讲说不起。借您口中言，传我等心腹话，请公爷赏开一面，我们要抓贼。我想对安乐公也有好处，不然的话，这个贼倘若在贵府行凶，你们可就悔之晚矣了。你倒挺能说的啊，你是谁？在下展昭。啊啊，知道了，啊啊，南侠客。哎呀，怪我没睡醒啊，有眼不识泰山。不过展老爷，您说的有没有理？有理。你们开封府就讲究捕盗捉贼，可有一样，分上哪儿抓去？这可是受过黄风的地方，一般人不能擅入。这么办吧，烦劳你们回去跟你们包的人请示一下，拿一封搜查证，你看怎么样？得有开封府的搜查证啊，不然的话，就凭你们这一说，我能放你们进来吗？倘若公爷怪下来，我也没法交代。这南侠一想，可也是，因为他这地方不一般呢，光凭我们几个人那哪行啊。好吧，要如此说来，我现在就去取。这位把门又关上了。南侠知道遇上麻烦了，跟蒋平徐良一商议，马上派蒋平回开封府见包的人，到那儿取唐玉。包的人不批，这事不好办呢。蒋平临走的时候告诉徐良，严加戒备，可别让那小子溜了啊，现在一切希望都在他身上。我知道。这人们上房的上房，上高的上高，堵门的堵门，眼睛瞪得一般大，在这密切

0: 事上。蒋平跑回开河，见着包大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其实包公也被惊醒了，穿着便衣在书房听信儿呢。听蒋平诉说完了，大人也一皱眉啊。蒋平，此事可有把握？
1: 错不了，我们亲眼目睹，肯定在他府里边。
0: 你的意思是说，姓范的跟贼还有什么勾搭连环？
1: 这我可不敢说，反正目前来讲，这贼肯定是在这院的。我们不搜查这事儿不好办，得抓住审问才能知道内情。
0: 好，包大人立刻发下唐谕，开封府大戳卡上了，这就是搜查证。在京里头，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各做府地，见着这个一律得放行，因为这属于开封府管辖呀，哪个敢不听啊？蒋平把唐谕领下来，第三次又来到府门这砸门。等砸开门，还是那位。蒋平往上一递，看看，包大人唐谕允许搜查，行个方便吧。那位这才没词儿，
1: 好，
0: 既然这样，我也得先打个招呼，让大伙穿好衣服，也好有所准备，好请便。这位莫神走了，
1: 又过了好半天，大伙急得直蹦啊。
0: 大门这才开开，里边点起不少灯笼来，照得挺亮。那把门的出来，跟蒋平和展昭说：“二位老爷，这可是有尺寸的地方。你们进来多少人，最好报个数，我这儿灯下记。倘若丢了什么东西，出点什么差错，我好找，对不对呢？咱们先小人，而后君子。希望你们到了院里不要高声，公爷正在睡觉。”
1: 是是，我们都知道。
0: 大伙儿一算，你进来12个人。徐良没进去，就堵着大门在这待着。蒋平南下，带着小七杰、小武艺先进来了。
1: 到这院直奔大墙，一看是这道墙，哎，仔细一瞅，地下有血迹，
0: 但是这个血迹不远就没了。
1: 哎，究竟这人哪儿去了？
0: 一点不知道。大伙顺着墙啊四外寻找，在院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有，回来开始住各屋里搜查。这一搜查，这把门的又不干了。
1: 哎，等等等等，你们刚才说不抓贼吗？这贼还能进我们屋吗？哪个屋都有人啊，要看着贼，我们能看不见吗？你这不强人所难吗？
0: 最后展南侠把脸往下一沉，问你贵姓啊？
1: 啊，免贵姓李。
0: 你是贵府的什么人？哎，总管。好，李总管，咱把话说清楚，这有包大人的唐谕，允许搜查任何人，不准阻拦。如果阻拦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个屋子我们是非查不可。因为你看看，你们数百间房子，空房居多，你知他能藏在哪个屋？你敢打全保屋里就没有贼吗？要抓住你怎么说？
1: 对，哈哈哈哈，好嘞，那你就请便。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到头前，如果我们丢失了什么东西，咱们再算账，让他搜，让他搜。
0: 南侠带着气，领着蒋平众人开始搜查了。先在门房搜，这门房就15间呢，房上房下四面八方没有。又收拾配房，配房一面20间，搜完了没有，奔二道院。二道院就是铁瓦阴暗殿，这座大殿宏伟高大，静静悄悄的，有人在这值着班。两旁边有耳房，一面5间， 搜完了没有，又推开门进了延安殿。这里边空旷高大的，正中央的宝座，两旁边的茶几、太师椅，上头都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转一圈空空如也。没有办法，继续往后搜，东跨院、西跨院，甚至连仓库都搜到了，没有。可再往里走，属于内园，内园就是安乐宫睡觉休息的地方，妃子也都在这儿睡。那到这儿为难了，那个总管过来把手一伸，且慢，对不起各位，行人止步，这地方可不能进，这乃是我们宫爷高卧之处，你说你们跑这儿搜查来，恐怕有点过分吧，外边没有，大概这贼是跑了。蒋四爷一乐，不见得吧，越是搜不到的地方才越能藏贼呢。哎，我们绝不打扰宫爷，我们围着外边轻轻地看看，要没有也就算了。蒋平坚持要搜，这总管也不敢阻拦，只好在后头跟着。四爷他们就进了内园了，在内园里转了八个圈，连花园子都搜了，没有。哎呀，蒋平可就有点冒汗了，跟南侠一商议，南侠合计合计，四哥，咱们才12个人，他这么大的府，怎么能搜得过来呢？还得多带点人，光靠咱们几个人不行，还得从头搜。蒋平一想也对，转身到大门，跟徐良一商议，从开封府调来200名小队子，重新打头搜。这回搜的可太仔细了，带顶棚的把天花板拆了，纸棚把纸棚撕开，钻到顶上去看去，地有地道有地沟，全都撬开，里边也进行检查。把这总管气得背手在院站着，好啊，给安乐宫来搬家来，是来抄家来了，你们还是来扒房子来，折腾吧，等完事儿咱们再算账，搜吧，搜不着再说。前边是平推往后边走，一共搜查3遍，果然没有，又到了内园了。可这200多人要进内园，这总管拦着说什么也不敢，这是3尺禁地，你们这些人跑到里边干什么？没有公爷的话是绝对不行。蒋平就坚持要搜，正在坚持的时候，就听有人咳嗽了一声，门前烟和喧哗。这总管回头一看，红灯开道，安乐宫范继华从楼上下来了。可这家伙气派可大呀，头上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系金带，圆领大袖，不少人在后头搀着他。实质上他才20岁挂零，用得着搀吗？这叫摆派头。蒋平一看，哦，安乐宫来了，我跟他讲讲理，看他让搜不让搜。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

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啊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里头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沈孟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
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十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西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入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而我们的汪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那汪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就说，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
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

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您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的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妖性。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儿，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来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防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啊，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

现在呀，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呀，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它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它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 1.5 个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亚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专家工程站。那这个也就是科研的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教授了啊，汪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投车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

0: 要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头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顶级的神农西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西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着那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 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时期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的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 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

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2盒是多少钱呢？拿2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2盒，2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2盒，一盒是298，2盒是多少钱？2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2盒800，现在呢，2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2盒少花钱了，2盒只要598，那第3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3盒回去，原价3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2盒，补贴过后2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3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2盒是598，拿2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3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3盒这个解百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2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3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多。你说你拿一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

哦，八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一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3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1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定完为止，明天100份定完为止，后天100份定完为止，一共300份定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你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
尤其是

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瘀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指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

0: 他好好的，他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进。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是不是？什么皮炎呢？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需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需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面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 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两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一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定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0: 谢谢。
2: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0: 啊。
2: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哦、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去解毒啊，是不是？
2: 对呀、
0: 啊，啊，
2: 对对，
0: 嗯，
2: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解解毒，
2: 给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2: 报4份，给我留4份 啊, 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嗯，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1年呢？
2: 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就想报1年的。太好了，就给我留着啊！
0: 啊、哦，行行，这样
2: 我
0: 给你报好名，
2: 我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
2: 哎、
0: 我100%答应。那这样、
2: 哎啊，
0: 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2: 哎、好, 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
2: 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1天1包、哎，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
2: 哎、好
0: 嘞，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好嘞，
2: 哎，
0: 不客气，
2: 哎、
0: 再见，
2: 哎、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0: 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朋友们，之前咱们聊过古代也有外卖，今天呀，咱们就深入一点，古代人怎么取餐。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宋朝，点外卖可是没有手机 APP， 也没有定位，您总不能喊一嗓子我的餐到了吧。那时候的取餐方式啊，非常有意思。首先，宋朝的外卖不是送到家，而是送到门口。你想吃什么，派家里的仆人或者小孩去饭店说一声，然后就在门口等着，饭店做好之后用食盒装好，交给仆人带回去。这种食盒是木质的，多层设计，每层放不同的菜，顶上有一个提手，拎着就走，这就相当于现在的自提，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塑料袋，用的都是精致的手工木盒。更有意思的是，在《清明上河图》里，专家们发现了一个细节，一家饭店门口站着一个人，手里举着一个长长的竹筒。哎，这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啊，那是外卖单，竹筒上写着菜名和价格，举着满街游走，就相当于现在的流动广告牌。你想吃什么，直接把它拦下来，告诉他送到哪儿。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叫做锁换，就像咱们现在打电话订餐一样。宋朝的大户人家可以提前一天派人去饭店预约，告诉店家明天什么时辰送到，到时候啊，店小二提着食盒准时出现在你家门口。哎，听完这段，下次你在点外卖的时候可以试试宋代式取餐，提前下楼等着，接过外卖小哥手里的袋子，说一声有劳了，别让小哥在楼下等太久。古代的小二要是等急了，可是会直接走人的。咱们的耐心就是对外卖文化最好的传承。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人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在这里喊着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想听到哪段经典好戏，或是想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的唱段，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线上我们可以点戏，我们可以唱戏，线下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可以先来参与一下啊，我们感受一下打擂的快乐。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那说到听，咱先来听上一段好不好？稍后的时间呢，就将邀请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因为要给大家一点儿开嗓的时间。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起音》当中的这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失败后为名，从一个往上数，一直到领国。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走进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或是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是鼓励我们好朋友们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给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大家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有请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孤男寡女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孤男寡女当中的唱段。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感受或者是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赵老师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好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给赵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再放松一点，在录这段短视频的时候感觉到了你的紧张，所以我们可以再松弛一些，而松弛感呢，又是我们在舞台表演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能够很好的来提升我们的表演效果，因为你松弛了，给人的状态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绪状态的流露，包括你的唱腔，包括你的动作表演，是不是？因为你很紧张的情况下，下面的观众朋友也会不由的跟着你去紧张，松弛感就能够帮我们表演者更好的去融入角色，和现场的观众产生一个互动和共鸣，其实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平静和自信在舞台当中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呢就多去练习，多去在舞台上历练，慢慢的把这样的一种自信心建立起来，而且呢这种松弛感也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包括我们的动作，传递角色所要表达的这种情感和故事。我们一定要多去唱一唱，可以在节目里头唱一唱，有些朋友觉得不好意思，没关系，您先录短视频，多让自己去看自己的短视频。因为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琢磨艺术家老师他在演唱的时候，他这个情绪是为什么这样表现，他的这个腔弯，他的唱腔如何来体现的。听自己的，看自己的这些视频呢，就是我们在听在看的过程当中去寻找自己的不足，慢慢的再去改进。所以有些朋友说呀，我唱的不好，我不好意思在节目当中展示，那咱也继续录短视频，自己多去看自己的视频。比如一段唱腔，我今天录上一遍哈，再隔上7天，因为在这7天当中我一直在琢磨，一直在练习，对不对？7天之后你再录一版，两版对比一下，是不是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进步呢？其实慢慢的就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自信，对于这个唱腔的理解更深入，所以我相信大家也会越唱越好，越唱越快乐。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多给自己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对不对？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孤男寡女当中的唱段。

这是曲学名家海波老师在孤男寡女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可以聊一聊自己学习过程当中所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魏菊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唱段。

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朋友们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有请一位薛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成婴救姑》当中的唱段。

不炸。老成营我有创意，

在天之灵，你睁眼看。

0: 稍微的来注意一些这些细节，克服一下方言音，我觉得这位朋友会越唱越好。那么对于大家伙来说，您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薛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霍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请出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想要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我们要对整个剧情有个通篇的了解，特别是此刻你演唱的这段唱表达的人物的内心又会是怎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婴救姑》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淑建老师在《成英旧姑》当中的一段儿歌声，一阵阵耳边回荡。相信在听这段唱的时候，不少的朋友都已经沉醉在整出戏当中了。所以我们要去演唱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眼神传递给现场的观众，此刻您所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是喜是悲，我们要深入到戏里头去领悟剧中人的喜怒哀乐，通过声音，通过表演呈现出来。想要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那么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演唱《吃亏歌》。

同样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演唱了《村官李天成》当中的一段吃亏歌。在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位老师非常的自信，很享受在舞台当中的演唱，所以对于各位来说，站到舞台当中就是最棒的，不用想那么多，只想着如何把这段唱表现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尽情的在这里

0: 享受站在舞台当中的快乐，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继续为您开通。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尽情的展示。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那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陈老师，今天他演唱一段叫先生。

掌声送给我们这位陈老师，在昨天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了自己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各位好朋友听完之后给出怎样的建议，或者是给出怎样的评价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整体来说，我觉得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真假声的转换还是非常到位的，音域很宽，有穿透力，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这种声音很清晰的就送进我们的耳朵里了。也期待着您可以再找一个伙伴来上一段对唱好不好？我觉得您的表现力特别的好，也相信您在台下不少下功夫，包括他的表情表演整个能够很完整的呈现在舞台当中，也是期待着您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下一环节。更多的好朋友也期待着大家组团来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可以跟自己的伙伴们来一段对唱，或者是来一段合唱，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

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印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这段《天赐良缘》。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印老师共同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大家听的是不是已经沉醉其中了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进行一段对唱啊！在听这段唱的时候，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有朋友说了，如果对唱的话，3分钟之内时间太短了，那么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来参与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话，我们的这个时间会适当的放宽，您可以完整的把这段唱给呈现出来就可以了，期待着您发送信息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我在西游中国粉丝群当中一位来自于信阳的朋友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向您问声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唱一唱，也期待着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